0: 如果天空是一些积聚的气体，那么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岂不是要掉下来了吗？
1: 朋友解释说，
2: 太阳、月亮、星星就算是掉下来了也不会伤到人的。
1: 可是杞国人的忧虑还没有完，他忍不住担心地问道，
0: 那如果地陷下去了，我该怎么办呢？
1: 朋友耐心地继续说道，
2: 地不过是些堆积的土块而已，土块填满了四面八方，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土块的。你整天站着、踩着、蹦着、跳着，都是在地上，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地会陷下去。
1: 杞国人听了朋友的这一番开导之后，终于放下心来，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看到他不再因为不必要的忧愁而伤身体，劝导他的朋友也十分欣慰。成语杞人忧天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人们就用杞人忧天来比喻不必要或者没有根据的忧愁。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完美的野餐的故事。今天，仙女王国里阳光灿烂，小仙女们聚在一起，准备出去游玩。金凤仙子向其他小仙女提议说，
9: 我们去彩虹草原上晒太阳吧。
8: 这时，仙女王后出现了，她说，
10: 先别着急去玩，我要给你们安排一些工作。
8: 小仙女们一听，感到非常沮丧，工作多么枯燥啊。仙女王后笑着说，
10: 金凤花仙子，你去采十个蘑菇。
9: 我更愿意找一些美味的食物来野餐。
8: 金凤仙子嘟囔着往森林里飞去了。仙女王后喊道，
10: 郁金香仙子，你带上篮子去摘草莓吧。
11: 我更愿意穿上我的新裙子去晒太阳。
8: 郁金香仙子一边想一边拍打着翅膀飞走了。仙女王后继续安排工作，
10: 花仙子，你去柠檬溪边装几瓶柠檬水。
12: 我更愿意直接在柠檬溪喝个痛快。
8: 花仙子嘀咕着飞走了。
10: 花瓣仙子，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交给你。
8: 仙女王后说，
10: 你去仙子市场买一些美味的糖果回来吧。
13: 我更愿意品尝这些糖果。
8: 花瓣仙子一边想一边向仙子市场飞去。不久，小仙女们都回来了，她们带回了鲜美的蘑菇，一筐新鲜的草莓，几瓶柠檬水和一袋美味的糖果。小仙女们盯着这些美味的食物，多么希望自己能品尝一下呀。这时，仙女王后又出现了，她还带来了一些糕点。仙女王后说道，
10: 谢谢你们，小仙女，我知道工作很枯燥，所以我会特别款待你们的。
8: 仙女王后笑着说，
10: 现在我们来野餐吧，你们这么努力的工作，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奖赏。
8: 小仙女们顿时欢快起来，开心地享用起这顿美味的野餐。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3: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2: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4: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2: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三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3: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2: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3: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2: 鹰妈妈对小鹰说：
4: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2: 小鹰笑着说：
3: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2: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4: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2: 小鹰这才

0: 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安全故事名字叫做耳朵里的小铁猪。森林里小猪哼哼、小鹿琪琪和小马叮当是非常好的朋友。一天，三个好朋友在小湖边捡到一辆玩具汽车。
4: 咦，这是什么东西啊？
5: 哎呀，它还有轮子呢，不如我们把它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3: 大家都感到好奇，就拿着小汽车拆了起来。不一会儿，小汽车里的螺丝钉、螺丝帽、铁珠哗啦啦地掉了一地。哼哼觉得小汽车的螺丝帽有趣极了。
4: 这些东西还没有我的鼻孔大呢，我可以把它们放进鼻孔里。
3: 琪琪拿着铁珠嘟着嘴说，
5: 这算什么，我还能吞下那些铁珠呢。
3: 这时叮当突然拿起一颗铁珠放进了自己的耳朵里。
5: 你们看，铁珠正好能放进我的耳朵里。
3: 叮当说着还得意地甩甩头。
4: 我们也可以呀、
3: 哼哼和琪琪说完，就拿起螺丝钉和螺丝帽准备塞到自己耳朵里。这时叮当突然大叫起来，
5: 啊，我的耳朵好像听不到声音了。
3: 哼哼担心地问，
4: 会不会是铁珠堵住耳朵了。
3: 叮当害怕极了，又是晃脑袋又是拽耳朵的，可是那颗铁珠就是不出来。叮当急得哭了出来。
5: 怎么办呀，好像拿不出来了。
3: 哼哼建议道，
4: 咱们快去找大象医生看看吧。
3: 于是三个小伙伴急忙来到大象医生的诊所。在大象医生的帮助下，那颗差点惹祸的铁珠被一块磁铁吸了出来。大象医生摸了摸叮当的头说，
4: 没事了，幸好是颗铁珠，如果塞进去的是塑料、玻璃，那可就没办法用磁铁吸出来了。
5: 谢谢您，大象医生。
3: 叮当感激极了，这才松了一口气。大象医生说，
4: 孩子，有好奇心没错，但是有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塞到身体里去的哟。
3: 叮当说，
5: 我记住了。
3: 陪在一旁的哼哼和琪琪也用力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树博士要提醒大家，不仅是螺丝钉、螺丝帽，任何小东西都不能随便放到鼻子、耳朵或其他的身体部位里哦。

0: on, Michael.
1: Yeah.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无聊的时候。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0: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9: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说：
0: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10: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
9: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0: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9: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便跑过去抢过了娃娃，对伊娜说：
0: 伊娜妹妹，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教你怎么玩。
9: 看到娃娃被汤姆抢走，伊娜一边使劲地拉着汤姆的短裤，一边大声地喊道：
0: 不，不给，娃娃是我的，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9: 兄妹俩就这样你来我往地

0: 拉扯着。突然，汤姆失去了平衡，一下摔倒在衣服篮子里，把衣服全部弄翻了。这下妈妈生气了，严厉批评着汤姆：“
1: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0: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2: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0: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2: 加油，水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0: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2: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快上船吧，大家都可以上船，恐龙也行哦。”
0: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3: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啊？”“
2: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0: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1: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0: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2: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0: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4: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可真乱呐。”“
1: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0: 于是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2: 欢迎您，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0: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4: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0: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拥抱着，温暖极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冬至。
8: 冬至这天，皮皮放学一到家，就发现奶奶和妈妈正在包饺子，一个个的饺子像一个个的小耳朵。奶奶看到皮皮回来了，笑着招呼他：“
10: 皮皮，快来，帮奶奶。”

0: 来包饺子了。今天是冬至，要吃饺子才不会冻掉耳朵哟。
1: 奶奶，冬至这天不吃饺子，真的会被冻掉耳朵吗？
2: 奶奶笑着回答说：“
0: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个说法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烂了，于是他就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后来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一天每个人都要吃饺子吗？
2: 妈妈接话了。
3: 哎，那倒不是，冬至吃饺子呀是北方的习俗，现在呢很多地方仍然流传着不同的冬至饮食习俗。比如说在福建呢吃姜母鸭，江南水乡吃红豆糯米饭，上海会吃汤圆儿，在台湾呀他们会吃糯糕。当然了，不管大家吃什么，这庆祝冬至的心情啊都是一样的。
1: 妈妈，你给我讲讲冬至还有哪些习俗吗？
3: 好好好，这冬至的时间点呀是在每年的12月21号到23号。冬至呢是24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等。那民间呢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9天是一个九，数完19呢数29，一直数到9981天，叫数九，也叫做冬九九。这冬至一到啊，就进入到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冬，数完99，天气呀就暖和了。关于数九啊，还有一首好听的九九歌呢，你听妈妈给你唱。

0: 妈妈，这歌真好听，我也想学。
1: 妈妈就教会了皮皮唱这首《九九歌》，皮皮学会之后，一整天都在唱这首歌。吃过了晚饭，妈妈见皮皮还在唱歌，就对皮皮说：
2: 皮皮，妈妈再教你一种数九的方法吧。这在古代的时候啊，古人们为了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所以呢，就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一个消遣方式。
1: 妈妈拿来了一张白纸，对皮皮继续说：
3: 来，你看，皮皮，九九消寒图呢，就是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然后呢，每一朵梅花有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呢，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呢，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这冬天呀就过去了。
1: 妈妈的话说完了，九九消寒图呢也画好了。皮皮拿着这幅画对妈妈开心地说：
0: 妈妈，以后我每天都要给一个花瓣涂颜色，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1: 说完，皮皮就拿着这幅九九消寒图蹦蹦跳跳地回自己的房间了。

居易。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

0: 映说着远行人。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国王的孩子》。从前，有个国家的国王有一个小王子。巫师说，在这个小王子16岁那年，他将被一只公鹿带走。时间过得很快，小王子长到16岁了。一次，他外出狩猎，发现了一只公鹿。他在公鹿后面追呀追，一直追出了森林。忽然，公鹿变成了一个巨人，站在他的面前说：
3: 我可逮着你了。
2: 然后他拽着小王子过了一个大湖，来到了一座大宫殿里。原来那巨人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那巨人国王说：
3: 我有两个女儿，你必须为我的大女儿守一晚上夜，从晚上9点到早晨6点。每当钟敲响的时候，我要亲自去叫你。如果你没有回答，明天早晨你就会被处死。如果你每次都回答我，你可以娶她为妻。
2: 国王的大女儿卧室里面竖立着一尊石像，他对石像说：
4: 我父亲来的时候，你替王子回答一声。
2: 石像很快地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早上，国王对王子说：
3: 昨晚你表现得不错，不过你还得为我的二女儿守一次夜，然后我才能考虑你是否能娶我的大女儿为妻。同样的，我还会每小时去一次。
2: 说完，国王和王子

0: 走出了卧室。国王的二女儿卧室里面也竖立着一尊石像。国王的二女儿同样也对石像说：
1: 如果我父亲来叫王子，你就回答他。
0: 大石像很快地点头。第二天早上，国王说：
2: 你确确实实表现得不错，可我现在不想让你娶走我的大女儿。
0: 王子和国王的大女儿为此十分难过，王子想不出任何办法，他只好等到晚上，和国王的大女儿一起逃走了。跑了不远，国王的大女儿发现国王在后面追呢。国王的大女儿说：
3: 我们可怎么办呀？我父亲在后面呢，他会把我们带回去的。现在我把你变成一簇荆棘，我自己变成一朵玫瑰，藏在灌木丛中吧。
0: 国王赶到了，看见一簇荆棘，上面有一只玫瑰，他伸手想摘那只玫瑰，可是荆棘上的刺扎破了他的指头，他不得不回去了。王后问他为什么没有把女儿带回来，国王说就在他快追上的时候找不到他们了。眼前是一簇荆棘，上面长着一只玫瑰。王后接着埋怨道：
4: 如果你摘下玫瑰，我们的女儿就回来了。
0: 于是王后和国王决定回去采玫瑰，可是王子和公主早已经跑远了。国王和王后在后面追啊追，公主回头看见她父亲和母亲都追过来了，她说：
3: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母亲亲自追过来了，我得把你变成一个鱼塘，我自己变成一条鱼。
0: 王后追过来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大鱼塘，水中间有一条鱼快活地跳来跳去，而且不时地探出脑袋张望。她竭力想抓住那条鱼，可是力不从心，不由得怒火上升。为了抓住那条鱼，王后一口气喝干了鱼塘里的水，但是感到非常不舒服，不得不又将水吐了出来。王后难过地哭了起来：
4: 我没有办法了。
0: 国王和王后不得已履行了诺言，同意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了。这时，天空飞来了一只漂亮的小鸟，它往公主身上抛下了一件美丽精致的衣裳。公主马上穿上了它，和她的王子共同走向了结婚的殿堂。他们终于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雨中告白。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大家正在聚会，可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雨下得太大了，格罗利亚向欧宝喊道：
9: 赶快把三明治和饮料都拿进屋子里。
8: 欧宝抓起整盘的三明治，牧师抓起饮料，大家赶紧跑进厨房。汤马斯跑来跑去地把狗狗图片从树上椅子上接下来，阿曼达扶着芬妮走进屋里。进屋前，欧宝看了院子一眼，发现所有的彩色纸条都被大水冲掉，蜡烛也灭了。等大家都进了屋子，芬妮说：
10: 真是倾盆大雨，很好玩吧？
11: 这场雨来得可真突然。
8: 突然

0: 天上传来轰隆隆的雷声，欧宝大喊：
1: 糟了，温迪克在哪儿？
2: 我一心只想着聚会，却忘了照顾温迪克，他最怕打雷了。
3: 你别着急，他可能还在院子里，我跟你一起去找他。
0: 可是欧宝已经等不及了，他跑到院子里找遍了每一张椅子下面和所有的树丛，可是哪里也找不到。他大声呼喊温迪克的名字，急得快哭了。格罗利亚站在阳台上对欧宝说：
4: 邓拉普两兄弟来了。
2: 我才不管呢。
4: 快回来，你要跟这两个男孩说你很高兴他们能参加这个聚会，等你找到狗后马上就会回来。
0: 斯蒂威张大了嘴盯着欧宝看，邓拉普问欧宝：
2: 需要我帮忙吗？
0: 欧宝使劲摇了摇头，强忍着不哭出来。格罗利亚走向欧宝，把他拉到身旁小声说：
4: 孩子，你没办法抓住一个想要远走的东西，只要在曾经拥有的时候爱他就行了。
0: 欧宝摇了摇头跑进雨里，他要去找温迪克。牧师也跟着跑了出来。芬妮从厨房里高声喊道：
5: 祝你好运，那只狗不会走丢的。
2: 那只狗聪明得很，绝不会丢的。
0: 欧宝回头看向院子，看到阳台的灯光投射到邓拉普的头上，那景象让欧宝觉得很难过。邓拉普看见欧宝回头，赶紧向他挥手，可是欧宝没有理他。牧师和欧宝边走边呼唤着温迪克，他们走遍了市中心，经过邓拉普的家、图书馆和宠物店，最后他们经过铁路，又经过高速公路的交汇口，一辆辆车子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欧宝说：
2: 爸爸，如果温迪克被车撞了怎么办？
3: 欧宝，我们没法担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找他。
0: 他们一直走一直走，欧宝开始盘算十件有关温迪克的事，比如他害怕打雷，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露出牙齿咧嘴大笑等等。他准备把这十件事用粗粗黑黑的字体写在海报上，贴在附近的地方。欧宝越想越伤心，这时牧师对他说：
3: 别找了，咱们放弃吧。
2: 可是温迪克一定在某一个地方，我们不能不管他。
3: 我们几乎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我们该回去了。
2: 你老是放弃，我敢打赌妈妈走的时候你从来没去找过他，你肯定拦也没拦就让他走了。
3: 孩子，我试过了，我拦不住他。你以为我不希望他留下来吗？你以为我不想他吗？
0: 说完他用手捂住脸，他开始哭了。他边哭边说：
3: 失去温迪克我跟你一样难过。
0: 欧宝看到爸爸哭了，心里难过极了，他跑过去抱着爸爸的腰安慰他说：
2: 一切都会过去的，可我还不想失去温迪克。
3: 那我们再继续找。欧宝，你知道吗，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上次我跟你说你妈妈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东西，其实我忘了一样东西。
2: 什么东西？
3: 感谢上帝，他把你留给了我。
0: 欧宝紧紧地抱着爸爸激动地说：
2: 我也很高兴我拥有你。
0: 就这样他们开始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叫着温迪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欧宝还能找到温迪克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幸运皇冠的故事。蒂娜的舞蹈课又要开始了，她的舞蹈老师贝利说今天要宣布一个重要的事儿。蒂娜已经期盼好久了。贝利老师一到教室就大声说道，
8: 孩子们，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年我们要在市长的宴会上表演芭蕾舞。
7: 女孩们听后惊讶地互相看看，以前只有跳得非常好的人才会被邀请去市长宴会上跳舞。大家兴奋地练习起来，蒂娜也激动地开始练习旋转。不料蒂娜的一个动作却绊倒了旁边的 Lucy。 Lucy 忍不住抱怨起来，
2: 蒂娜，你干什么呀？跳舞还能把我绊倒，你这水平怎么去市长的宴会上跳舞啊？
7: 蒂娜听了愁眉苦脸地躲在一旁了。蒂娜的平衡感不是很好，跳舞时经常摔倒。
2: 我这一辈子

0: 可能都学不会用单脚尖旋转。
1: 蒂娜难过地嘟囔着，跑到更衣室一个人练习起来。她又试了试单脚尖旋转，这一次她转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远。突然她脚一滑，只听砰的一声，蒂娜撞倒了衣服架子，摔在地板上。蒂娜摔得疼死了，可是她暗暗发誓，
0: 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地练习。
1: 随后的几天，蒂娜每天都在练习跳舞，就连和妈妈一起逛超市，她也在偷偷地练习。蒂娜在过道里练习单脚尖旋转时，又摔了一跤，把货架碰倒了，货架上的商品都堆在了蒂娜的身上。蒂娜尖叫道，
0: 天啊，我好笨，还是不会用单脚尖旋转。
1: 蒂娜的妈妈赔偿了超市的损失后，带着蒂娜回了家，问蒂娜，
2: 我的宝贝，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两天都在练习跳舞？
1: 蒂娜沮丧地回答，
0: 妈妈，我们收到了邀请，让我们去市长的宴会上跳舞，可是我一直都不会用单脚尖旋转，我去不了市长的宴会了。
1: 妈妈看着蒂娜对她说，
2: 宝贝，妈妈送你一个礼物。
1: 说完，妈妈递给蒂娜一顶耀眼的银皇冠，说，
2: 这是你外婆当芭蕾舞演员时戴的，她也许能给你带来好运呢。
1: 妈妈走出房间后，蒂娜耸了耸肩，心想，
0: 银皇冠又有什么用呢？
1: 但神奇的事儿发生了，蒂娜一戴上银皇冠，竟然就学会了单脚尖旋转。
0: 太好了，
1: 她边喊边冲到楼下跳给妈妈看。蒂娜又带着自己的银皇冠跳舞给贝利老师看，贝利老师发现蒂娜跳得棒极了，就安排蒂娜在宴会上跳领舞。在宴会上，蒂娜的舞蹈吸引了所有的观众，大家都热烈地鼓掌，并且为她欢呼，蒂娜开心极了。宴会结束后，蒂娜回到家，把银皇冠收到柜子里，并且说，
0: 这真是一顶幸运的皇冠，这两天全靠皇冠的帮忙。不过我以后要更加努力地学习跳舞，我要依靠自己的本领跳得更棒更好。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难看狗和好闻狗的故事。小狗会有很多样的名字，比如卷毛、大耳、灰灰、白白什么的。可是有只小狗叫难看，怎么取这样一个名字呢？小狗长得并不难看，它有白白的毛，大大的耳朵，还有一对可爱的眼睛。糟糕的是，这只狗太顽皮了，它最喜欢在泥地里打滚儿，还爱钻篱笆。它的身上总是脏脏的，它的大耳朵上挂着草屑啊、灰土啊，眼睛周围弄得黑黑的，显得很难看。大伙儿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就叫它难看。有一天，难看狗被它的小主人强强抓住了，强强一定要给它洗澡。可是难看狗最讨厌的就是洗澡。强强对难看狗说，今天非洗澡不可，不洗就不准出去玩。难看狗想，不出去玩多糟糕啊，外面太玩了，

0: 于是他就同意让强强给他洗澡，不过他不同意给他擦肥皂。难看狗太讨厌肥皂了，他一闻到肥皂味儿就会打喷嚏。强强同意不用肥皂，他把难看狗放在澡盆里，给他淋上水，清清凉凉的水淋在身上很舒服。强强开始给难看狗讲故事了。他说，从前呐，有一只小狗叫好闻。难看狗说，为什么不叫难看叫好闻呢？强强说，因为它身上有股好闻的味道啊。好闻狗是只挺乖的挺爱干净的小狗，它也很勇敢。难看狗蹲在澡盆里听得入迷了，他觉得那只名字叫好闻的小狗真了不起。就在这时，强强给难看狗身上打了很多肥皂，他一边使劲揉搓难看狗身上的毛，一边讲故事。满身泡沫的难看狗越听越入迷，连闻到肥皂的味儿就打喷嚏都给忘记了。强强最后提一桶水，把难看狗冲洗得干干净净，难看狗就蹲在太阳底下晒干了毛，出门玩去了。可是过了不一会儿，难看狗就回来对强强说，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名字吗？不是叫难看吗？不，我叫好闻，大伙儿都说我身上很干净，还有股好闻的香味儿，所以大伙儿不叫我难看狗，叫我好闻狗了。这个名字真好听，强强说，是的，你真好闻。我怎么会变得好闻了呢？因为你洗澡的时候用了菠萝香皂，你现在像一只菠萝一样香，所以大伙儿叫你好闻狗。太好了，难看狗说，明天你再给我洗澡，再给我用香皂好吗？当然好，明天我会用苹果香皂给你洗澡的，强强笑着说。好极了，明天我会变成一只香喷喷的大苹果，难看狗笑着说，我真盼着明天快点儿来。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灯笼鱼。每年的元宵节，人们总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花灯展。其实呀，海洋动物们也有自己的花灯展，不过与人类不同的是，海底花灯展的主办方只有一家，那就是灯笼鱼。灯笼鱼家族长得还真是特别，它们的身体长长的，脑袋短短的，眼睛的上部和尾巴上各有一块金黄色的斑块。然而就是这些长得奇特的家伙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美丽的花灯展。伴随着一阵观众的鼓掌声，今年的花灯展正式开始了。啪的一声，舞台上的所有灯光都灭了。在一阵短暂的黑暗之后，一盏盏美丽的花灯从舞台后面飘了过来。它们有的是红的，有的是蓝的，

0: 有的是绿的。五彩斑斓的花灯在舞台上相互映衬，真像是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大家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叫好声更是接连不断。舞台上的花灯忽明忽暗，忽远忽近。突然，这些花灯排成一个心形的圆圈，跳起了整齐的花灯舞。
1: 表演真是太精彩了！看呀，他们身上好像藏着两盏灯笼，一盏在脑袋上，一盏在尾巴上。
0: 一只小海豚被这美丽的花灯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说道。他问旁边认真欣赏花灯盏的妈妈：“
1: 妈妈，为什么他们身上有灯笼呢？”
0: 妈妈笑着回答说：“
2: 他们呀叫灯笼鱼，皮肤上呢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能分泌出含磷的液体。这种液体遇到血液里的氧气之后，就能发出各种颜色的荧光了。”
0: 听到这里，小海豚这才明白了灯笼鱼发光的秘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灯笼鱼又叫头尾灯鱼，它最大的特点是眼睛上半部及尾部都有可折射光线的发光器，在水中游动时，头尾两处便会闪闪烁烁，如同两盏小灯。在黑暗的深海里，它们发出的光可以用来诱捕食饵，迷惑敌人。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

0: 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穿越了瓷器城，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途经什么地方呢？又会遇到什么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2集，胆小的狮子成为百兽之王。这些旅行者们在瓷墙上爬过来以后，发觉他们到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地方，到处都是沼泽，盖着长长的草。因为草这样密厚，遮蔽了他们的视线，走路时很难不掉入泥泞的水潭里。但是他们小心地走着，平平安安地走到了有泥土的地上，但这地方似乎比较以前所走过的更加荒凉了。他们走啊走，走过了矮丛林，走进了另外一个森林中去。那里的树木比他们以前所看见过的无论什么树木都来得巨大和古老。胆小的狮子四下张望着，感叹道：
9: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儿更美的森林。
8: 稻草人说：
10: 这个地方看上去有些阴森森的。
8: 胆小的狮子立刻反驳说：
9: 才不是呢，我希望能在这儿度过我的一生。看看这些干草怎样柔软地在你的脚下，看看这些苔藓怎样丰满和碧青地紧抱在老树上。肯定的，没有一只野兽能希望有一个比这儿更快乐的家乡了。
8: 他们沿着树林里的小路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了一块空地上。这里聚集着很多的野兽，老虎、大象、狗熊和狐狸。多罗西不禁地有些害怕。胆小的狮子告诉他：
9: 没关系，这些野兽们聚在一起不过是在开会，从他们的声音中可以肯定他们遇到了巨大的灾难。
8: 这时一个体型最大的老虎向胆小的狮子走了过来，他说道：
11: 尊敬的百兽之王，你来的正是时候。

0: 精密，去打败我们的仇敌，给森林再一次带来和平吧。
1: 胆小的狮子镇静地说道。
2: 你们碰上什么麻烦了？
0: 我们都被最近入侵森林的一只怪兽吓坏了。它长得像蜘蛛，身子大得像大象，它有六条腿，每条腿都有一棵树干那么长。它可以用一条腿卷住野兽，并将它塞进嘴里，太可怕了。
2: 难道这个森林里就没有其他狮子了吗？
0: 不，这里有过几只，但是这个怪兽全把它们吃掉了，而且它们中没有一个庞大和勇敢的像你这样的。
2: 如果我帮你们杀掉了仇敌，你们会不会佩服我，并且像对一个森林之王一般的听从我？
0: 当然，我们乐意听从你的命令。
2: 那只大怪物现在在哪儿？
0: 在那边的橡树林里。
2: 请你照顾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去和那怪物决斗。
1: 于是，胆小的狮子安顿好他的朋友，就出发了。当胆小的狮子找到那只怪兽时，它正躺在地上酣睡呢。它的头有一条纤细的脖子和身躯连接在一起。胆小的狮子一眼就看出脖子就是它的要害之处，它打算趁它睡着的时候发动攻击。于是，胆小的狮子纵身一跃，一下子骑在了那只怪兽的背上。紧接着，他用利爪对准怪兽的头用力一击，立刻这怪兽就身首异处了。胆小的狮子跑回到森林中的空地上，那些怪兽们正在那里恭候着他。他骄傲地宣布：
2: 从现在起，你们再也不用害怕你们的仇敌了。
1: 于是百兽们向胆小的狮子行礼，尊称他为百兽之王。胆小的狮子许诺道：
2: 等我把多罗西平安地送回堪萨斯后，就会回来统治你们。
1: 胆小的狮子帮助森林里的动物消灭了那个恐怖的怪兽，准备继续护送多罗西回到堪萨斯。那么接下来，他们又将遇到什么情况，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哎，古宝，你说这汪伦是什么人呢？李白还专门给他写诗。
6: 汪伦？汪伦是金界县令，后来卸任之后呢，因为留恋桃花潭，便一直住在泾县桃花潭边了。《赠汪伦》这首诗就是李白去泾县游历时写的。
5: 啊，只是个县令，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官呢。李白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为什么会给他作诗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友谊呢？
6: 这个呀，把我也给问住了，那我们不如去问李白本人好了。
1: 说完，古宝使出法术，用白光将彤彤笼罩起来，带去了唐朝的桃花潭旁。彤彤揉了揉眼睛，向四周看了看，这里的季节正好是舒适的春天，桃花漫山遍野地开着，红红的煞是好看，再加上桃花潭水幽深碧绿，清澈

0: 色透明，倒映着四周的山峦，这景色实在令人神往啊。就在彤彤沉迷于眼前的景色时，突然听到岸边的船上正有人在喊他：
1: 喂，孩子，来自未来的孩子，是我呀，我是李白。
0: 彤彤听到了李白的呼喊，赶忙跑了过去，跳上小船，一下子就扑到了李白怀里。
2: 李白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1: 哈哈哈，孩子，没想到自从上次庐山一别，你我竟然这么多天没见过了。你最近还好吗？
2: 好，是挺好，就是妈妈总逼我背诗，我一背不熟就要挨吵。
0: 彤彤的话又惹得李白一阵大笑。这时岸上突然传来了一阵歌声，站在船上的彤彤和李白都好奇地看向了歌声传来的方向，只见一个素衣布鞋、手提两个酒坛的男子，用脚步打着节拍，边走边唱地向他们走来。彤彤只觉得这歌声听起来轻快悦耳，并不知道唱歌的男子是谁。可是李白却十分激动地望向男子，嘴里还大声喊着：汪伦兄来这边。什么？这个素衣布鞋的男子竟然是汪伦？这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吗？李白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呢？就在彤彤一脸惊讶地目送汪伦走近，正在组织语言的时候，汪伦先开口了：
3: 李白兄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呀，我这紧赶慢赶可算是赶上了，要不然你可是不辞而别呀。对了，这两坛子桃花坛酒你就拿去吧。
1: 汪伦兄言重啊，李某近日承蒙照顾，不敢再多叨扰啊，不过还是你懂我呀，知道我好酒。好，这两坛酒我就收下了。
0: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寒暄着，似乎都忘了身边还有个彤彤呢。可是彤彤才不会甘于被忽视呢，他可是有重要的问题要问呢。于是彤彤突然开口，大声地问道：
2: 李白先生，你为什么会跟汪伦先生做朋友啊？
0: 突然开口的彤彤吓得李白和汪伦一跳，尤其是汪伦，对彤彤这孩子是一点儿都摸不到思绪。
3: 李白兄，这孩子是……
1: 啊，瞧我，差点都给忘了，这孩子是……是我的忘年之友啊！哈哈哈哈，
3: 忘年之友，哈哈，李白兄，这孩子能和你结缘，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呀！
0: 哎呀，糟糕，这两个人怕是又要攀谈起来了，这下子可把彤彤急坏了。
2: 哎哎哎，你们别又忽略我啊！我的问题你们还没回答呢。
0: 彤彤的话让李白和汪伦停下了交谈，慢慢地蹲到了与彤彤一样高的高度，对彤彤说：
1: 孩子，我跟汪伦兄成为朋友有何奇怪的？
2: 可是你是天下闻名的大诗人啊，但是汪伦先生就
3: 怎么了？孩子，你的意思是汪某一介布衣，与李白兄的身份不匹配是吗？
0: 汪伦一针见血的话虽然让彤彤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他还是默默点头承认了。李白看到这里叹了口气，对彤彤说：
1: 哎，孩子，交朋友是交心的，朋友间应该相互理解，相互欣赏，有共同的趣味与爱好，这才能成为好友。朋友之间呢，身份的匹配 真的不如思想上的匹配。

0: 最重要啊，就像这次汪伦兄邀我到这里做客的信是这样写的：李白兄喜欢美景吗？我这里有十里桃花。李白兄喜欢喝酒吗？我这里有万家酒店。我李白这辈子一向爱酒，再加上有如此美景，自然就应邀来此了。
1: 但是这里没有桃花林呢，而且我只发现了一家酒店呢。
2: 孩子，那是我给李白兄玩的文字游戏。这十里桃花其实是指桃花潭，万家酒店就是你看到的那个酒店，店里掌柜的姓万而已呀。
1: 原来朋友是要互相欣赏、互相理解的，交友不仅是交人，也要交心呐。
2: 嗯，不错不错，李白兄，此子聪明伶俐，怪不得你要与他以朋友相称了，你真是有一双慧眼呀。
0: 你过誉了。对了，既然你给我这两坛酒送行，李某也没什么好东西回礼，不如就趁此赠汪伦兄首诗如何？
2: 汪某自然乐意呀。
0: 哈哈哈，好。我想想看，我正要坐船离开这里的时候，岸上却传来了你踏歌之声。要说你为我送行的感情，怕是比这桃花潭水都深呐。哎，有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2: 你的诗句还是这么信手拈来呀，用有形的桃花潭水比喻你我无形的友情，实在是太生动了。好诗好诗啊。李白兄，天色渐晚，汪伦也不再耽搁你的行程了，望你一路珍重，平安到达，期待下次再会吧。
0: 那李某就趁汪伦兄吉言了，就此别过，再会。
1: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3: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元宵节。花灯摆对走儿童，尽道仙娥降月中。纵是霓裳看不见，白毫光里度香风。正月十五这天，妈妈决定在晚上带着明明去公园赏花灯。晚饭时，明明一边吃着汤圆一边问妈妈：
1: 妈妈，为什么今天要吃汤圆赏花灯呢？
7: 因为今天是元宵节呀。
6: 明明一听今天是元宵节，立马来了兴趣。
1: 我知道元宵节，老师上课讲过。元宵节又叫上元节，时间是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而且老师说过，元宵节这天晚上月亮很大，很漂亮呢。
6: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心地说：
8: 我的乖宝贝，上课听得可真认真啊。你说的没错，元宵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与小年夜、除夕、春节、人日节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节日。

0: 日系列。过完了元宵节，新年啊才算是真正的过完了。小明明，妈妈考考你，你记不记得上课时老师是怎么讲元宵节的由来呢？
1: 明明转了转眼睛，想了一下说，
2: 老师上课说了好多元宵节的故事，可我只记得一个了。老师说，在汉武帝时，有一个叫做元宵的宫女，在正月十五这天想爸爸妈妈了，但是她不能回家去，就十分伤心，想要跳到井里。这时有一个叫东方朔的大臣救了他，然后
1: 妈妈笑着接过了明明的话。
0: 然后啊，这个大臣东方朔想要帮助这个宫女，于是呢他告诉汉武帝，正月十六的时候，火神君要奉玉皇大帝的旨意火烧长安，只有在正月十五这天用汤圆祭拜火神，然后呢下令让所有臣民在晚上上街玩花灯，这样玉皇大帝就会以为真的着火了，火神君啊就不会来了。
2: 那后来呢？后来呢，妈妈？
0: 后来啊，汉武帝就下令按照东方朔的要求办，于是宫中的宫女妃子们都在正月十五晚上出宫玩花灯，宫女元宵呢也就借着这个机会和家人团聚了。从此汉武帝规定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吃汤圆赏花灯，并把这一天定名为元宵节。
1: 明明听故事听入了神，心想，
2: 这可真是个浪漫又幸福的故事啊，元宵节可真有趣。
1: 吃完了晚饭，明明跟妈妈来到了公园。今天的公园可真漂亮呀，各式各样的小花灯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极了，还有那种大的花灯，有的是海豚形状的，有的是宫殿形状的，还有一个竟然是孙悟空样式的。明明最喜欢孙悟空了，他赶紧拉着妈妈让妈妈给他和孙悟空花灯拍一张合影。突然明明发现这一个一个的花灯上面竟然有字儿，于是他指着字儿对妈妈说道，
2: 妈妈你看，这些花灯上面都有字，看起来好像是谜语。
1: 妈妈看了明明指的字，小声念了出来，
0: 上联男配下联，打三字礼貌用语。哈，这是灯谜啊，明明。
2: 灯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吗？
0: 当然了，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之一呢。这些写在花灯上的一个一个的灯谜，不仅可以锻炼头脑，还能迎合节日的气氛呢。这展现了古人们对聪明才智的尊重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好，妈妈考一考你，你知道这个灯谜的谜底吗？
1: 明明挠了挠头，认真地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说，
2: 妈妈，这个灯谜好难呐。
0: 这个灯谜的谜底呀，是向人道歉时常说的对不起这三个字啊。
1: 明明惊奇地看着妈妈，连忙问妈妈是为什么。妈妈解释道，
0: 明明你看，上联男配下联就是指对对联，而对不起呢是一个双关语，不仅是在说对对联时没人对得上，也是向别人表示歉意的礼貌用语，所以这就是谜底啦。
1: 元宵节猜灯谜可真是太有趣了，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既高兴又新奇，她和妈妈互相看着对方，开心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4: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5: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2: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3: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2: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4: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2: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它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6: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2: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幸福。

0: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寂寞的树》。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生长着一棵老橡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很多年了，发达的根系扎进深深的泥土，粗壮的枝干伸得笔直笔直的，还有茂盛的树冠能遮住好大一片天空，可神气了。可是在几年前，一阵暴风雨扫过了这片森林，在狂风骤雨的摧残下，老橡树变成一棵弯曲丑陋的树，不再像其他的树一样笔直帅气了。后来在经历了无数次大风的吹扫后，老橡树那身漂亮的叶子披风也被带走了。年复一年，老橡树觉得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伤了。这一年的秋天，老橡树看着周围年轻的小树，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1: 唉，我现在又老又丑，没有人喜欢我了，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用处了。
0: 这时候，嘟嘟嘟，传来了敲击的声音。原来是红头啄木鸟先生，他敲着老橡树的树身，做好了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正门。他钻进小小的洞里，发现这是一个现成的仓库，里面装了满当当的虫子。他激动地向老橡树道谢：“
2: 谢谢你，老橡树，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还给了我们这么多食物，足够我们一家人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了。”
0: 这时候，老橡树又觉得身上痒痒的。原来是小松鼠包比在自己身上奔跑着，它跑上了自己的树干，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树洞，正偷偷透过窗户往里面看呢。小松鼠包比发出了一声满足的长叹：“
3: 哇哦，真感谢这棵空心的树，这间小房子多么舒适而温暖，而且树皮刚好凸出来，形成一个棚子，我可以在里面堆满坚果，住在里面吃得饱饱的，还能遮风避雨，这样我就能安全地待到春天的到来了。”
0: 听了啄木鸟和小松鼠的话，老橡树的心里开始充满了快乐。他也感谢在他身上安家的两只小动物，有了他们，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孤单寂寞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捡捡猫，陪宝贝听。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爱慕虚荣的朋友。阿凡提到一个朋友家做客，这个朋友有点爱卖弄，不管干什么都要和国王扯上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有多么尊贵。朋友热情地说：
7: 阿凡提，你来得正好，我正在做一桌丰盛的饭菜，等下你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吧。
6: 很快，他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手抓饭，得意洋洋地说：
7: 我的朋友，品尝一下吧，这是国王最爱吃的饭。
6: 紧接着他又拿出一只烧鸡，美滋滋地说：
7: 我的朋友，请您再尝尝这个，这是国王最喜欢吃的烧鸡。
6: 不一会儿，他又端出了一盘梨子，夸耀道：
7: 亲爱的朋友，这梨子也特别好吃，要知道国王最喜欢吃这种贡梨了。
6: 没过多大会儿，桌子上就摆满了各种国王最爱吃的饭菜。阿凡提每吃一样，朋友就详细地为他介绍。阿凡提实在听得不耐烦了，忍不住说道：
8: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让我吃到了这么多国王爱吃的饭菜，现在能不能请您在这个盘子里装上几枚国王最喜欢的金币，让我带回去呢？
6: 听到这话，朋友终于尴尬地闭上了嘴。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最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吕洞宾画鹤的故事。中国有一位神仙，叫做吕洞宾，他经常在人间四处游玩。有一天，吕洞宾来到洞庭湖，听人说这儿有一家小酒馆，老板心善，人很好。虽然呢是做生意的，但是从来不占人便宜，对待客人也很随和，而且很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愿意来小酒馆里喝酒。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小酒馆挣的钱很少，仅仅够老板一家人吃饭生活。吕洞宾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想看一看老板的为人是不是真的像百姓说的那样。于是吕洞宾就来到了新善的小酒馆里。
5: 老板，老板，给我上一桌好酒好菜，我要痛痛快快吃一顿。
4: 新善很快就把吕洞宾要的饭菜端了上来。吕洞宾把所有的饭菜吃完，没有付钱就直接走了，老板也没有拦住他的意思。第二天，吕洞宾又来了，还是像前一天一样点了一堆吃的，吃完不付钱就走了。就这样，吕洞宾在这家小酒馆里白吃白喝了半年多，而老板呢，不但从没有向他要过一文钱，态度还一直都很好，从来没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这一天，吕洞宾又来到了新善的酒馆里。
5: 我欠你的酒钱太多了，现在我就把所有的账都给你结清了。
4: 说完，吕洞宾在酒店的墙上画了一只鹤，这只鹤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飞起来了。
5: 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喊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舞。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你对我的照顾吧。
4: 后来客人们在店里喝酒，新善只要招呼一声，那只鹤就会从墙上下来，在客人面前跳出好看的舞蹈，跳完后它还会自动地飞回到墙上去。周围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都觉得非常神奇，大家就争先恐后地来到酒馆里饮酒，新善的生意越来越好。没有几年，新善就成为了一位大富翁。后来的一天，吕洞宾又来了。
5: 你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客人来得多吗？
6: 多亏了您的帮助，我现在的生意特别好，很多人都来看那只鹤跳舞，我现在的生活很富裕。
4: 吕洞宾听了，就从怀里掏出了一只笛子，吹了一首曲子，那只鹤呢就从墙上跳了下来，吕洞宾就骑着那只鹤飞走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水中增氧小能手。小熊猫聪聪放学回家，在学校门口的小摊上买了几条金鱼回来。熊猫妈妈看见聪聪买了金鱼，急忙拿出鱼缸倒上水，让聪聪把金鱼放到里面，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出门了。过了一会儿，熊猫妈妈抓了一把湿淋淋的水草走过来，把水草放进了鱼缸里。聪聪好奇地问，
4: 妈妈，为什么要在鱼缸里放水草呢？
3: 熊猫妈妈笑着说，
5: 水草不仅能装饰鱼缸，让鱼缸变得更好看，还能保护你的金鱼呢。
3: 聪聪不是很明白，就站在鱼缸旁边欣赏着自己心爱的金鱼，可看了好一会儿都不见金鱼吃里面的水草，水草反而影响金鱼自由自在地游泳。他想起自己买回来的鱼食，就用手抓了一把撒在水面上，金鱼们一摆尾巴冲到水面争着吃鱼食。聪聪心里想到，这水草既然不能让金鱼吃饱，又妨碍金鱼游泳，还是把它们清理出去吧。于是他就把水草全捞了起来扔了出去。这个季节正是盛夏，天气非常炎热，聪聪玩了一会儿就去睡觉了。他一觉醒来，发现鱼缸里的金鱼全浮在水面上，嘴巴一张一合的。
4: 他们一定是肚子饿了。
3: 聪聪连忙拿出一些鱼食撒进鱼缸。这次金鱼们对鱼食不感兴趣了，还是一个劲儿地张着嘴巴，看起来非常奇怪。聪聪喊来了妈妈，妈妈看到鱼缸里的水草全都不见了，急忙问道，
5: 哎，我放进去的水草呢？
3: 聪聪指了指门外说，
4: 在那儿呢。
3: 熊猫妈妈赶紧过去捡起水草放回了鱼缸。她对聪聪说，
5: 金鱼们浮在水面是因为水中的氧气不够了，这水草可是制造水中氧气的小能手呢，有了它们，金鱼才有足够的氧气呼吸。
3: 聪聪这才明白了，原来水草是水中的增氧机呀。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放在鱼缸里的水草不光好看，还能吸收水里的有害物质，并且为鱼儿提供充足的氧气。夏天，鱼儿需要更多的氧气，有了水草为它们提供更充足的氧气，鱼儿才不会缺氧。
6: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0: 发现了什么？
1: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这次带来了长篇故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个故事讲述了尼尔斯变成了一个个头只有大拇指大小的小人之后，骑着鹅跟着大雁群长途旅行的经历。旅行途中，他们遭遇了狐狸斯米尔的一连串报复，救了小松鼠、黑老鼠、山羊群和绿头鸭。尼尔斯也由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勇敢又富有责任感的好孩子。你们想了解尼尔斯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故事当中，去感受尼尔斯的奇妙旅程了。第一集，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从前有一个叫尼尔斯·豪格尔森的小男孩，他不爱读书，除了喜欢吃饭睡觉就是调皮捣蛋。这天爸爸妈妈做好了家务，准备去教堂。尼尔斯很高兴，只要爸爸妈妈一走，他就自由了，整个家只剩下了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爸爸好像知道尼尔斯在想什么，走之前他严肃地对尼尔斯说，
4: 我们要去教堂了，你自己在家要乖一些，认真地看一会儿书吧。
3: 妈妈把尼尔斯的课外书都找了出来，放在桌子上，又搬来一张小板凳，让尼尔斯坐在桌子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安顿好之后，两个人这才出门了。尼尔斯无精打采地看了一会儿书，眼睛就开始打架了。不一会儿，他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突然，一阵嘻嘻嘘嘘的响声将他吵醒。他抬起头，通过眼前的一面镜子看到，身后的那个箱子居然被打开了。要知道，那个可是妈妈从来不让别人动的箱子呀。
5: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且箱子也是妈妈临走前特意关好的，怎么会被打开呢？一定是有小偷进来了。
3: 想到这个，尼尔斯害怕的一动也不敢动，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镜子，观察着身后的动静。忽然间，尼尔斯从镜子中发现箱子上有一团小黑影。他仔细一看，天哪，箱子边上竟然坐着一个小精灵。尼尔斯听说过有关小精灵的传说，但没想到小精灵居然那么小。那个小精灵长着满脸的皱纹，看上去年纪很大，但穿着整洁讲究，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手里的一件绣工精美的胸衣。他并没有发现尼尔斯。尼尔斯虽然害怕，但看到小精灵又老体型又小，想搞恶作剧的念头就冒了出来。尼尔斯看了看四周，发现窗框上挂着一个旧的苍蝇罩。他悄悄地把苍蝇罩摘下来，轻手轻脚地走到箱子前，猛地将苍蝇罩往小精灵身上一罩，就把小精灵网在了里面。为了防止小精灵跑出来，尼尔斯拿着苍蝇罩晃来晃去，小精灵在里面被晃得头晕目眩的，连忙请求尼尔斯，
6: 请你放了我吧，我愿意给你一枚银币、一把银勺子和一枚金币。
3: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立马答应了，因为调皮的尼尔斯只是想吓唬吓唬小精灵，并没有打算伤害他。但是就在小精灵正要爬出来的时候，尼尔斯

0: 反悔了。他想，
1: 我干嘛不多要点东西呢？起码应该让他施展一下魔法，把妈妈让我学习的知识立刻装到我的脑子里去，这样我以后就不用再学习了。
0: 这样想着，他又急忙晃动苍蝇罩，想把小精灵再罩进去。谁知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他就感到脸上狠狠地挨了一个耳光，接着便失去了知觉。当尼尔斯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苍蝇罩还挂在窗框上，箱子也关着，哪儿都没有小精灵的身影，仿佛刚刚只是一场梦。但是尼尔斯的脸还火辣辣地疼着，这让他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尼尔斯心想，
1: 还是看一会儿书吧，不然爸爸妈妈回来问起来，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又该挨骂了。
0: 于是他站起来向桌子走去，可是明明平时几步就能走到的距离，自己走了好久好久才到达。难道是小精灵施了魔法，让屋子变大了吗？平时一只手就能提起来的椅子，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座高高的山峰。尼尔斯花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爬回到椅子上，书也变得十分巨大，他只有爬到书上才能看到上面的字。他艰难地看了两行，一抬头竟然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小人儿。尼尔斯仔细一看，那个小人儿戴着尖顶帽，穿着蓝色的皮裤，竟然和自己穿得一模一样。他把手叠在一起，镜子里的小人儿也把手叠在一起，不管他做什么动作，小人儿就和他做一模一样的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呢？尼尔斯四处看了看，并没有发现周围有其他人。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镜子里的小人儿是他自己。小朋友，尼尔斯变成了一个小小人儿，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被误会的奥尔卡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魔术表演搞砸了，弄伤了马拉利律师的眼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加尼诺正在卧室里写日记，听到外面姐姐和妈妈在谈论马拉利的伤情。加尼诺心想，
5: 马拉利肯定伤得很严重吧，说不定我真的要坐牢。糟糕，肯定是警察来抓我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1: 加尼诺吓得跳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有人推门走了进来。
6: 加尼诺，别装睡了，我知道你醒着。
1: 原来是爸爸进来了。加尼诺猛地把被子掀开。
5: 爸爸，马拉利怎么样了？他的眼睛会瞎吗？
6: 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马拉利的伤正在好转，过几天就能恢复健康了。
5: 太好了，这下我不用担心了。
6: 哼，你别高兴得太早，这次你闯下这样的祸，马拉利和你姐姐维吉尼亚都生气极了，你得好好道歉，寻求他们的原谅，还有以后不准再捣乱了。
5: 我知道了，爸爸。
1: 爸爸离开了房间，加尼诺心里开心极了，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石头。他走下楼，在客厅里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奥尔卡夫人来家里做客了，她对加尼诺说，
7: 你好啊，加尼诺，几天没见又长高了。
5: 是的，我每天都在长个。
1: 这时维吉尼亚来到了客厅，他皱着眉头看了看加尼诺，转头对奥尔卡夫人说了魔术表演的事情。奥尔卡夫人说，
7: 马拉利律师确实挺让人同情的，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意外罢了。
5: 是啊是啊，那只是个意外，我敢说，如果当时他照我说的那样站着不动，我就不会打偏了。
8: 你还嘴硬，还不愿承认错误吗？
1: 维吉尼亚快步走过去，一把揪起加尼诺的耳朵。加尼诺大声喊，
5: 哎呦，疼死我了，快放开。
1: 这时奥尔卡夫人掏出一块表说，
7: 我的上帝，都快十二点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1: 加尼诺的妈妈看了看表说，
9: 真奇怪，你的表跟我的那块完全一样。
7: 哦，是这样吗？
1: 奥尔卡夫人一边回答，一边把表放回了怀里，然后她向大

0: 告别，走出门去。奥尔卡夫人走后，维吉尼亚喊了起来：
1: 妈妈，你没看见吗？那块表上的袋子也跟你的一模一样，真是怪事。
0: 妈妈感觉很奇怪，她上楼去房间里找了找，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她自己的表。突然，维吉尼亚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回来时说：
1: 太奇怪了，我看到奥尔卡夫人手上拿的那块绣花手帕跟妈妈你送我的那块手帕完全一样，于是我翻了翻抽屉，发现确实是少了一块手帕。
0: 加尼诺躲在厨房门后，偷听了妈妈和姐姐们的谈话。他捂着嘴偷笑，心想：
2: 你们当然找不到了。那天我在院子里变魔术的时候，我把手帕和表都给了玛丽内拉，自然是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0: 妈妈和姐姐们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维吉尼亚下了结论：
1: 原来奥尔卡夫人是一个偷窃狂。
0: 加尼诺知道偷窃狂的意思，这是一种古怪的病，患病的人总是喜欢偷别人的东西。加尼诺走到客厅，对妈妈和姐姐们说：
2: 你们怎么能说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这是夸大事实。
1: 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
0: 加尼诺想说出真相，可是又怕大家责怪他，把他关进屋子里。最后，他什么也没说，独自回房间了。过了几天，学校开学了，加尼诺变得忙碌起来。他白天去上课，晚上写日记，把他在学校里的经历写下来。例如给拉丁语老师取外号，在同学凳子上抹胶水等等。一天晚上，加尼诺正在写作业，他听到维吉尼亚和妈妈在外面说话：
1: 妈妈，你今天去奥尔卡夫人家，有没有把她是偷窃狂的事情告诉她的丈夫路易先生？
3: 我告诉路易了，只告诉他一个人，他很惊讶，不太相信，直到他看到奥尔卡夫人的表，他才信了。
1: 那他怎么说？
3: 他向我道了歉，又去请教了一位有名的医生。医生说，奥尔卡夫人可能得了一种严重的神经病，还开了一张药方。
1: 那奥尔卡夫人愿意吃药吗？
3: 当然不愿意。她还告诉我，她丈夫让她吃药，这让她很奇怪。唉，我们不能把真相告诉她。如果她知道自己得了精神病，一定会非常伤心的。
0: 加尼诺觉得整件事情越来越有趣了。显然，他已经忘了是自己让奥尔卡夫人被大家误会的。这天下午，加尼诺跑到餐厅里拿了一个银瓶，然后走到院子里，把玛丽内拉叫了出来，请他帮忙把银瓶放在他家的餐厅里。到了晚上，妈妈和维吉尼亚到奥尔卡夫人家做客。当他们回来时，加尼诺听见维吉尼亚说：
1: 我的天哪，他家里的银瓶也是咱们家的。
3: 是啊，我真纳闷儿，他是怎么把银瓶拿走的？拿走时藏在哪儿了呢？
1: 看来他的确病得很厉害。
0: 加尼诺捂着嘴，暗暗发笑，他装着没事儿一样，对妈妈说：
2: 妈妈，是谁生病了？
3: 大人讲话，小孩不要问东问西的，去做功课吧。
0: 加尼诺撇撇嘴，往楼上跑去。他心想：
2: 哼，你们不告诉我也没关系，我知道的可比你们多多了。
0: 小朋友们，顽皮的加尼诺隐瞒了真相，让大家都以为是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找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

0: 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山洞中迷路的故事。阿花是琪琪养了5年的小狗，前几天突然丢了。有人说看见一只小狗往山上跑了，所以星期天11岁的琪琪约了同学阿明去找他的小狗。上午9点多，琪琪和阿明出发了，他俩一口气跑到离家3公里外的大山里，沿路找了一遍，没有看见阿花的踪影，山脚下仔细找了一遍，还是没有踪迹。这时候，阿明在一个三岔路口处，发现一个2米多高的山洞口。阿明对琪琪说：
2: 阿花能跑进去吗？咱俩去看看。
1: 于是，两人扒开洞口周围的野草，钻了进去。刚进洞时，洞内有亮光，看得很清楚。洞里纵横交错，很好玩。进洞的时候，本来是弯弯曲曲的通道，越往里走越宽敞。但是光线越来越暗，一会儿他俩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琪琪有些怕了，就要求往回走，但他俩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洞内的空气很稀薄，两人已经感觉呼吸变得有点困难了。这时阿明急得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琪琪拽住阿明说：
3: 阿明，按洞里的环境来看，小狗不会来这里，咱俩得快出去，不然这里很危险。
1: 琪琪这么一说，阿明更害怕了，拉得琪琪紧紧的。从他俩所处的位置向四周望去，哪儿都像洞口，都有类似的光和通道。他们更迷惑了，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这个时候，琪琪倒显得非常镇静，他问阿明：
3: 你兜里有什么东西？
1: 阿明说：
2: 我带一条绳子，绑狗用的。
1: 琪琪大叫一声：
3: 太好了！
1: 于是他用绳子绑住了两个人的腰，成为一体。琪琪告诉阿明：
3: 咱俩绝对不能往前走了，越走呼吸越困难，还有无底洞，前方有8个亮处，像是洞口，咱俩一个一个摸着前进，如果不是就把脚下的石头垒起一小堆做记号。
1: 就这样，琪琪带着阿明一个亮点一个亮点地探。当他们探到7个亮点时，觉得呼吸越来越顺畅。这时候，琪琪高兴地说：
3: 就是这个路，往亮处爬，肯定是洞口。
1: 当他俩爬出洞口时，已经成了土人，四肢关节处全部破皮流血了。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了，近8个小时的探索与抗争，他们赢得了生命。事后有人问琪琪：小小年纪哪儿来的办法和信心？琪琪说：
3: 我和爸爸看过一个电视教科片，这些办法那里都有。
1: 其实青少年朋友应该谨慎进入不明洞穴，如果非要进入，也应该做好妥善的准备，携带蜡烛、电筒、绳索、指南针等物品，以免迷路。

0: wait a minute, a dragon? I don't think there's dragons on farms.
1: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0: A dragon?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7: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8: 一天傍晚，夕阳照在蒲公英医院的大门上，闪着金黄色的光。蒲公英大夫正准备回家，这时，咚咚咚，响起了敲门声，又来了一位病人。病人使劲地捂着耳朵，愁眉苦脸地说：
9: 大夫，快帮我检查一下吧，有什么东西进了我的耳朵眼里了。
8: 蒲公英大夫马上拿起放大镜给病人检查，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啊，没有小虫子，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去呀。突然有一阵笑声从病人的耳朵眼里传了出来，蒲公英大夫差点被吓倒了。蒲公英大夫定了定神，仔细地往耳朵眼里面一瞧，慢慢地出现了几个影子，那几个影子在耳朵眼里晃来晃去，好像是几个淘气的小孩在玩老鹰抓小鸡呢。影子一边晃还一边发出呵呵呵呵的笑声呢。这下子蒲公英大夫全明白了，
9: 你是不是一想起小时候的事情，耳朵眼里就好像有声音，比如笑声啊什么的？
10: 对呀、啊、对呀、啊，那些笑声是怎么回事啊？我快难受死了。
9: 你一定是想念以前的朋友了，想念自己的朋友，耳朵眼里才

0: 会出现他们的影子和笑声啊。
1: 不用担心，我给你开点药，回去一吃马上就会好了。
2: 蒲公英大夫的药方是这样写的：给你想念的朋友打个电话，或者和他们一起出去玩。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慢腾腾的邻居的故事。小猪和小乌龟是邻居，可小猪一点儿也不喜欢小乌龟。他说：
10: 走路慢腾腾的，真让人受不了。
9: 一天，小猪忽然肚子疼，疼得在床上直打滚儿。小乌龟听到了，急忙跑出门去请医生。小乌龟用力爬呀爬，爬过了一个山坡，碰上了小刺猬。小乌龟急忙说：
11: 小刺猬，小猪生病了，你比我跑得快，麻烦你快去请医生吧。
9: 小刺猬立即往前跑，他跑过了一个山坡，碰上了小兔子。小刺猬急忙说：
12: 小猪生病了，你跑得快，快去请医生。
9: 小兔子飞快地跑了起来，一口气跑到陆医生的诊所。陆医生立即背起药箱跟小兔子走。来到小猪家，小乌龟、小刺猬也都回来了。陆医生诊断后，迅速地给小猪打了两针，并给他吃了药。不一会儿，小猪的肚子不疼了。陆医生说：
13: 真危险，幸好小兔子及时报信，真得谢谢他。
9: 这时小兔子说：
14: 不，我也是小刺猬告诉我，我才知道的。
9: 小刺猬听到这话连忙说：
12: 我也是小乌龟告诉我，我才知道的。
9: 这时大家一起看着小乌龟，小乌龟谦虚地说：
11: 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用谢。
9: 小猪紧紧地握住了小乌龟的手说：
10: 小乌龟，对不起，以前我总嫌弃你，觉得你跑得慢，可今天你帮了我大忙，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做好邻居、好朋友吧。
9: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开心地大笑起来。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真心以待，乐于伸出援助之手，就总会收获真正的友谊的。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

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

0: 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红虾旅店。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相信了狐狸和猫的话，决定和他们一起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他们走呀走呀，到了天黑的时候，他们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终于来到了一家叫红虾的旅店。狐狸对匹诺曹说，
9: 我们在这里停一会儿，吃点东西，休息几个钟头，半夜再动身，明天就能走到福地了。
8: 接着他们三个走进红虾旅店，围着桌子坐了下来，准备吃饭。可怜的猫觉得胃很不舒服，只吃了几条抹着番茄酱的鱼，还有一点奶酪。狐狸也吃了一些东西，它吃了一只肥嫩的野兔和一只肥美的小母鸡，最后还吃了一把葡萄干。吃完之后，狐狸皱着眉头，抱怨这些食物叫它恶心，它什么也不想吃了。吃的最少的是匹诺曹，他吃了一点核桃仁儿，一小块面包，其他什么也吃不下了。可怜的匹诺曹把全部心思集中在福地上，他用手托着脑袋，偷偷的傻笑，好像他已经提前拿到了亮闪闪的金币。吃过饭，狐狸对红虾旅店的店主说，
9: 给我们开两个好房间，一间给匹诺曹先生，一间给我和我的朋友。我们走之前要睡一会儿，您要记住，半夜一定要叫醒我们，我们得继续赶路。
10: 好的，先生们，你们放心睡觉吧，我一定会在半夜叫醒你们的。
8: 匹诺曹走进了房间，刚刚躺到床上就沉沉地睡着了。他还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来到一块田地中，田地里长满了小树，树上挂满了一串串的野果，而这一串串的野果上又缀满了金币。微风轻拂，金币摇摇晃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好像在说，喜欢我们的话就摘下我们吧。匹诺曹

0: 欣喜若狂。他刚准备伸手大把大把地摘下美丽的金币，把它们全都放进口袋的时候，突然被三声很响的敲门声惊醒了。门外传来店主的声音：
1: 亲爱的客人，半夜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您得赶紧起床上路了。
0: 匹诺曹问店主：
2: 我的同伴都准备好了吗？
1: 岂止是准备好了，他们两个钟头前就已经离开了。
2: 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呀？
1: 因为猫得到消息，他大儿子的身上生了冻疮，有生命危险。
2: 那他们付过晚饭钱了吗？
1: 没有，他们急匆匆地走了，还没有付账呢。
0: 匹诺曹挠挠头，无可奈何地说：
2: 好吧，这顿饭我来请吧。对了，我那两个朋友有没有告诉过你，他们会在哪儿等我？
1: 他们说明天早上天一亮，他们会在福地等您的。
0: 匹诺曹给了店主一个金币，用来支付晚饭钱和过夜费，然后才离开。匹诺曹并不知道福地在哪儿，夜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他只能摸索着向前走。田野里静悄悄的，四周连一片树叶的沙沙声都听不到，只有几只鸟穿过道路，从这一片树丛飞到另一树丛。它们用翅膀拍打着匹诺曹的鼻子，匹诺曹吓得连连后退，全身发抖。这时，匹诺曹看见前面的树上有一点小小的亮光，好像是一个小动物。匹诺曹问：
2: 你是谁？
3: 我是会说话的蟋蟀。
2: 你找我干嘛？
3: 我来给你一个忠告。你呢，现在回家去吧，把剩下的四个金币带给你可怜的爸爸，他正在为见不到你而痛哭流涕呢。
2: 明天我爸爸就会变成一个大富翁了，因为这四个金币会变成2000个。
3: 我的孩子，千万不要相信一夜暴富这种话，说这种话的人呢，不是疯子就是骗子。听我的话，赶紧回家吧。
2: 不，我偏要往前走。
3: 记住，一意孤行，由着自己性子做事的孩子呀，迟早是要后悔的。
2: 又是老一套。蟋蟀，晚安。
3: 匹诺曹，晚安，愿老天保佑你一路平安。
0: 说完，蟋蟀不见了，路上比之前更黑了。小朋友，匹诺曹在半夜独自前行，他能找到狐狸和猫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11: 哦，
10: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12: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

0: 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1: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2: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1: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3: 唉，
1: 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3: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1: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3: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花的小路。有一条乡间小路，两边长着高高的白杨树，它很安静，也很美。兔子太太和先生、青蛙兄弟、书虫金龟子，还有红蚂蚁家族都喜欢这条路，他们每天都来到树下散步、聊天，有时候是野炊，享受着小路带来的绿荫。谁也没想到，有一天，小鹿变了。这几天，成百上千只小喜鹊来到小鹿旁的树上做了窝。它们的窝又大又结实，又圆又宽敞。安好家之后，小喜鹊们在这里嬉戏、唱歌，还时不时地搞点恶作剧。这天早上，金龟子正在小鹿旁的树下看书，突然啪的一声，一团臭东西盖在了书上。金龟子向上看，气呼呼地大喊：“
8: 是谁在捣乱？太过分了！”
7: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金龟子在树下等了一会儿，然后生气地离开了。小喜鹊嘿嘿从树叶后面探出头来，笑嘻嘻地吐了吐舌头，心想：“
2: 还好我躲得快，真好玩。”
7: 过了一会儿，兔子先生挽着兔子太太正在小路上散步，突然一团臭东西砸在了兔子先生的帽子上，兔子先生和太太赶紧捂着头跑开了。这回是小喜鹊白白做的恶作剧。接下来倒霉的是青蛙兄弟，弟兄俩刚刚洗完澡，快快活活地往家去，一团臭东西落在了青蛙哥哥的脸上。青蛙哥哥吓得大喊：“
9: 我的天哪，真是太倒霉了，这下澡白洗了。”
7: 接下来遭遇恶作剧的小动物越来越多，最倒霉的就属蚂蚁家族了。一团臭东西扔下来，100多个兄弟姐妹遭了殃， 他们你拉我扯，费了一上午时间，

0: 才逃出来。就这样，小喜鹊们互相模仿，每天都比赛扔臭炸弹。小动物们都吓坏了，纷纷逃离，再也不敢到这条脏臭的小路上了。小路变得很寂寞。一个春天的早晨，小喜鹊嘿嘿发现小路上有一个新鲜的来客，他飞下来仔细看了看，说：“
1: 这是谁呀？”“
2: 哦，原来是一朵天蓝色的野菊，它那么娇小，那么柔嫩，还散发着丝丝的香气呢。”
0: 小喜鹊嘿嘿被小蓝菊的美深深地吸引了，他太爱这朵小蓝菊了。于是他向所有的小喜鹊宣布：“
2: 这儿有一朵美极了的小蓝菊，谁也不许再往小路上扔臭炸弹。”
0: 所有的小喜鹊都很喜欢这朵小蓝菊，他们为小蓝菊浇水，为小蓝菊唱歌，小路也变得干净了。没过几天，小红菊来了，马兰花来了，蒲公英也来了，小路变成了花的海洋。小喜鹊们停止了恶作剧，他们把兔子先生和太太、金龟子、青蛙兄弟、蚂蚁家族都请了回来。大家都快不认识小鹿了，因为小鹿变得美极了。花的小鹿这么美，这么香，谁还愿意再离开它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注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8: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9: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0: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牙齿房子》。从前有一幢白白的牙齿房子，在牙刷的保护下，每颗牙齿又白又坚固。有一天来了一对细菌兄弟，他们一个叫胖胖，一个叫瘦瘦。他们来到这个牙齿房子里，想偷些东西吃。可是这个房子的墙壁又光又滑，他们俩刚爬到房顶就滑了下来，疼得直叫唤，
11: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6: 还不等他们缓过劲儿来，一个大牙刷突然出现了，刷了几下就把他们俩扫到了地上。胖胖和瘦瘦赶紧逃走了，他们来到了另一个牙齿房子。这个房子脏脏的，墙壁都变黄了，到处都是食物的残渣。胖胖高兴地说，
12: 哥哥，这个房子应该有很多好吃的，你看旁边都是米饭和菜叶，还有肉丝呢，看来咱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6: 说完，兄弟俩慢慢地往屋顶上爬，把周围的食物都吃掉了。等他们爬上屋顶，他们的肚皮已经吃得圆鼓鼓的了。于是他们开始施展分身术，不一会儿就变出了成千上万个细菌。他们全都爬上了房顶，开始大吃大喝，有的在房顶上钻出了洞，爬进房子里搞破坏。瘦瘦吃饱了之后对胖胖说，
13: 弟弟，咱们可得当心大牙刷呀。
12: 没事，咱们在这儿闹了半天也没见大牙刷过来，看来这个房子的主人根本不讲卫生，不爱刷牙，你就放心吧。
6: 在细菌的破坏下，这座牙齿房子上的洞越来越多，最后房子都倒了。于是胖胖和瘦瘦带着他们的细菌兄弟找其他房子去了， 当然，他们是去找那些没有大牙刷保护的房子咯。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故事，大家应该明白了，细菌最喜欢脏脏的牙齿了。为了让牙齿不被细菌破坏，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勤刷牙。
9: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快乐卷卷猫，
14: 世界真奇妙。喵！
6: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6: 小朋友真乖。
10: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5: 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肤国的大麻烦》。在炎热的夏天，大家都喜欢到海边去玩，在黄澄澄的沙滩上玩耍，到清凉的海水里游泳，就能赶走夏天的闷热和无聊。这天，米奇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海边。一到海边，米奇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在沙滩上捡贝壳。沙滩上的贝壳多得数都数不清，它们五颜六色，漂亮极了。米奇不停地边跑边捡，一刻都不肯停下来。到了晚上，米奇回到家中，忽然发现自己的皮肤红红的，一碰就感到火辣辣的疼。米奇只好待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他拿出放大镜，观察起自己白天捡到的贝壳。突然，透过放大镜，他发现他的手指头上好像有个小东西在朝自己喊叫。
12: 嘿，米奇，我是小小指，我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会议，我们皮肤国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现在所有部落都要派特使前去参加会议，共同商讨对策，你也应该参加，这跟你也有关系。
15: 米奇惊呆了，看着手上的小小指，说不出一句话来。小小指继续指挥着米奇，
12: 快快快把我送到耳朵里，会议在那里举行，我马上就要迟到了。
15: 米奇把小小指举到耳朵旁，忽然听到自己的耳朵里传出来一阵热烈的讨论的声音。原来各个部落的特使都已经到齐了，他们都是从被太阳灼烧的地方来的。头脑部落特使最先发言，
16: 大家都知道现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大难临头了。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损伤报告，今天整个国土都被阳光晒伤了，肚子部落臣民们都被晒掉了一层皮，后背部落甚至出现了水泡，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请大家快点想出对策。
15: 听到头脑部落特使的发言，大家都沉默了。到底该如何对付炎热和晒伤呢？这时，屁股部落特使胖胖突然出现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开了口。
17: 我们昨天完全没有遭受日晒，一个巨大的罩子遮盖着我们部落，所以阳光穿不透。大家可以给小主人建议，以后再到沙滩上的时候，也把大家都罩起来。
15: 听完这些话，脸颊部落特使红红也发言了。
18: 我有个主意，我发现小主人的妈妈抚摸她的脸颊的时候，妈妈手上的那些臣民们一个个都打着小白伞，保护自己不被阳光晒伤。
15: 听完特使们的话，米奇明白了，应该给肚子国和肩膀国一个罩子，所以他必须穿件 T 恤衫，不能只穿着短裤在沙滩上跑来跑去了，应该给头脑国戴一个帽子，也就是他的遮阳帽。但是他们说的小白伞是什么呢？米奇想了想，哦，肯定是防晒霜。 慢慢的，米奇皮肤上的热度消退。

0: 了，皮肤国的红色国土渐渐变回了棕色，米奇又可以去沙滩上捡贝壳了。不过这次米奇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涂上了防晒霜，戴上了遮阳帽，还打了遮阳伞，准备痛痛快快地去玩一场。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乐于助人的大象。老虎国王宣布过两天要在森林中举办一场篝火晚会，邀请大家都来参加。小动物们十分高兴。很快就到了晚会的日子，可小动物们还不知道，由于前一天刮大风，晚会的场地里到处都是杂乱的树叶，装饰用的气球也被吹走了。晚会开始前，大象恰巧经过，他一看场地，心想：
5: 糟了，晚会马上就开始了，我得想办法把草地打扫干净。
4: 说干就干，他把落叶扫成一堆，又重新吹好了彩色气球，忙了半天，草地又变得干干净净了。大象开心地坐在一旁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晚上，小动物们穿着漂亮的服装，纷纷来到这里。梅花鹿看到大象，很奇怪地说：
6: 大象怎么在这里睡着了呀？
4: 小兔子围着远处的落叶堆喊起来：
7: 快看，是大象帮大家打扫了晚会的场地。
4: 小松鼠说：
8: 大象为了打扫场地都没有时间换晚会的服装，我们给大象穿上漂亮的衣服吧。
4: 说着，他捧来一片片绿叶贴在大象身上，小老鼠用鲜花编了一个花环，轻轻地戴在大象的脖子上，大象被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时大象醒了，一看自己的身上，恍然大悟。晚会开始了，大象和小动物们一起快乐地跳起舞来。小朋友们，大象正因为无私奉献的品德，才收获了朋友们纯真的友谊。我们也要像大象一样，做一个乐于助人、乐于奉献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微博，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

0: 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1: 6点半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点钟结束。那7点到8点，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0: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点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1: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0: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1: 你在吗，坦普尔曼？
0: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1: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0: 6点半，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芦苇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芦苇说，
2: 来吃吧，小猪。
0: 威伯动都懒得动。芦苇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1: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3: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儿，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1: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0: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1: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0: 一只羊羔说，
4: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1: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4: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0: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坦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1: 你愿意和我玩吗，坦普尔曼？
5: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1: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5: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

0: 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1: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微薄的蛛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地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卢伟对祖克曼先生说：
2: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1: 当卢伟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3: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2: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1: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3: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1: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老狼钓鱼》。这是一个发生在寒冬的故事。这个冬天冷极了，大雪每天都纷纷扬扬地下着，盖住了大地，冻住了河流。小动物们都躲到家里冬眠去了。有一只老狼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抓到猎物了。他发现小花猫每天都去河边钓鱼，天天都有鱼吃，很是羡慕。于是老狼对小花猫说：
6: 猫老爹，你每天有鱼吃一定很香吧，我也想吃鱼，你能不能教教我钓鱼啊？
3: 小花猫热心地回答：
7: 这好办，你先在河面的冰上凿一个洞，然后把尾巴伸进洞里，鱼就会咬住你的尾巴，这时候你要赶紧把尾巴拉上来，鱼也就会跟着上来啦。
3: 老狼听了很高兴，他心想，
6: 用尾巴钓鱼，这是多简单的一件事儿啊。
3: 第二天一大早，老狼就用石头在河面的冰上凿了一个洞，然后飞快地把尾巴伸了进去。还没过多大一会儿，他就觉得尾巴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住了。老狼高兴地想，
6: 一定是有鱼上钩了。
3: 他把尾巴拿了出来，果然看见一条大鱼牢牢地咬住了自己尾巴的顶端。他兴奋极了，蹦得老高，飞快地把鱼从尾巴上摘了下来，又把尾巴塞进了河面的冰洞里了。他心想，
6: 哈哈，用尾巴钓鱼也太简单了吧，这回我一定要钓更多的鱼。
3: 过了一会儿，老狼觉得又有东西来咬尾巴了，他开始盘算着，
6: 如果鱼钓得多吃不完，就可以先冻起来留着以后吃。
3: 于是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老狼的尾巴渐渐地被冰冻住了，可是他根本没有察觉到。等老狼想把尾巴拉出来的时候，却怎么拉也拉不动了。最后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拼命挣扎，只听啪的一声，老狼的尾巴被拉断了。这只贪婪的老狼最后不但只得到了一条鱼，还永远地失去了它的长尾巴。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十四集，制作一顶帽子。这天早上， Zoe 老师带着大家上了一节手工课。 Zoe 老师说，
3: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制作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 How， 如何， Make， 制作， A hat， 一顶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首先我们要做好准备， Get ready， 准备好。我们需要的材料和工具有剪刀、胶水、卡片、漂亮的贴纸和蜡笔。
5: 同学们把材料和工具都整齐地放在桌子上。 Zoe 老师说，
3: 我们开始吧。首先挑一张漂亮的卡片Card， 用剪刀剪裁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这个纸条的长度应该能够围绕头部一圈。
5: 乐乐把剪好的纸条举起来说，
2: 老师，是剪成这个样子吗？
3: 对，就是这样。现在啊，大家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这样一个简易的帽圈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再拿来另外一张大一些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出一个你喜欢的形状，作为帽子 hat 正面的造型。接着我们可以用蜡笔和贴纸装饰这个卡片，你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画出贴出各种造型，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5: 同学们按照 Zoe 老师说的方法做好了帽子的正面造型。 Zoe 老师继续说，
3: 最后让我们拿来胶水，把帽子 hat 的正面粘在之前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做好了，真是棒棒的。
5: 笑笑第一个做好帽子，他自豪地把帽子拿给 Zoe 老师看。
6: 老师，我做的帽子好看吗？
5: Zoe 老师说，
3: 笑笑做的帽子很好看，大家做的帽子都不错。好了，现在让我们再回想一下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一顶帽子呢？第一步，剪下来一张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第二步，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第三步，剪出帽子正面的形状。第四步，装饰帽子。最后一步，把装饰好的帽子正面贴在原先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大功告成了。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词组和两个单词， 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 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百家姓故事之芈姓篇。芈姓出自楚国的国姓芈姓。根据姓氏考略记载，宋朝时期的书法家芈福经过长时间的考察之后，称芈姓是先秦时期楚国的后裔。经过长时间的演化，芈姓就成了同音的芈姓，流传到了今天。这里呢，要给大家讲一个芈福勤学苦练的故事。芈福小时候家境不富裕，花了很多学费在私塾学写字，学了三年都没有什么长进，他自己也很苦恼。一天，他听说有位路过村里的秀才的字写得非常好，就想去请教。秀才翻看了芈福写的字之后，对他说：
5: 想要跟我学写字，有个条件，得买我的纸。可是我的纸很贵，要5两银子一张。
4: 芈福心想，
6: 这纸怎么这么贵？算了，能学好字，5两就5两吧。
4: 芈福一咬牙，借了5两银子交给秀才。秀才递给他一张纸说：
5: 回去好好写，3天后拿给我看。
4: 回到家后，芈福捧着这张用5两银子买来的纸，左看右看也不敢轻易使用，于是对照字帖，用没蘸墨水的笔在书桌上划来划去，反反复复地琢磨，把一个一个的字印在心里。3天之后，秀才来了，见芈福正坐在桌前，手握着笔，望着字帖出神，纸上一个字都没有，便惊讶地问：
5: 怎么一个字都没写？
4: 芈福这才想到3天的期限已经到了，他喃喃地说：
6: 我怕弄废了纸。
4: 秀才哈哈大笑，用扇子指着纸说：
5: 哈哈，好了，琢磨3天了，写个字给我看看吧。
4: 芈福抬笔写了个勇字，秀才一看字写得特别漂亮，便故意问道：
5: 你为什么学了3年都写不好字，现在3天却能突飞猛进呢？
6: 因为这张纸很贵，不敢像以前那样随便写来，而是先用心把字琢磨透了再写。
5: 对，学写字不光是动笔，还要动心，不但要观察字的形状，更要领悟字的精神，这样才能写好。
4: 说完，秀才挥笔在勇字后面又添了几个字，这句话就变成了勇志不忘，文银5两。然后他从怀里掏出那5两银子还给了芈福，头也不回地走了。芈福拿着5两银子终于领悟了把字写好的要领。后来芈福一直勤学苦练，终于成了一代书法家。
7: 宝宝巴士，
8: 爱我你就抱抱我。
9: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啦个滴
1: 答，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1: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0: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2: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0: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1: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0: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2: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0: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3: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1: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2: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1: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3: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1: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4: 妈妈回来了，
5: 妈妈回来了。
1: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6: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1: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她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6: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1: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4: 妈妈回来了，
5: 妈妈回来了。
1: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7: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1: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8: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1: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6: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1: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9: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1: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10: 一二三，
1: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6: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3: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1: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11: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

0: 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王国，
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0: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身残志坚的张海迪》。1955年，张海迪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他5岁的时候不幸得了脊髓病，胸部以下全部瘫痪。小小年纪，张海迪就坐上了轮椅，再也不能走路了。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终于有一天，张海迪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对妈妈说：
6: 妈妈，我要上学。
10: 妈妈带着张海迪去拜访了很多学校，因为张海迪的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学校都不接收。不仅如此，病痛也经常折磨着张海迪。但是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他以顽强的毅力和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张海迪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的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后，又学完了大学和硕士的课程。张海迪一生创作了多部文学作品，还先后翻译了1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不仅如此，张海迪还自学了10几种医学的专著，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0000多人次。曾有记者问张海迪：如果你能拥有第二次生命，作为一个健全的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张海迪说：
6: 人活着就要做一个对社会

0: 会有益的人。假如我能再有一次生命，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我15岁时就自学医术给乡亲们治病，但没有机会真正穿上白大褂成为一名白衣天使。
1: 最终张海迪战胜了命运和苦难，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因此他被光荣地评为80年代的活雷锋和当代的保尔。张海迪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奇的翅膀。小鹰翔翔站在高高的山峰上，看着天上的爸爸妈妈一会儿飞到东，一会儿飞到西，可是他们张开的翅膀并没有扇动。翔翔觉得飞行没什么难的，于是他就学着爸爸妈妈的样子，张开翅膀从山峰上跳了下去。谁知道翔翔一跳出去，身子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吓得他赶紧呼扇着翅膀大喊：
7: 救命救命。
6: 鹰爸爸听见叫声，急忙俯冲下来，让翔翔落在了自己的背上。爸爸对翔翔说：
8: 孩子，你翅膀上的羽毛还没有长全呢，怎么就想学飞呀？
6: 翔翔委屈地说：
7: 我瞧你们在天上飞，翅膀都不用动就可以飞，我以为自己也可以那样飞。
6: 爸爸一听笑着说：
8: 哈哈，傻孩子，那叫滑翔，里面的学问大着呢。首先你的羽毛要长得非常丰满，只有翅膀足够丰满展开之后，才能做到密不透风。
6: 翔翔坐在爸爸的背上，用自己那羽毛稀疏的翅膀扫了扫爸爸平整严实的翅膀，似乎懂得了爸爸的意思。几个月后，翔翔翅膀上的羽毛终于长得和爸爸一样丰满了，每天爸爸都领着他在空中学习飞翔。一天，翔翔正跟在爸爸身后，忽然他发现爸爸的翅膀不再扇动了，于是他也不由自主地学起来爸爸的样子。神奇的是，翔翔觉得有一股热乎乎的气浪正拖着自己，就像小船浮在水面上一样，让他的身体忽高忽低地飘动着。原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空中滑翔，是因为空气受热就会形成热气流，借用上升的热气流，他们就能够自如地在空中滑翔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空气受热后密度会变小，形成上升的热气流，鹰就是借助这种热气流在空中滑翔的。在迎风的山坡，山越高风力就越大，上升气流就越强，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鹰在高山上空翱翔。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地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他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3: 哦，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2: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3: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2: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3: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

0: 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1: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2: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1: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0: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1: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3: 致敬。
0: 致什么？
3: 致敬。
0: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3: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1: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3: 现在看到我了？
0: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3: 我叫夏洛。
0: 我觉得你很漂亮。
3: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0: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3: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1: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3: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1: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3: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1: 它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3: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0: 你是说你吃苍蝇？
3: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他们的血，我

0: 喜欢喝血？
1: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0: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1: 这是残酷的发明。
0: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知道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1: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2: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3: 对于生活，威本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2: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1: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2: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老鼠开会》。在一幢废弃的大房子里，一个不起眼的墙角被钻了一个小小的洞。别看洞口小小的，里面的地方可大着呢，住着一大群的老鼠。鼠王每天都指挥着小老鼠们到外面去偷东西，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蛋糕和糖果，把老鼠洞里塞得满满的。大家从来不为吃东西发愁。可是最近这几天，每天都有出门偷东西的兄弟们消失，这可愁坏了鼠王。于是他派洞里最出色的侦探员去调查。侦探员回来禀告说，
6: 大王，外面住进来一只又大又凶的猫，我们不见的那些兄弟都是被这只猫给抓走了。
5: 鼠王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7: 这只可恶的猫，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它捉走的。
5: 为了对付这只猫，鼠王召集所有的小弟前来开会。他站在高高的宝座上，看了看下面挤得满当当的小老鼠们，大声宣布，
7: 今天让大家过来就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

0: 有谁能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对付那只猫。
1: 鼠王的话音刚落，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的讨论开了。
2: 那只卑鄙的猫残害了我们那么多兄弟，一定要好好的惩罚它一下。
3: 对对，我们要把它赶出这座房子。
1: 大家讨论了一整天，可是谁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来。这时，一只小老鼠扇着小蒲扇走了出来，站到了大家的最前面，不慌不忙地说：
4: 大家不要吵了，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在猫的脖子上挂一个铃铛，这样不管猫走到哪儿，铃铛都会哗啦啦地响，我们就可以知道猫的行踪，提前逃跑了。
1: 他的话刚说完，整个鼠洞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认为小老鼠的这个主意简直太妙了。只有坐在角落里的一只年老的老鼠不吭声。他顿了顿说：
5: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派谁去把铃铛挂在猫脖子上呢？
1: 顿时所有的小老鼠都不说话了，没有人愿意去把铃铛挂在猫脖子上。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Wow, 你看我发现了。

0: 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前倨后恭。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做苏秦。开始的时候，苏秦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甚至连衣服和食物都没有着落。回到家中，苏秦的父母、哥哥、嫂子，甚至是妻子都觉得苏秦这辈子不会有出息，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特别是苏秦的嫂嫂，经常给苏秦脸色看，常常嘲笑地说：
3: 你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你这种人能有出息才怪呢。
2: 苏秦听了非常生气，于是发奋苦读，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当中。后来苏秦研究出一套合纵的外交策略，就是燕国、赵国等六个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强大的秦国。苏秦先去说服燕王，很快得到赏识，燕王拜苏秦为当朝相国。后来苏秦又到赵国游说，又被赵王欣赏，也被赵王封为相国。再往后，苏秦又去其他四个国家讨论谈判联合的事情。其他四个国家早被强大的秦国欺负得很苦很窝火，见到苏秦的主张可行，就都封他为相国。这样一来，苏秦就当了六个国家的相国，权力变得特别大。有一次，苏秦去楚国议论国事，经过家乡洛阳，他父母知道了，就将庭院打扫干净，摆下酒席，并率领全家人到30里之外迎接他。他的妻子、兄弟只顾低着头，看都不敢看他。他的嫂子则伏在地上，规规矩矩地拜了四拜，向苏秦说道：
3: 当年都是嫂子的错，你大人有大量，不要和我一般见识。
2: 苏秦笑了笑，对嫂子说：
4: 嫂子，你的态度怎么变化这么大呀？你以前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对我又这样谦卑，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2: 苏秦的嫂嫂又惭愧又害怕，不好意思地说：
3: 如今你做了大官，发了大财，地位如此尊贵，我哪敢像从前一样对待你呀。
2: 苏秦听了不由叹息了一声，说道：
4: 哎，同样是一个苏秦，一事无成的时候没人理睬我，父母不喜欢我这样的儿子，妻子也不把我当丈夫看待，现在我成功了，你们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对我这么恭敬，要是你们从头到尾都对我好，尊重我，那该多好啊。
2: 前倨后恭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常用来形容势力小人丑恶的形态和举动。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王后的美好聚会》。仙女王后说：
10: 今天我要举办一场聚会，我希望能有好天气。
9: 天气仙子洛洛一听开始担心了，如果她不能让天气晴朗，仙女王后会生气的。
11: 虽然我学习过天气魔法，但是我还不能做到最好。
9: 洛洛一边想，一边跑到室外开始练习魔法。
11: 向右挥舞我的魔法棒，让太阳闪耀起来吧。
9: 随着洛洛魔法棒的舞动，乌云消散了，太阳光芒四射，天气变得非常晴朗暖和。洛洛躲在了蘑菇下面，喘着气说道：
11: 哎呀，现在越来越热了。
9: 洛洛用一片树叶给自己扇了一会儿风，又开始施展另外一个魔法。他的话音刚落，一阵强风从宫殿的花园里刮了过来。这阵风刮得太猛烈了，把聚会用的装饰品都吹走了。洛洛赶紧挥舞魔法棒，并念了起来：
11: 魔法棒摇啊摇，让风儿清新又凉爽。
9: 没想到风是立刻停止了，但是一阵雨开始滴滴答答地落了下来。洛洛大声叫道：
11: 天啊，我做了什么呀？让这阵风消失，用另外的方式让天气凉爽起来吧。
9: 这时魔法一闪，仙女王后出现了，她笑着说：
10: 洛洛，谢谢你为聚会准备的完美天气，雨滴让一切都变得闪闪发亮，而雨后的彩虹就是最好的装饰物。
9: 听了仙女王后的话，洛洛松了一口气。太阳散发着温和的光芒，彩虹把天空装扮得多姿多彩，这真的是一个适合举办聚会的天气啊。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他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路吧。
6: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9: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6: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8: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6: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10: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6: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8: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6: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粉色的塑料袋。一天早上，小猫亮亮带着弟弟东东来到河边，他们要去河里抓鱼。一路上，亮亮和东东一会儿追蝴蝶，一会儿捉蜻蜓，玩得很开心。这时，天上飘过来一个粉色的塑料袋，亮亮很高兴，捡起塑料袋说：
14: 粉色的塑料袋真好看。
13: 亮亮用塑料袋装满空气，把塑料袋口扎紧，然后对东东说：
4: 东东，快瞧，塑料袋变成粉色的气球了。
13: 东东睁大眼睛看着哥哥手里的塑料袋，对哥哥说：
14: 哥哥，让我试试。
13: 东东把塑料袋套在头上，扎起口说：
14: 哥哥，你看，塑料袋变成粉色的小帽子啦。
13: 两个小家伙把塑料袋当成玩具玩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东东突然大叫起来：
14: 好难受。

0: 亮亮回过头，才发现东东头上的塑料袋盖住了鼻子和嘴巴，东东的脸都憋红了。亮亮赶紧把东东头上的塑料袋拿了下来，东东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亮亮吓坏了，赶紧带着东东回家。回到家后，猫妈妈看到东东满脸通红还哭个不停，就急忙问亮亮
1: 发生什么事了。
2: 东东把塑料袋套在头上当帽子玩，玩着玩着就难受了起来，我把塑料袋从他头上拿下来，可是他还是吓得一直哭。
1: 哎，东东别哭了，还好你哥哥及时发现了。你们要记住，塑料袋是生活用品，不是玩具，尤其不能把塑料袋套在头上，以后可不能再这样玩了。
0: 听了妈妈的话，亮亮和东东都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塑料袋不是玩具，不可以拿来套在头上玩，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呼吸困难，发生危险。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

0: 记牢。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在游泳池，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翻译者是梅思凡，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明天早上要去游泳池学游泳，晚上睡觉前，汤姆有很多东西要准备。首先是找几件容易穿脱的衣服，还得把一条大毛巾放进背包里，当然还有他的游泳裤和泳帽。对了，还要记得拿上点心。汤姆在床上重复着去年夏天爸爸教他的游泳动作，这样明天他就不会往水里沉了。去游泳池前，老师把他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奥斯卡、雨果、艾米丽和汤姆还有他们的妈妈被分在一组，他们的组被命名为鲨鱼小姐组。雨果说，
7: 鲨鱼可是水里最厉害的动物。
6: 一到游泳池，雨果就急急忙忙第一个冲进更衣室。更衣室里很热，而且有一股游泳池里特有的味道，大家在更衣室里乱作一团。汤姆和雨果比赛看谁先换完衣服，汤姆提醒雨果说，
1: 雨果，你还没戴上泳帽呢。
6: 可是雨果找不到自己的泳帽了。
7: 咦，你见我的泳帽了吗？紫色的，和我的泳裤一个颜色。
6: 最难的就是戴泳帽，要把长长的耳朵从泳帽的洞洞里穿过去。在进游泳池前，大家得先冲淋浴。佐佐最讨厌浑身湿漉漉的，于是他只把脚给淋湿了。雨果说，
7: 汤姆，你看我把耳朵往下翻，这样耳朵里面就不会进水了。
6: 虽然老师说过在游泳池里是不可以乱跑乱跳的，可是大家还是忍不住跑着来到池边。汤姆站在池边摆动着手臂，学着电视里游泳冠军的模样做着准备活动。下水前，游泳教练吉姆跟大家讲在水里应该怎么做。这时佐佐大声喊道，
1: 汤姆，够了，别不停地泼水。
6: 鲨鱼小姐组的游泳课先在小游泳池里进行，雨果第一个跳下水，艾米丽的妈妈鼓励艾米丽大胆往下跳。
8: 来，孩子，太棒了，做得好。
6: 接着他们开始在水中练习快速行走，汤姆和雨果走得跟两辆小汽车一样快。艾米丽为了不让眼睛进水，居然把身体转过来倒着走。汤姆心想，
1: 他加入螃蟹小组还差不多。
6: 教练还教他们在水里吐气，吐气的时候有很多泡泡，真好玩。然后还要学会把头完全埋到水里，想办法抓到水底的玩具。现在他们要到旁边的大游泳池去了，因为水很深，所以大家都要带上救生圈。

0: 汤姆站在池边喊道：
1: 奥斯卡，你数到三我就跳下去潜水。
0: 可是妈妈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玩，她提醒汤姆在游泳池边嬉闹是很危险的。这个游泳池真是大极了，要一口气游到对面可不容易。还好有那些游泳道线，游累了可以抓着他们休息一会儿。游泳教练吹响了他的哨子，今天的游泳课结束了。雨果拿着他的泳帽说：
2: 你看，汤姆，把我的泳帽倒过来，就变成了一条短裤。
0: 汤姆着急地说：
3: 你怎么这么快就穿好衣服了？我的衣服都沾到身上了。
0: 换完衣服后，汤姆发现自己的肚子开始咕咕乱叫。雨果问道：
2: 你要吃我带来的点心吗？
0: 汤姆高兴坏了。
3: 太好了，你带的点心总是很好吃。
0: 晚上洗澡前，汤姆帮伊娜妹妹戴上救生圈，兴奋地告诉她：
3: 游泳课马上开始。
0: 汤姆高兴地教伊娜在水里做各种动作，他转头大声地对爸爸说：
3: 这回轮到我当教练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寒。小寒节气这天，爸爸带皮皮出门去玩，厚厚的雪一踩一个脚印儿。爸爸在前面走，皮皮呢踩着爸爸的脚印跟着，顺着一股花香，他们找到几株开得正旺的腊梅树。皮皮凑近了一闻，
8: 真香。
7: 爸爸摘了几只腊梅，准备带回家插进花瓶里。皮皮拿着一只腊梅问爸爸：
8: 爸爸，我的九九消寒图已经涂到第三朵了，现在是三九天了吧？
9: 对，现在已经进入三九天了。俗话说啊，冷在三九。现在呢，天气就比较冷了，而且三九天也在小寒节气里。小寒节气的时间点在1月5号到7号，它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而根据我国的气象资料记载啊，小寒是气温最低的节气，只有少数年份的大寒气温是低于小寒的。进入小寒也进入了农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月份，俗称腊月了。
7: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举着手里的腊梅说：
8: 爸爸，腊梅是因为在腊月盛开才被称为腊梅吗？
9: 这可不是，腊梅的腊字是蜡烛的蜡字，因为腊梅的花骨朵平滑厚实，表面质感就像涂了一层蜡，所以被称为腊梅。而且呢，腊梅的花期很长，并不只是在腊月开花。腊梅和梅花也不一样，腊梅呢属于腊梅科，梅花属于蔷薇科。腊梅一般为黄色，花瓣呢比较硬，梅花呢花色比较多一些，粉色白色都有，花瓣也比较软。
8: 哦，原来是这样啊。
7: 玩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妈妈就喊着他们吃饭。
10: 你俩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刚熬好的腊八粥

0: 快来喝吧。
1: 妈妈，腊八粥是什么？
0: 这腊八粥呀，是腊八节要吃的一种食物。腊八节呢，是小寒时节的重要节日。到了腊月初八这一天，人们会把黄米、白米，还有江米、栗子、红豇豆等等食物呢，放在一起煮成粥，然后呢，再加入桃仁儿、杏仁儿、瓜子、花生等等，这样呀，煮出来的腊八粥又好喝又有营养。
2: 爸爸喝了一口腊八粥，笑着对皮皮说：“
3: 在河南这个地方啊，腊八粥也称为大家饭，有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含义。据说啊，当年岳飞打了胜仗，在回师路上，将士们又急又饿，沿途的河南百姓纷纷把各家送来的饭菜倒在大锅里，熬煮成粥，分给将士们充饥御寒。而这天呢，正好是腊月初八。后来呀，岳飞在风波亭被害，为了怀念这位民族英雄，河南的民众每逢腊八这一天，家家都吃大家饭，表示怀念。”
2: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皮皮呢也吃完了甜甜糯糯的腊八粥，他从饭桌上跳了下来，拿来了24节气的卡片。他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他要把这些知识都记下来。
4: 苦寒吟孟郊，天寒色青苍，北风叫哭丧，后边无猎闻，半日有冷光，敲时不得火，壮阴正得阳，户条尽何言，冷言成此章。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神秘的小鞋匠》。从前有个鞋匠，生意上

0: 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穷，后来穷到连做鞋子的材料也没有了，只剩下了一张皮子。鞋匠把这张皮子裁剪好，发现刚刚够做一双鞋子，然后他就上床休息了。睡前还做了祈祷，希望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好一点。第二天一大早，他洗漱完毕，穿好衣服，走到工作台前，正准备做鞋呢，却惊奇地发现鞋子已经做好了。他完全给弄糊涂了，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拿起鞋子仔细地查看，看得出来这活儿做得非常好，没有哪一针缝得马虎的。事实上，这双鞋是令鞋匠都感到做得十分完美的作品。过了一小会儿，一位顾客走了进来，他一见这双鞋子就爱不释手，花了高价买下了这双鞋。这样一来，鞋匠就有了足够的钱去买可以做四双鞋子的皮子了。第二天清早，鞋匠醒来，发现那四张皮子也做成了四双鞋子。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他头天晚上裁剪好的皮料，第二天一早就变成了缝制好的鞋子。因为鞋子做得非常漂亮，鞋匠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不久，他就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人。圣诞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鞋匠在上床睡觉前对妻子说：
1: 咱们今晚上熬个通宵，看看到底是谁在帮助我们，好不好？
0: 他妻子欣然同意，并点燃了一根蜡烛。他们俩便藏在挂着衣服的屋角里，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午夜一到，只见两个光着身子的小人儿走了进来，坐在鞋匠工作台前。他们刚一坐下，就拿起裁剪好的皮料，用他们纤细的手指开始做鞋，又是缝又是补的，还不时地敲敲打打。鞋匠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对他们的工作赞赏不已。他们做好了鞋子，又把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才急急忙忙地离去。第二天早上，鞋匠的妻子对他说：
2: 是这两个小人儿帮助了咱们，咱们得好好感谢他们才是。他们两个光着身子，半夜里来来去去，一定会着凉的。我打算给他们每人做一件小衬衫，一件小背心和一条小裤子，再给他们每人织一双小袜子。你呢，给他们每人做一双小鞋。
0: 她的丈夫很赞成这个主意。到了晚上，给两个小人的礼物全都做好了，他们把礼物放在工作台上，没有再放裁剪好的皮料，然后他们自己又躲藏了起来，想看看两个小人会说些什么。午夜时分，两个小人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准备马上开始干活。可他们怎么也找不到裁剪好的皮料，却发现了两套漂亮的小衣服。他们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两个小人飞快地穿上衣服，接着唱了起来：
3: 咱们穿得体面又漂亮，何必还要当个皮鞋匠。
0: 他们俩在椅子和工作台上又是蹦啊又是跳，最后蹦着跳着离开了。从此

0: 两个小人儿再也没有来过，而鞋匠一直过着富足的日子，事事称心如意。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4: 惊喜，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在雨中寻找温迪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爸爸一直没有找到温迪克，他们回到了格罗利亚的院子，还没到门口，就听到院子里传来的音乐声，有吉他、歌声，还有拍手的声音。他们走进院子，进入厨房，看见奥蒂斯正在弹吉他，芬妮和格罗利亚笑眯眯地坐着唱歌，格罗利亚还抱着汤马斯。阿曼达、邓拉普和斯蒂威坐在厨房的地板上，跟着节拍拍手，看上去很愉快。欧宝看到大家并不关心温迪克走丢的事情，有点生气，他大声喊了一句，
5: 我们没有找到温迪克。
4: 音乐停了下来，格罗利亚对欧宝说，
6: 孩子，我们知道你找不到他，你当然找不到他，因为他一直都待在这儿。
4: 他拿起拐杖戳戳椅子底下，欧宝听到了温迪克叹气的声音，
6: 他睡着了，他累坏了。
4: 格罗利亚又用拐杖戳戳椅子下面，温迪克这才从椅子底下钻了出来，还打了个大哈欠。他对欧宝摇摇尾巴，咧嘴傻笑。欧宝推开了前面的人，冲向他，跪在地板上，用双手抱住了他。
5: 你跑到哪儿去了？你们怎么找到他的？
6: 是这样，我们坐在这里等你们回来。我们讲了好多关于巫婆的事儿，我终于让邓拉普和斯蒂威相信我不是一个可怕的巫婆。
5: 我早就跟他们说过你不是巫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巫婆。
6: 然后芬妮说我们应该听点音乐，一边听一边等你们回来，所以奥蒂斯才开始弹吉他，他弹得好极了，简直就是个音乐天才。大家正在听音乐，突然有人打了一个好大的喷嚏。
5: 对，是我先听到的，那是一个好大的喷嚏。
6: 是的，不过打喷嚏的不是厨房里的人，我们到处看，生怕家里藏了小偷，终于在卧室里找到了打喷嚏的家伙。你猜是谁打喷嚏了？
5: 是温迪克。
6: 那只狗躲在我的床底下，一副看到世界末日的样子，还一个劲儿地打哆嗦。可是他一听到奥蒂斯弹吉他，就笑得像个小傻瓜，笑得太厉害了，就打起喷嚏来。所以奥蒂斯弹着吉他慢慢地靠近温迪克，温迪克才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5: 他全身都是灰尘，
1: 看起来像个幽灵。
6: 的确像幽灵。过了一会儿，暴风雨停了，你的狗就蹲在我的椅子底下睡着了，它在那儿等你回来找它呢。
5: 温迪克，我们在外面到处吹口哨找你，原来你一直在这里，谢谢你们找到它。
7: 我们什么事儿也没做啊，只是坐在这里等待和唱歌，结果呢，大家就变成了好朋友。好啦，现在饮料变成了水，鸡蛋沙拉三明治呢也烂成了一团儿。不过我们还有酸黄瓜和糖果，聚会还是可以继续下。

0: 下去的。奥蒂斯，你会赞美诗吗？
1: 会一些。
2: 奥蒂斯开始弹吉他，温迪克摇着尾巴躺在格罗利亚的椅子下，欧宝看着屋里的每一张面孔，心里充满了喜悦。欧宝对大家说：
3: 我出去一下，很快回来。
2: 可是大家正在认真听歌，没人听见他在说什么。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按知识拿俸禄。身为平民的阿凡提被国王封为了右丞相，这让左丞相感到很不服气。
7: 我在王宫里待了这么多年才当上左丞相，这个阿凡提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凭什么一进来就和我平起平坐？
6: 左丞相越想越生气。
7: 不行，我得给他点厉害看看。
6: 于是有一天，左丞相趁着上朝时问了阿凡提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想让他出丑。果然，阿凡提竟然想都没

0: 没想就回答说，
1: 左丞相，您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不会。
2: 哈哈，大家一直都说你聪明，如今不过随便一个问题就把你难倒了，真不知道你这右丞相是怎么当上的。
0: 左丞相赶紧抓住机会取笑阿凡提，
1: 这还用想吗？当然是凭我的知识当上的。
0: 阿凡提回答道，
2: 就凭你会的那点知识也配拿这么高的俸禄？
0: 左丞相看了阿凡提一眼，轻蔑地说，
1: 左丞相大人，您可真是傻得可爱呀。
0: 阿凡提笑着说，
1: 我是按照自己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的，如果按照我不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就是把整个国库拿空也不够呢。
0: 说到这儿，左丞相再也无言以对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的时候，整个宇宙都是混沌黑暗的一团，就像一个大鸡蛋一样，人类的祖先盘古就孕育在这个大鸡蛋里。在18000年后的一天，盘古终于从沉睡中醒过来了，他迫不及待地睁开了眼睛，可是周围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2: 这世界为什么这么黑这么小？我要把这黑暗给劈开。
9: 于是盘古带着怒气，抓起一把与生俱来的大斧子，向眼前的黑暗混沌用力一挥，只听见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大鸡蛋裂开了，其中轻一些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重一些的东西缓缓下降变成了地。但是天和地当中还有一些地方粘连不断，盘古又找来了一把凿子，把粘连的地方给凿开。盘古就这么不辞辛苦地干着活，终于把天和地完全分开了。盘古开辟了天地，高兴极了，他长长地透了口气，想站起来，然而天却沉沉地压在他的头上，于是盘古就站直了身子，用双手撑住了天，用双脚踩住大地，站在天地当中。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下沉一丈，盘古的身子也越来越高。这样又过了18000年后，盘古像柱子一样直挺挺地撑在天和地当中。这个时候天和地已经稳定了，不会重新复合了。这时候盘古才放下心来，但他也精疲力尽，摔倒在地上。盘古看着这个光秃秃的世界，心里想到，
2: 我快要死了，最后再给这世界做一些贡献吧。我的眼睛可以变成日月，让世界有昼夜交替，我呼出的气变成风和雾，让世界有天气变化，我的身躯和手足可以化成大地的高山，血液可以变成江河湖泊，皮肤和汗毛就变成花草树木吧。
9: 从此以后，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湖海、鸟兽虫鱼，世界变得无比美丽。
0: 花儿姐姐

接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松鼠老师上课》。很久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有一所森林小学，小动物们每天都要去学校里上课。这一天早上天刚亮的时候，小动物们蹦蹦跳跳地上学去了。当当当，上课铃响了，松鼠老师戴着眼镜快步走进教室，他对学生们说：
6: 大家好，今天又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我们大家住在大森林里，应该了解这里的气候。从现在开始，请大家和我一起记录每天的天气情况，这样一来，几年之后我们就会有很详细的气象资料。
5: 松鼠老师刚说到这儿，坐在最后一排的小猴子举起手来，他对松鼠老师说：
7: 老师，现在的气候我们都很清楚，可是100年前咱们这儿的气候是温暖还是寒冷，干旱还是潮湿呢？
6: 嗯，这个问题不错，那么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5: 小动物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回答不上来。松鼠老师笑着对学生们说：
6: 答案就在树林里，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5: 松鼠老师带着学生们来到树林里，他指着一个圆圆的很粗壮的老树桩对学生们说：
6: 同学们，你们知道树桩上一个套一个的圆圈代表什么吗？
5: 小动物们都摇了摇头。
6: 这叫年轮，这些树每长一岁就会在自己的肚子里画一个圈儿。现在我们只要数一数有几个圈儿，就知道它有多少岁了。
5: 大家争先恐后地围着大树桩认真地数起来。小猴子第一个数完，他对松鼠老师说：
7: 老师，一共有99个圆圈。
6: 好，那么大家仔细看这里，是不是发现有的年轮长得宽一些，有的窄一些？其实年轮长得宽是因为当时的天气是温暖多雨的，而在温度比较低的年份，年轮就长得比较窄。所以呀，我们通过观察年轮就能了解这里的气候变化。
5: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年轮可以显示树木的年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年轮的宽和

0: 和窄来判断当时的气候特点。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因为冒犯了小精灵，被变成了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么，变成小人儿的尼尔斯该怎么办呢？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二集，这不是梦。发现镜子里的小人儿竟然是他自己，尼尔斯忍不住尖叫起来：
6: 天哪，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5: 过了好一会儿，尼尔斯才回过神来，他被吓得浑身发抖，觉得自己一定是被施了魔法。尼尔斯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梦，只要自己醒过来，就立马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于是，尼尔斯闭上了眼睛，过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睁开。但是，让人难过的是，镜子里的他仍然是个头小小的拇指人儿。尼尔斯真的被吓坏了，他心想：
6: 一定是小精灵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一定要在爸爸妈妈回来之前找到他，求他把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5: 想到这儿，尼尔斯立刻从桌子上跳了下来，落到地板上，在屋子里找了起来。可是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找过了，甚至连老鼠洞都找了一遍，都没有找到那个满脸皱纹的小精灵。尼尔斯急得哭了起来。这时候他忽然想到，妈妈曾经说过，小精灵常常住在牛棚里。于是尼尔斯穿上同样变小的小木鞋，走出门去。院子里的一只鸡看见了尼尔斯，立刻高声尖叫起来：
7: 大家快来看，尼尔斯变成小不点儿啦！
5: 呼啦啦啦，院子里的鸡和鹅一下子全部都围了过来，看着变成了小不点儿的尼尔斯，他们在尼尔斯身边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8: 真的，尼尔斯真的变成小人儿了！
7: 活该，谁让他老是欺负我们呢？”
5: 尼尔斯很奇怪，自己居然能听懂动物们说的话，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急忙掏了掏自己的耳朵，身边的鸡呀、鹅呀说的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尼尔斯的耳朵里。尼尔斯大声地喊起来：
6: 别烦我，你们快闭上嘴吧。
5: 可是他忘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小动物们根本就不怕他。鸡群向尼尔斯冲了过来，将他团团围住。尼尔斯被吓得赶紧冲了出去，鸡群在后面紧紧地追赶。这时，尼尔斯家里养的一只猫咪出现了，鸡群被吓得安静下来，一个个都低下了头，假装正在啄地上的虫子。尼尔斯立刻冲了上去，问他：
6: 喂，你知不知道小精灵在哪儿？
5: 猫咪并不理睬尼尔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幸灾乐祸地开口对尼尔斯说：
9: 我知道小精灵在哪儿，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的，谁让你老撅我的尾巴。
5: 听猫咪这么回答，尼尔斯气得火冒三丈，他叫嚷着向猫咪扑过去。
6: 可恶，我还要揪你的尾巴。
5: 可是尼尔斯忘了，他已经变成了小小人儿，力气也没有多大了。猫咪轻轻一跳，就把尼尔斯扑倒在地上，锋利的爪子

0: 将他的衬衣刺透，尖利的牙齿几乎就要咬到了他的脖子。尼尔斯大喊救命，
1: 救命啊！
0: 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帮他。他突然觉得这下肯定死定了。就在这时，猫咪突然松开了爪子，对他说：
2: 算了，看在女主人的份上，这一次我就饶了你。但是你要记住，现在到底谁更厉害？
0: 说完，猫咪就得意地离开了。尼尔斯从猫爪子下脱身出来，顾不得害怕，立刻向牛棚跑去，希望能在牛棚找到那个把自己变小的小精灵。牛棚里的公牛看到了尼尔斯，全都怒气冲冲地大叫起来：
3: 这是谁呀？从前总是在我的犄角上荡秋千的捣蛋鬼，怎么变成了小个子了？
4: 你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老天肯定是在惩罚你。
0: 尼尔斯想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知道错了，只要他们告诉自己小精灵的下落，他以后一定不会亏待他们，每天都给他们送上最新鲜的草料。可是公牛们吵得厉害，根本就不听他说。尼尔斯担心公牛们挣脱绳子朝自己冲过来，所以赶紧逃了出去。尼尔斯垂头丧气地爬上了院子里那堵厚厚的石头围墙，坐在墙头上发呆。
5: 这个农场里没有谁会帮助我，爸爸妈妈看到我这副怪模样会不会不要我呢？说不定他们会把我丢到集市上去，让人们像看怪物一样来看我。
0: 尼尔斯越想越害怕，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可现在的情况已经变成了这样，找不到小精灵，尼尔斯就变不回去，不可能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小朋友，调皮捣蛋的尼尔斯受到了小精灵的惩罚，他到底能不能尽快变回原来的样子呢？我们下集故事接着说。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2: 大米饭香喷喷，每天大家都要吃，一粒米一滴汗，农民伯伯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捉弄玛利亚。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隐瞒了真相，让大家都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今天，加尼诺的家里会发生一件大事。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故事吧。这天下午，马拉利律师到加尼诺家里拜访，他告诉加尼诺的爸爸，他要娶维吉尼亚为妻。这件事让家里闹翻了。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讨论。妈妈说，
5: 马拉利不信教，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我不会同意这桩婚事的。
6: 我可不这么认为，马拉利是一个谨慎的青年，很有前途，他要娶维吉尼亚，这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
3: 妈妈，马拉利是向我求婚的人中最好的一个，我不想错过这段姻缘。
1: 加尼诺站在一旁，大人的话他有些听不懂，他心想，
7: 我也希望这门婚事能成，因为这样就会再举办一次婚宴，就能吃到好多甜食和饮料了。
1: 这天晚上，大家讨论了很久，经过爸爸的劝说，妈妈终于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几天，妈妈告诉加尼诺，
5: 今天家里要来一个女孩子，她叫玛利亚，她是马拉利的姐姐梅洛贝夫人的女儿，她要在咱们家住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她好好相处，要照顾好她，明白吗？
7: 好了，妈妈，我知道了，不就是照顾一个小女孩吗？
5: 你要认真一些，如果这次你表现得好，我就给你买一辆自行车。
7: 好啊，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1: 下午，梅罗贝夫人带着玛利亚来到了加尼诺家里，加尼诺表现得很有耐心，他带着玛利亚到处参观，还陪着玛利亚玩玩具。就这样，很快到了这星期的最后一天。这天下午，妈妈、姐姐以及梅罗贝夫人一起外出串门，加尼诺在家里陪玛利亚玩。玩了一会儿，加尼诺感觉有些无聊，他对玛利亚说，
7: 妈妈他们还要很久才回家呢，咱们来做一个有趣的游戏吧。你还记得昨天我给你看的那本书里的故事吗？我当主人，你当仆人，我把你丢到树林中，

0: 做这个游戏之前，我得先给你化个妆，让你像个真正的仆人。
1: 说完，加尼诺把玛利亚带到阿达姐姐的房间，找了一件深蓝色的外衣给玛利亚穿上，然后加尼诺拿出颜料盒，把玛利亚的脸涂成了蓝色。接着，加尼诺拿上他的小工具箱，带着玛利亚走出家门。当他们走到一条寂静的小路上，加尼诺说：
0: 好了，现在我得把你的卷发剪掉，剪得像书上说的那样，让大家都认不出你。
2: 不行，妈妈不让我剪头发。
0: 那你还想做游戏吗？
2: 那好吧。
1: 加尼诺从工具箱里拿出剪刀，剪掉了玛利亚所有的卷发。
0: 现在你坐在这块石头上，假装昏过去，就像书上写的那样。
1: 等玛利亚闭上眼睛假装昏过去之后，加尼诺就悄悄地回家了。刚回到家，天上就下起了大雨。妈妈看到加尼诺高兴地说：
3: 哦，终于回来了，玛利亚在哪儿呢？叫她来吃饭吧。
0: 我们玩主人和仆人的游戏，她假装昏倒了。
3: 是吗？那她在哪儿昏倒的？
0: 在树林里的小路上，离这儿很近。
1: 突然好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爸爸妈妈、梅罗贝夫人以及马拉利律师都猛地站了起来。爸爸抓住加尼诺的胳膊大声说：
4: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们玩主人和仆人的游戏，我把他乔装成一个混血儿，我假装是抛弃他的主人，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怎么了？
1: 加尼诺讲完后，大家都愣住了。维基尼亚抢过加尼诺手中的饼干，大声吼道：
5: 你的恶作剧没完没了了是吗？你为什么自己跑回来，把一个小女孩扔在大雨里？
1: 梅罗贝夫人绝望地说：
6: 哦不，我的天哪，那孩子怕打雷，他肯定要生一场病呢。
4: 好了，大家先不要慌，加尼诺，你现在赶紧带我们去找玛利亚。
1: 加尼诺带着大家找到了玛利亚，马拉利律师抱着玛利亚回到家，全家人都忙着照顾玛利亚，有人煮热汤，有人出门找医生，可是没有人理睬加尼诺。加尼诺心想：
0: 我们只是玩了一个游戏，我也不知道会下雨呀、啊，我被雨淋得浑身湿透了，也没人来关心我。哎，看来我又搞砸了，自行车也没指望了。
1: 爸爸让加尼诺回房间反省，过一会儿再上去教训他。加尼诺很生气，他在房间里筑起了堡垒，把洗脸架和小书桌抵在门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过了几个小时，就在加尼诺快睡着的时候，门外有一些响声。
4: 加尼诺，你捣什么鬼呢？把门打开。
0: 不开，除非你答应不打我。
1: 爸爸非常生气，他又使劲儿推了推门，门后小书桌上的镜子掉在了地上，摔碎了。
0: 你们可以继续尝试，但我是不会屈服的。
1: 爸爸始终无法打开门，他无奈地下了楼。到了第二天早上，妈妈从门的锁孔里对加尼诺说：
3: 好了，你爸爸出门了，他答应不会打你了，把门打开吧，你该上学去了。
1: 加尼诺高兴得手舞足蹈，在地板上跳来跳去，他自言自语地说：
0: 勇敢的战士挽救了自己的荣誉，我可以拆除堡垒了，自由万岁。
1: 小朋友们，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这一次加尼诺真的有些过分了，欺负女孩子可不是男子汉应该做的事情，小朋友们可不要学加尼诺哟。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7: 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10: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佩奇肚子里的硬币》。这天，佩奇在家里画了一幅美美的全家福。妈妈和爸爸拉着佩奇的手，坐在公园里，开心地笑着。他不仅画了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还把爸爸的大眼睛，妈妈的卷发都画了出来，好看极了。佩奇拿着画递给了妈妈，妈妈看到了，喜欢得不得了。
3: 佩奇，你太棒了，你创作了一幅完美的作品，我要把它挂到墙上去。
1: 说着，妈妈从口袋里拿出了5分钱硬币，递给佩奇，对他说：
3: 这是给你的奖励，你拿着它去买你最喜欢吃的糖果吧。
1: 佩奇拿着硬币，高兴地往外跑去，他早就想吃商店里的星星糖了。路上，佩奇怕硬币拿在手里丢了，就把硬币塞进嘴巴里含着，仍然一路小跑，向商店跑去。在路过一个路口拐弯的时候，佩奇没有看到地上的香蕉皮，他一脚踩上去，狠狠地摔了一跤，四脚朝天躺在了地上。这时候，他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喉咙里传来了咕咚一声。糟了，佩奇把硬币咽到肚子里去了。佩奇顾不得被摔疼的屁股，赶快起身跑回家了。见到妈妈，他一下子害怕地哭了出来。
0: 妈妈，我把硬币咽到肚子里去了，我会不会死呀？
1: 妈妈一听立马也慌了。
3: 快快，我们赶快去医院。
1: 他们匆匆忙忙地赶到急诊室，妈妈着急地问医生：
3: 医生，医生，佩奇把5分硬币吞到肚子里，有没有事啊？是不是需要手术把硬币拿出来啊？
1: 医生笑着对他们说：
12: 这用不着手术，硬币几天之后就会被排出来的。不过孩子可以多吃几个白面包，让他们跟硬币搭个伴，这样就不会划伤他的肠胃了。
1: 于是妈妈带着佩奇来到了安德松小姐的家庭面包房，给她买了5个非常好吃的小面包。佩奇狼吞虎咽地把它们吃了下去，对妈妈说：
0: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药了。
1: 第二天早上，佩奇上完卫生间之后，立刻跑去对妈妈说：
0: 妈妈，妈妈，硬币被我拉出来了。
1: 妈妈终于松了一口气，拉着佩奇认真洗了洗手，带他到饭桌上吃早饭。桌子上满满的都是佩奇爱吃的美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发生在夏天的故事。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小山羊、小狗、小猫、小鸡和小鸭子，他们呀是很好的朋友，每天在一起吃饭，一起唱歌，一起做游戏。有一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好多天都不下雨了，小河里的水快干了，大家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没有水喝了。大家伙儿凑到一起来商量，到哪儿去找水呢？小山羊提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们来挖一口井吧，这样我们就不怕干旱了，有了水不仅能喝，还可以浇花种草呢。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啊好啊好啊。于是啊，小动物就跑回家去取工具了，有的拿水桶，有的拿铁锹，说干就干起来了。大家伙的干劲可足了，可是那个太阳公公好像故意考验大家似的，一个劲儿地射出万道金光。哎呀，天实在太热了。过了一会儿，小狗舌头吐出来老长，它实在挨不住了，它先跑到大树下凉快凉快去了。小猫想，
7: 哎呦，天这么热，不如等到明天凉快了再干吧。
6: 于是呢，它跟在小狗后面

0: 跑了。又过了一会儿，小鸡也干不下去了。我看还是歇歇再干活吧。小山羊听了小鸡的话，他停了下来，甩了一把汗。哦，是的，我看你实在是太累了，你先去歇会儿吧。小鸭子在一旁听到小山羊对小鸡说的话，不服气了。
1: 难道我就不累了吗？小鸡要走，我也不干了，我也要休息休息。
0: 就这样啊，小鸭子跟在小鸡后面也跑了，现在就剩下小山羊自己了。小山羊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我也走了，就没有人干活了，水井什么时候才能挖好呢？我再坚持坚持，这样大家就都有水喝了。就这样啊，小山羊一个人留了下来，一直到太阳下山，四个小动物都口渴了，他们这才想起水井还没有挖好呢，于是他们纷纷跑回来干活。诶，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了水井，他们大吃一惊，小山羊正在喝水呢，在他的旁边呀，还留出了四个位置。小山羊看大家来了，很高兴，说：“快来喝水呀，水好甜呐！”小狗和小猫觉得不好意思，只是用舌头轻轻地舔。小鸡和小鸭子呢，怕太阳公公笑话他们，所以呀，他们每喝一口水都要抬起头来看看天。只有小山羊咕咕咚咚、痛痛快快地喝了个饱。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梦里的烙饼。小熊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在吃又香又甜的烙饼，那烙饼掺了蜂蜜、花生米、芝麻和樱桃片，好吃极了。从梦中醒来，小熊的口水一直流个不停，他想，
8: 不行，我一定要烙一张这样的饼来吃，解解馋。
7: 可是蜂蜜可以去森林里采，花生米、芝麻和樱桃却没处采。小熊心想，
8: 没关系，我就烙一张掺有蜂蜜的烙饼，总比没得吃强。
7: 于是小熊来到森林里，采了一罐蜂蜜，高兴地捧着往家走。走了一会儿，碰上了小猴子。小猴子看着小熊手里的蜂蜜，不好意思地说，
9: 真想喝点蜂蜜。
8: 哦，没关系，分给你喝。
7: 小熊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勺，一勺一勺地舀给小猴子喝。小猴子美美地喝了几勺蜂蜜。
9: 太好喝了，谢谢你。
7: 小熊捧着蜂蜜罐继续往家走。走了一会儿，又碰上了小兔子。小兔子舔着嘴唇说，
10: 我好久没有吃到蜂蜜了。
8: 没关系，分给你喝。
7: 小熊说着，用小勺舀蜂蜜给小兔子喝。小兔子开心地喝了几勺，说，
10: 真甜啊，谢谢你小熊。
7: 小熊捧着蜂蜜罐继续往家走。走了一会儿，碰上了小猪。小猪流着口水说，
11: 看见蜂蜜我可真有点馋。
8: 哈哈，没关系，分给你喝。
7: 小熊又拿勺子把蜂蜜舀给小猪喝。小猪吧嗒着嘴说，
11: 真好喝呀，谢谢你。
7: 小熊捧

0: 着剩余的小半罐蜂蜜回到了家里。他休息了一会儿，正要开始做饼，有人敲门。小熊打开门，原来是小猴子、小兔子和小猪。只见小猴子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小兔子手里提着一袋芝麻，小猪手里提着一篮子樱桃。
1: 谢谢你给我们蜂蜜喝，我们也想送一些东西给你吃。
0: 小熊看着他们手里的礼物，十分开心。
2: 太谢谢你们了，我正缺这些东西呢，快进屋来，等一会儿一起吃烙饼。
0: 小熊招呼他们坐下，然后开始做烙饼。不一会儿，一张掺了蜂蜜、蘸满了花生米、芝麻和樱桃片的大烙饼就做好了。四个小伙伴开心地吃着烙饼，小熊高兴地说：
2: 没错，这烙饼的味道和我梦里吃的一模一样，只是比我梦里吃的更加快乐。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遇到了强盗。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离开了红虾旅店，去找猫和狐狸。他没有听蟋蟀的话，一意孤行地向前走。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道：
11: 我真是可怜啊，人人都教训我，连会说话的蟋蟀也这样，我才不信狐狸和猫会骗我呢。
0: 匹诺曹正说着，突然听见后面的树叶子沙沙作响，他回头一看，发现两个难看的黑影，那是一高一矮两个人，他们全身用装炭的口袋套着，踮起脚尖一跳一跳地紧紧追过来了。匹诺曹心想，
11: 哎，不好，好像是强盗，我该把金币藏在哪儿呢？对了，藏在舌头底下吧。
0: 藏好金币，他马上准备逃跑，可他刚迈开腿就觉得胳膊被人抓住了。高个强盗对他说：
12: 你要钱还是要命？
0: 匹诺曹没法回答，因为他的嘴里塞着金币。他做了很多奇怪的手势，想告诉对方他穷得一分钱也没。

0: 有，可是强盗并不相信。矮个强盗凶狠狠地喊道：
1: 别装傻了，赶快把钱拿出来，
2: 不把钱拿出来就要了你的命，还要你父亲的命。
3: 别别别，别要我爸爸的命。
0: 匹诺曹着急地大叫，可他这么一叫，嘴里的金币就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2: 哈哈哈，骗子，原来你把钱藏在舌头底下了，马上吐出来。
0: 匹诺曹捂住嘴巴，不肯把金币吐出来。
1: 你装聋吗？你等着吧，我们这就想办法让你吐出来。
0: 说完，两个强盗一个抓住他的鼻子，一个握住他的下巴，使足了劲儿想把他的嘴掰开。可是匹诺曹的嘴像是粘在一起似的，怎么都掰不动。于是矮个强盗拿出了一把大刀，想吓唬匹诺曹。可是匹诺曹突然扑上去，一口把他的手咬断了。当匹诺曹把这只断手吐出来时，却发现这是一只猫爪子。匹诺曹并没有觉得奇怪，反而勇气大增，他挣脱了强盗的束缚，跳过了路旁的树丛，飞快地向前跑。两个强盗紧紧地追了过来，简直就像两只猫在追一只野兔。跑了好几公里，匹诺曹实在跑不动了，于是他顺着最高的一棵松树向上爬，坐在一个枝头上。两个强盗也打算跟着爬上树，可是爬到一半一下子掉在了地上，手脚的皮都擦破了。可他们还不死心，他们捡来一小捆干柴堆在松树下，点着了干柴。很快松树着火了，匹诺曹看见火焰越烧越高，他猛地一跳，从枝头上跳了下来，拼命地向前跑。他穿过山野和葡萄园，两个强盗在后面紧追，一步也不落下。这时天已经开始亮了，两个强盗还是追个不停。突然匹诺曹被一条水沟挡住了去路，这条沟又宽又深，满是脏水。匹诺曹快跑了两步，一下子跳到了沟的另一边。两个强盗也跳了起来，可是没有跳过去，都落到沟里去了。匹诺曹听到他们落水的声音，开心地哈哈大笑，一边跑一边叫：
3: 祝你们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强盗先生们。
0: 匹诺曹继续向前跑。过了一会儿，他回头一看，只见两个强盗依然在后面追，麻袋向下淌着水，活像两个漏了底儿的筐子。小朋友，两个强盗能抓住匹诺曹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 成了他最喜

0: 与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1: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2: 原来是你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1: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2: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1: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2: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1: 别跑，别跑，
0: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1: 小公主，快开门！
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1: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她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0: 家家国最有修养的国王。地球上有一个很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只有一家人那么多，所以叫家家国。起先可不叫这个名字
1: 哦。
0: 家家国的国王为了让这个国家显得有气势，给国家起名叫超级大大国。后来国王在外国游客的摄影机里见识了真正的超级大大国，就把国家的名字改成了家家国。别看家家国挺小的，让国王生气的地方可太多了。最让他生气的是这个国家太吵了，
2: 吵死了，吵死了！
0: 国王每天都要捂住耳朵大喊大叫，每次喊完他都会忧伤地坐在树底下，心想，
2: 我可是最有修养的国王啊，偏偏每天都要大喊大叫，多费嗓子呀。
0: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到底都有什么事情让国王这么伤神呢？这天一大早，管家婆婆对国王说，
3: 芦花母鸡已经三天没下蛋了。
2: 为什么没下蛋？我不管，我每天早晨都要吃一颗白水煮蛋，你得保证国王的营养啊。如果吃不到鸡蛋，我们超级大大的家家国就完了，你懂不懂啊？
3: 可是，
2: 吵死了！
0: 管家婆婆被国王呵斥了一顿，只好弯腰退了出去。管家婆婆刚离开，柴火总理就来禀报，
4: 陛下，因为最近一直下大雪，树根都湿透了，所以劈下来的柴火是潮湿的，烤火的时候可能会有烟，请您多包涵。
2: 吵死了，我不管，国王得有明亮的眼睛，好看清楚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眼前不能有烟，不能把眼睛熏出泪水。
4: 我
0: 柴火总理刚发出蚊子般的声音，国王就跺着脚大喊大叫，柴火总理的腿都吓软了，赶紧跑了出去，还摔了个跟头。国王气坏了，他心想，
2: 瞧瞧，成什么体统，路都走不稳。
0: 接下来米面大长官来对国王说，
5: 我千挑万选还是担心有漏掉的小虫子，如果您吃到带虫子的米饭，请不要动气。
0: 国王又喊了起来，
2: 怎么能不动气，我可是国王啊，怎么能吃带虫子的饭呢？不吃不吃。
0: 国王的声音太大了，瘦瘦的米面大长官被震得打着滚儿离开了。国王气得浑身打哆嗦，这时他感觉嗓子很疼，他想喝口茶润润嗓子，他张口喊烹茶师，可他发不出声音了。他心想，
2: 难道我变成哑巴国王了吗？
0: 他走出房间去找烹茶师，却发现烹茶师不在茶室。国王气呼呼地走出来，看到管家婆婆正在院子里跟芦花母鸡说话，声音很温和，神色很慈爱。那只芦花母鸡平常很骄傲，经常和别的鸡打架。国王心想，
2: 管家婆婆敢和芦花母鸡靠得那么近，可真勇敢呐。
0: 只见芦花母鸡安静地蹲着，不一会儿就下了一个圆滚滚的大鸡蛋。国王开心地点了点头，他继续去找烹茶师。他走到另一个院子里，看见柴火总理在劈树根，树根已经被冻透了。他一边砍一边喊着号子，很有节奏。

0: 来的柴一般大小，放得整整齐齐，像一幅画似的。国王在心里由衷地赞叹：
1: 很好，真是个诚恳的柴火总理。
0: 国王又向前走，来到粮仓的院子里，看见米面大长官正在用冰块冻大米里的虫子。他用弯弯的竹签一粒粒地挑选，就像在绣花，动作很优雅。国王心想，
1: 真是个聪明的米面大长官。
0: 过了一会儿，国王终于在茶叶炒制房里找到了烹茶师，他正在手工炒制茶叶，动作熟练，手势优美。烹茶师坐下来为国王泡了一壶清嗓茶，喝完茶，国王的嗓子立刻舒服了。他小声说：
1: 今天家家国好安静啊。
0: 烹茶师看着国王点了点头。忽然国王意识到，原来总是让他感觉吵闹的声音并不是来自别人的，而是他自己发出来的。想到这里，国王低头沉默，静静地喝茶。从此以后，国王每天说话都轻轻的。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感觉很不自在，毕竟对于一个习惯大喊大叫的人来说，轻轻地说话是非常累的事情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哎，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7: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8: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制作食盐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老虎，它特别淘气，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家，它就在家里跑来跑去，到处找好吃的东西。有一天爸爸妈妈出门去了，小老虎跑到厨房里找好吃的东西。它一会儿吃一勺蜂蜜，一会儿吃几口白糖，正吃得开心，突然他不小心把装食盐的罐子打翻了，盐全部都掉进了旁边的小水缸里，盐一下子化成水了。小老虎吓得哭了起来。
9: 这个怎么办呢？爸爸妈妈回来一定会吵我的。
5: 突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10: 小老虎，不要停，加油哭啊。
5: 小老虎觉得很奇怪，他左瞧瞧右看看，没看到什么人，他低下头，这才看见有几只蚂蚁举着小碗仰头看着他。小老虎说，
9: 小蚂蚁，你在干什么呢？
10: 我们在接你掉下来的眼泪呢，回去把眼泪熬成盐，够我们吃好几个月了。
9: 眼泪也能熬成盐吗？怎么熬？
10: 眼泪里含有盐分，把眼泪放在火上煮，煮干了，剩下的就是盐了。
5: 听到这儿，小老虎灵机一动，高兴地说，
9: 太好了，这么说的话，刚才盐掉进了水里，我把这些水煮干，不就能重新得到盐了吗？
5: 说完，小老虎赶紧把小水缸里的水全都倒进锅里，然后用大火烧水。很快锅里的水烧开了，热气一直往上冒。不久之后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看见小老虎在烧水，觉得很奇怪，上前一看，锅里的水快烧干了，露出白花花的盐，原来小老虎在熬盐呢。小老虎说，
9: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刚才不小心把盐掉进了水里，所以我只好把水烧干，把盐变回来。
5: 爸爸妈妈并没有生气，他们夸小老虎是个聪明的孩子。

0: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食盐遇水就化，盐水经过熬制，水分变成气体，留下来的就是食盐了。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2: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施恩不图回报》。当卡伦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爸爸在小镇上开了一家修鞋店。每天放学后，卡伦都会去他家的修鞋店帮忙。镇上的人卡伦都认识，有个叫布朗尼的人，卡伦很讨厌他。无论什么季节，布朗尼总戴着一顶棕色羊毛帽，穿一件破旧的棕色外套。每天下午鞋店快关门的时候，布朗尼总是会来借钱。这一天，卡伦看到布朗尼又朝他家的修鞋店走了过来，他赶紧把帘子放了下来。他想这样做或许能把布朗尼挡在门外，但没想到布朗尼还是闯了进来。当布朗尼走过柜台时，卡伦清楚地看见他脸颊上深深地显露着悲伤的皱纹，他潮湿的毛线上衣散发着刺鼻的味道。布朗尼走到店铺的后面，卡伦听见布朗尼低声对他的爸爸说：
5: 好伙计，我这个礼拜缺钱，你能再借给我20元钱吗？
4: 卡伦爸爸将手里正在修的鞋放下，朝柜台走来，打开收钱的抽屉，从第一个格子里取出2张10元的钞票，把钱递给布朗尼时，卡伦爸爸说：
6: 布朗尼，别把钱拿去喝酒，去给你的孩子们买点牛奶和面包吧。
4: 布朗尼一把抓过钞票，连连点头，走了出去。爸爸一直把布朗尼送到店铺的前门，并看着他确实走进了马路对面的杂货店。当看到布朗尼从杂货店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些牛奶和面包时，爸爸才满意地朝店铺后面走去。卡伦在爸爸店铺工作的时间里，看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景。卡伦很生气，他鼓起勇气坐到爸爸对面，小声嘀咕：
7: 布朗尼总是借钱，却从来没有还过钱，你为什么不生气，反而总是借钱给他呢？他这是在占咱家的便宜。
4: 爸爸抬头看了卡伦好半天，缓缓地说道：
6: 孩子，我从没指望布朗尼会还我钱，我是把钱送给了他。如果他说是借钱，那是他的事，对我来说只是赠送。
4: 卡伦生气地说：
7: 爸爸，你就是太好心了，要是我才不借给他呢。
4: 爸爸摇了摇头，轻轻地说：
6: 布朗尼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生活很不容易，我能帮他们一点就帮一点，实在不忍心看他和孩子饿肚子呀。好孩子，我们的力量虽然有限，但也可以尽自己所能给予身边人帮助。我们付出的每一份不求回报的爱心，也许给他人带来的就是生命的温暖，生存的勇气，或者是一份生活的希望。
4: 小朋友们，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用自己的爱心帮助他人，从不要求回报。他们不仅自己这样做，还感染身边的人，让这份爱不断传递下去。人人都会遇到难处，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伸出你的手拉一把， 即使在你看来是很小很容易的一件事，也足以让对方温暖一生。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两只山羊。森林里有一黑一白两只山羊，它们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之间隔着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小河上架着一座独木桥，这座小桥每次只能一个人通过。一天，白山羊要去西边采浆果，黑山羊要去东边采蘑菇，他们两个同时上了桥，在独木桥上碰头了。两只山羊都想尽早过河，他们互不相让。白山羊对黑山羊说：
9: 喂，你的眼睛长哪儿的？没看见我要过河呀？赶紧退回去给我让路。
4: 黑山羊生气地说：
10: 给你让路，我看还是你退回去吧，明明是我先上桥的，你让路才对。
4: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两只山羊互不相让。这时白山羊突然低下头，用头上的尖角去顶黑山羊，黑山羊也毫不示弱，也用尖角去顶白山羊。咔嚓一声，两只山羊的羊角碰撞在了一起，它们结实的脑门也撞到了一起。但是独木桥太滑了，两只山羊扑通一声同时失足，掉进了湍急的河水中。在落入水中的一刹那，两只山羊心里都在想：
9: 哎，
10: 如
9: 果
10: 我们
9: 俩
10: 都能
9: 各
10: 让
9: 一
10: 步，
9: 也
10: 不
9: 至
10: 于
9: 落
10: 个
9: 淹
10: 死
9: 的下
10: 场
9: 啊。
4: 可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很快就被水流给冲走了。两只山羊各不相让，结果都掉进了河里，丢了性命。其实只要双方都宽容一些，懂得谦让一步，就不会发生冲突，更不会造成两败俱伤的下场。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
5: 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3: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6: 去去
7: 去，
6: 我
7: 也
6: 去，
7: 耶！
2: 芬和埃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得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5: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6: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5: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2: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他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8: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2: 母鹅害羞地说：
9: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2: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10: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9: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11: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

0: 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1: 这时，老鼠谭普尔曼从微波石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2: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0: 它是只坏蛋，我猜。
1: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2: 你将怎么处理它？
0: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1: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0: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1: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它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3: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0: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3: 为什么呀？
0: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2: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1: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他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4: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1: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是《骄傲的小云彩》。今天的天气真好。

0: 呀，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太阳公公温暖地照着大地，真是太舒服了。一朵小云彩就漂浮在这蓝天中，它一会儿飘到东，一会儿又飘到西，一会儿唱唱歌，一会儿跳跳舞，还把自己变成软软的棉花糖，变成奔跑的小马。有时候他还顽皮地跑到太阳公公那里，把太阳公公的光芒都遮住了。小云彩骄傲极了，
1: 看我高高在上，多了不起啊。
0: 有一天小云彩累了，趴在天空中睡了一会儿之后，睁开眼睛看了看地面，这一看可把他给乐坏了。原来他曾经的小伙伴们，小露珠、小水滴、小河流，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地面上呢。
2: 哼，这帮没出息的家伙，瞧那窝囊样，从前呢我实在是太蠢了，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呢？
0: 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小云彩的话被大海伯伯听到了，大海伯伯卷起汹涌的波涛。
3: 小云彩，你可不能太骄傲啊，要知道地面上的每一滴水都可能变成天上的云，天上的每一片云彩也都可能变成地上的水。
1: 哼，别再胡说八道了，我这么洁白美丽怎么会变成地上的水？你一定是嫉妒我，羡慕我了。你……
0: 小云彩越说越激动。这个时候天上突然来了一阵冷风，哎呀好冷啊，小云彩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冷风持续地吹，小云彩慢慢地被吹散了。又一阵冷风吹来，小云彩凝成了小水滴，悬在半空中。水滴越聚越多，最后变成了雨，滴答滴答地落在了大地上。小雨点奔跑着，汇聚成了小溪，流进了大河里，然后顺着大河又回到了大海伯伯的怀抱。此时小云彩终于明白了大海伯伯的话是多么的有道理呀。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0: 你一半我一半。
3: 小象从妈妈那儿拿来一个蛋糕卷，
11: 哇，真香，谢谢妈妈。
3: 小象正准备要吃，
12: 真香啊。
3: 小熊凑了过来，
11: 咦，小熊来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八集，让人变化的蘑菇。

0: 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毛毛虫告诉爱丽丝吃了蘑菇可以变大或者变小。那么，爱丽丝吃了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毛毛虫消失不见了，爱丽丝走到圆圆的蘑菇前，想分清楚到底是哪两边，可是根本就做不到。她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最后她决定张开双臂，尽量伸长手臂去抱住蘑菇的菌盖，从两边分别掰下了一块。爱丽丝来回看着自己左手和右手里的蘑菇，自言自语道：
1: 吃哪块会变大，吃哪块会变小呢？我真不知道呀。算了，管它呢，先吃了再说。
0: 说完，爱丽丝随口咬了一下右手抓到的那块蘑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等待着变化。很快，她就感到自己的下巴挨到了脚背，这变化的速度让爱丽丝措手不及，她可吓坏了，因为她在飞快地变小。现在的爱丽丝变得十分的小，连张开嘴巴都很困难。为了阻止自己继续变小，她还是想尽办法咬了一下左手里的那块蘑菇。不久，爱丽丝又开始变大了，她高兴地说道：
1: 谢天谢地，我现在又能抬起头来了。
0: 可是接下来的变化实在太出乎意料了，爱丽丝惊恐地叫了起来，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她努力往下看去，也只看到自己长长的脖子，就像是一棵树。爱丽丝自言自语道：
1: 我的脖子这么长，离地面这么远，我的肩膀，我的双手，你们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们？
0: 爱丽丝边说边挥动手臂，可是丝毫不起作用。爱丽丝的脖子实在是太长了。好吧，既然没办法把手举到上面来，爱丽丝只好试着低下头去找手臂。爱丽丝一边想着，一边像蛇一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弯成了一个之字形。她这才看清楚，脚下的那片绿色正是刚才的那个森林。忽然，一阵尖利的声音响起，吓得爱丽丝连忙缩回了头。一只大鸽子瞬间飞到她的脸上，发疯似的用翅膀拍打她。鸽子尖叫朝她喊道：
2: 蛇，你给我走开！
0: 爱丽丝怒气冲冲地说道：
1: 我可不是蛇，你别再用翅膀打我了。喂，你快停下来！
0: 鸽子坚持说道：
2: 蛇就是蛇。
0: 紧接着，鸽子呜咽起来，悲伤地说道：
3: 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可是不管我搬到哪里，他们总是出现在我身边。
0: 爱丽丝困惑地说道：
1: 打扰一下，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明白呀。
0: 鸽子没有理爱丽丝，自顾自地说道：
3: 我搬到过树根下，也去到过河岸边，连篱笆下我都试过了，可是这些可恶的蛇，我总是摆脱不了它们。
0: 鸽子的话让爱丽丝更加糊涂了，不过她知道，如果不等鸽子把话说完，她再怎么说也是没有回应的。鸽子接着说道：
3: 孵蛋已经让我够操心了，还要提防这些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三个

0: 星期没有睡觉了。
1: 爱丽丝总算听明白鸽子在说什么了，她同情地对鸽子说道：
2: 我为你感到难过。
1: 鸽子提高了嗓音喊道：
0: 你别假惺惺了，刚才我好不容易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还在窃喜，终于可以甩掉它们了。可是，呸！可恶的蛇又跟了过来。
1: 爱丽丝再次解释道：
2: 我不是蛇，我是一个……
1: 鸽子打断爱丽丝的话，生气地说道：
0: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你可别想编个故事欺骗我。
1: 在经过这一系列奇怪的变化后，爱丽丝已经不确定自己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犹犹豫豫地说道：
2: 我就是一个小女孩。
1: 鸽子带着不屑的口气说道：
0: 你还在编瞎话，我这辈子也见过不少小女孩，谁长得像你一样呢？还有这么长的脖子，我告诉你，抵赖也没用，你就是一条蛇，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你还想狡辩你这辈子没吃过蛋吧。
2: 我当然吃过蛋，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对你撒谎的。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吃过的蛋可能跟蛇吃过的一样多，你懂吗？
0: 我可不信，要是小女孩也吃蛋，那我认为小女孩也是一种蛇。
1: 这个说法很新颖，让爱丽丝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看到爱丽丝没有说话，鸽子继续说道：
0: 我敢肯定，你刚刚一定是在找蛋吃，所以不管你是小女孩还是条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2: 我可不是在找蛋，就算在找，我也不会吃你的蛋，我只吃煮熟的蛋。
0: 得了吧，少骗人了，既然你说你不吃生的蛋，那你就赶紧离开这里。
1: 爱丽丝蹲在树林里，虽然她尽量让自己的脖子离树枝远点儿，可是它的长脖子还是经常和树枝交缠在一起，为此它总是隔一会儿就用手把这些树枝弄开。很快，爱丽丝想起了手里的蘑菇，索性又吃了下去。她就这样不停地咬蘑菇，咬完左手里的，再咬右手里的，所以爱丽丝一会儿长高，一会儿缩小。经过不断的尝试，她最终成功地让自己恢复了原来的身高。爱丽丝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自己原来的身高了，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别扭，可是过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她忍不住嘀咕道：
2: 这变化也太难解释了，难道过一会儿我还会变成其他模样？那我可得抓紧时间去找那个花园，那个花园实在是太美了。
1: 爱丽丝边走边自言自语，不知不觉来到一片空地上。在这片空地中央有一栋房子，看起来大约4英尺高。爱丽丝心想，
2: 这个房子好小啊，有人住在这里吗？我可不能让住在里面的人看到我这么高的样子，会吓到他们的。
1: 于是爱丽丝拿起右手里的蘑菇开始咬了起来，直到身体再次变得只有9英寸高，她才安心地向屋子走去。小朋友们，屋子的主人是谁？等待爱丽丝的又是怎样神奇的经历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吉德曾是个非常胆小内向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偶然听了一场关于自信心的演讲，内心触动很大，于是决心要改变自己。吉德找到了报社的业务经理，请求去做广告业务员的工作，但大家并不看好他，因为这类工作需要有很出色的推销技巧，而吉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吉德首先列了一份名单，上面是15位不可能的客户，然后逐一去拜访他们。第一天，他与这15位客户中的2位达成了交易，接着他又陆续与一些客户达成了交易。到了月底，他的名单中只剩下最后一位了。第二个月，他继续去拜访那位坚决不肯登广告的客户。尽管被拒绝了多次，吉德却一直坚持不懈。到了那个月的最后一天，那位客户已经连续对吉德说了29天不，可吉德却毫不在意，仍旧每天来拜访这位客户。这位客户看着吉德，终于忍不住问：
5: 年轻人，你为了求我买你的广告版面，已浪费了近1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浪费你的时间？
4: 吉德回答：
6: 我从没浪费我的时间，我是在学习，而您就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在锻炼自己的自信心。
4: 客户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
5: 我承认，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向你学习，你已经教会了我坚持。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决定订购一个广告版面，作为我付给你的学费。
4: 后来，吉德就是凭着这股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了一位100万富翁。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事在人为。意思就是说，事情能否做成，要看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如果还没努力就放弃，便只能是畏缩不前了。相反，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并坚持到底，很多不可

0: 可能就会变成可能。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猴皮皮。一天早上，小猴皮皮去森林里散步，在小路上他遇到了小狗妮妮。妮妮问他：
5: 皮皮，快看我的发型，我刚做了一个空心刘海，你觉得好看吗？
4: 皮皮只看了一眼，就对妮妮说：
6: 你的发型可真古怪，都遮住眼睛了，你不怕走路时撞到树上吗？
4: 妮妮听了很生气，她瞪了皮皮一眼就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皮皮走到一棵大树下面，看见熊猫玲玲在树下跳舞。熊猫玲玲穿了一身粉色的新裙子，玲玲看见了皮皮在原地转了一个圈，笑着对他说：
5: 皮皮，这是我新做的裙子，你看是不是很漂亮啊？
6: 一点儿也不好看，裙子的颜色太俗气了。
4: 听到皮皮的话，玲玲气得半天说不出话，转身跑开了。皮皮毫不在意地继续向前走。又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了一片草地上，小猪乐乐正在草地上拉小提琴。皮皮来到了乐乐身边，他听了一会儿就大笑起来。乐乐被皮皮的笑声吓了一跳，他问皮皮：
7: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啊？
6: 我在笑你的琴声啊，你的琴声就像伐木工人用锯子锯树的声音，难听死了。
4: 乐乐气得浑身发抖，他把小提琴收起来，气呼呼地向前走。乐乐急忙跟上去说：
6: 哎，你别走啊，咱们一起玩吧。
4: 可是乐乐并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越走越快。皮皮独自在森林里走着，他有点伤心，因为他发现小伙伴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他回到家里，把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对他说：
8: 你总是说别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人家当然生气呀。你要学会夸赞别人，这样大家才会喜欢你呀。
4: 皮皮终于明白了，他认真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要学会看到别人的优点，学会夸赞别人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

0: 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尖又尖与圆又圆》。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小兔子，这只小兔子非常调皮，每天都蹦蹦跳跳地来回乱跑。这一天，它跑到了山脚下去玩，走到一个房子旁边的时候，听到有人说话：
9: 这动物里呀，还是狐狸最聪明，别的动物都不如它。
8: 小兔子听了特别不服气，决定要和小狐狸比试比试。小兔子兴冲冲地跑回山上，找到了小狐狸，对他说：
7: 小狐狸，听说你很聪明，我要跟你比试比试。
8: 小狐狸看着小兔子这么坚决，只好同意了。小兔子就问小狐狸：
7: 小狐狸，你说什么东西圆又圆？
8: 小狐狸说：
10: 圆又圆的东西到处都是，你说的圆又圆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呀？
7: 我想用这个圆又圆的东西来游泳，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10: 当然知道了，能游泳的圆又圆的东西是游泳圈呢。
8: 小兔子见小狐狸回答出来了，特别不甘心，就又问：
7: 小狐狸，那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尖又尖吗？
10: 尖又尖的东西也很多，你说你想用它干什么？
7: 我想用它来缝补衣服。
10: 那尖又尖的东西就是针了。
8: 小兔子看见狐狸都猜了出来，只好灰溜溜地回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东西是尖又尖，哪些东西是圆又圆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马头琴的传说。马头琴是蒙古人最喜爱的乐器，它奏出的乐曲最能体现蒙古人的草原生活特色。关于马头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个年轻的放牧人叫巴特尔，靠给王爷家放马为生。在一个寒冷的初春，巴特尔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失散的马匹。

0: 在一个湖边，巴特尔听到悲伤的马叫声，他循着声音去寻找，结果看见湖面上破了一个冰窟窿，一匹小白马掉进了湖里。小白驹流着眼泪，冻得浑身发抖，巴特尔把他救了上来，带回了家。以后巴特尔走到哪里，小白马就跟到哪里。晚上巴特尔睡觉时，他就站在毡房外守着。几年后，小白马长大了，它四肢矫健，毛色发亮，体型匀称，是难得一见的一匹好马。在一次赛马比赛上，巴特尔骑着他的白马获得了第一名，高兴极了。然而，灾难也在这个时候降临了。王爷看中了这匹白马，派人强行从巴特尔手中抢走了它。但是白马非常倔强，他们无法驯服。于是王爷派了四个壮汉用绳子套牢白马，套上马鞍，强行骑上白马。这时白马长叫一声，把几个壮汉撞倒，将王爷摔下马背，冲出了马场。王爷生气极了，派了很多人围捕白马，并下令用弓箭射杀他。白马不幸中箭，但仍然拼死逃了出去。这天深夜，巴特尔在毡房里突然听到他熟悉的马叫声，这声音痛苦而犀利。巴特尔跑出毡房一看，果然是心爱的白马回来了。白马跑到主人跟前，一头栽倒在地上，喘着粗气，流着眼泪，温顺地看着巴特尔，慢慢闭上了眼睛。巴特尔悲痛极了，他在心爱的白马身边守了三天三夜。为了纪念白马，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1: 我要用白马的身体做一把乐器。
0: 于是他将白马的后腿骨制成了琴身，在一头雕出马头的形状，用马尾制成了琴弦，并且给这个乐器起名马头琴。马头琴奏出的旋律深沉粗犷，如泣如诉，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这个久远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她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4: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2: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2: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

0: 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他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0: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妈妈变成了小女孩》。这天早上，熊妈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了。她到卫生间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子。这把熊妈妈可吓坏了，她马上跑回卧室，叫醒了熊爸爸和熊宝贝，想问问他们该怎么办。熊爸爸取出烟斗，可是手有点哆嗦，点了好几次才把烟斗点着。但是熊爸爸的微笑始终没有飞走。熊爸爸说：
8: 这真是特大新闻，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返老还童药，如果能找到这药啊，我也吃。
7: 熊宝贝一听吓坏了，他对爸爸说：
9: 这可不行，你要是也变成一个小小的人，我怎么办？难道我一个大小孩带着两个小大孩玩吗？
7: 看到父子俩还在开玩笑，熊妈妈心里更着急了。
10: 你们说以后怎么办呀？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8: 哎呀，这是个大问题，你先穿上你原来的衣服吧，等会儿我们去动物小镇给你买小号的衣服。
7: 熊妈妈一穿上自己的衣服，熊爸爸和熊宝贝都笑了。熊妈妈只穿了一件上衣，上衣的下摆就已经拖在地上了。熊妈妈一走路，衣服就摇摇摆摆，像是件大袍子。熊妈妈想喝水，她来到桌子旁边，踮起脚尖，胳膊伸呀伸呀，就是够不着暖瓶。看到熊妈妈窘迫的样子，熊爸爸开口了：
8: 嘿，儿子，给你妈妈倒点水。
7: 熊宝贝给熊妈妈倒好了水，发现这个杯子太大了，他端着杯子就像小时候熊妈妈喂他吃药一样，现在他喂妈妈喝水。熊妈妈高兴地说：
10: 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心疼我。
7: 熊妈妈的身体变成了小女孩，现在连情绪也跟小女孩一样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到处蹦跶，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这时熊爸爸对熊宝贝说：
8: 孩子，我到上班时间了，不然你去动物小镇帮妈妈买衣服吧。
7: 熊妈妈听到了，立刻高兴地大喊：
10: 好的好的，我也要去。
7: 于是熊妈妈让熊宝贝带上钱包，跟着孩子出发了。熊妈妈走得慢，走几步就要喊道：
10: 等等我。
7: 熊宝贝觉得妈妈走得太慢了，如果

0: 照这样的速度走到动物小镇，估计天都黑了。所以他背着熊妈妈走路。走着走着，熊妈妈就要下来，因为她虽然小，但她毕竟是妈妈，老让孩子背着，她心里过意不去。更何况孩子的脸上也开始呼呼冒汗了。熊妈妈走了几步，一不留神踩住了衣服的下摆，咕咚一声摔倒了。熊妈妈坐在地上，又气又痛地喊道：
1: 真麻烦，我要回到原来的样子。
0: 熊宝贝正要扶妈妈起来，突然熊妈妈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这下熊妈妈立刻高兴起来了，她拍了拍熊宝贝的小脑袋，笑着对他说：
1: 孩子，谢谢你照顾了我一早上，你可真是妈妈的好帮手。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祝你好梦。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4: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4: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3: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座山，山里有座庙。
1: 甜心儿，
0: 从前
1: 甜心儿醒了。
2: 到我，到我。
1: 啥呀？
2: 到我。你傻呀？
1: 大王。
2: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3: 快去水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哇，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啊啊耶，
6: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
3: 喵喵，
2: 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晨曦

0: 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简简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7: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8: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7: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9: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丑丑。池塘边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毛毛虫丑丑就住在一片翠绿的叶子上。清晨，当阳光照亮整个灌木丛的时候，毛毛虫丑丑也被唤醒了。一只大眼睛的红蜻蜓正好从丑丑头顶飞过，丑丑热情地向它打招呼：“
10: 嗨，蜻蜓姑娘，我这片叶子很大，你要是飞累了，可以到我的叶子上来歇歇脚。”
0: 蜻蜓看了看毛毛虫，傲慢地回答道：“
11: 你太丑了，我从来不和丑八怪交往。”
0: 说完，蜻蜓就急忙飞走了。毛毛虫丑丑听了红蜻蜓的话，开始从叶子的正面拼命向叶子的背面爬去。
10: 我长得这么丑，应该把自己藏起来，再也不让别人看见了。
0: 在叶子的背面有一只漂亮的七星瓢虫。七星瓢虫的个子虽然只比黄豆大那么一点儿，但是它身上红色相间的颜色实在是太醒目了，所以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见它。丑丑看见七星瓢虫，赶紧缩着身子躲开。七星瓢虫看见毛毛虫奇怪的举动，就问：“
12: 你干嘛躲着我呀？”
0: 丑丑小心翼翼地回答：“
10: 我怕你嫌我丑。”“
12: 哪里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交朋友。”
0: 难得有一个人愿意和自己说话，丑丑赶紧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
10: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你那样漂亮，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身上那些漂亮的点点是美容师画上去的吗？”“
12: 你是说我身上的这些星星点点吗？他们当然不是画上去的，是天生的。毛毛虫，不管我们长成什么样子，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大自然这样做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应该接受它，快快乐乐的生活。”
0: 听了七星瓢虫的话，毛毛虫心想：“
10: 我虽然不能做一条漂亮的毛毛虫，但我可以做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呀。我也要像七星瓢虫一样到处走一走。”

0: 我爱吃叶子，我要把能找到的叶子全部都尝个够。
1: 于是丑丑开始了到处旅行吃叶子的生活。第一天，丑丑爬过了一棵莴苣，吃了一片嫩嫩的带一点苦味的莴苣叶子。第二天，丑丑爬进了一片菜地，吃了一片黄瓜叶，一片甜菜叶，它们都水水的，又香甜又多汁。第三天，丑丑爬上了一棵高高的梨树，吃了小半个梨。许多天过去了，虽然红蜻蜓姑娘还是嫌它丑，但丑丑已经变成了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它每天到处爬来爬去，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吃着美味多汁的叶子和瓜果。有一天，丑丑发现自己的身体懒懒的，再也爬不动了。他给自己结了一个茧，现在他只想躲进厚厚的茧里好好的睡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包裹在丑丑身体外面的那层厚厚的茧破开了，丑丑挥舞着翅膀飞了出来。现在所有的昆虫都知道了他的新名字，粉蝶。大家都夸赞他漂亮，却不知道他就是原来那条丑丑的毛毛虫。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2: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毛毛虫去哪儿了。花园里有一棵花树，花树上的一片叶子后面住着小毛毛虫，花树下的草丛里住着小蜗牛。虽然离得有些远，可是他们俩却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呢。清晨，两个好朋友一起采露珠喝，中午他们就躲在花树中间的叶子下聊天啃叶子，晚上他们就躺在最高的叶子上一起看星星。就这样，小蜗牛变成大蜗牛，小毛毛虫也变成一只大毛毛虫了。有一天，大蜗牛背着大大的壳去找大毛毛虫玩，它慢吞吞地走了很久，才来到大毛毛虫的家。还没走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大蜗牛就开始大声喊：
1: 毛毛虫，快出来玩呢，毛毛虫！
0: 可是，喊了很久也没有人回答。大蜗牛看见，毛毛虫的家门口挂着一个好圆好圆、好大好大、好白好白的剪子。大蜗牛围着剪转了几圈。
1: 喂，毛毛虫，你在里面吗？
0: 还是没有人回答。
1: 也许毛毛虫是出远门了吧。
0: 大蜗牛只好回家了。现在没有毛毛虫陪着它采露珠、聊天和啃叶子。大蜗牛觉得日子过得真是没意思，他心里总想着，
1: 也许毛毛虫明天就会回来了。
0: 于是他天天都会爬上高高的花树去看看。一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大蜗牛觉得时间过去了好久好久，可是毛毛虫家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天，大蜗牛又来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只见毛毛虫家门前的那颗又圆又大又白的茧上破了一个小洞。大蜗牛把头伸进去瞅了瞅，
1: 奇怪，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这时候，大蜗牛的身后传来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2: 大蜗牛，你在找我吗？
0: 大蜗牛转过身，哇，一只美丽的蝴蝶正舞动着翅膀冲它微笑着。大蜗牛问：
1: 你是谁呀？
0: 蝴蝶咯咯咯地笑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口说：
2: 我是你的好朋友毛毛虫，就是陪你一起采露珠、一起聊天、一起啃叶子吃的小毛毛虫。我们吃呀喝呀，后来我变成了大毛毛虫，你变成了大蜗牛。
1: 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毛毛虫吗？
0: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突然变得这么美丽，大蜗牛高兴极了。
1: 毛毛虫，你可真棒！
0: 即使大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即使不能一起采露珠喝，即使不能一起啃叶子，即使

不能躺在一起看星星。但毛毛虫，哦不，蝴蝶仍然是大蜗牛最好的好朋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宝贝儿，晚安。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
2: 哇，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8: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8: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8: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名字叫做会放电的电鳐的故事。海洋的夜晚安静极了，很多小动物都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可是在深深的海底，有一个白天睡觉晚上寻找食物的家伙还清醒着呢。它就是长得像一把大蒲扇的电鳐。电鳐优雅地爬出温暖的被窝，来到了一块石头旁边，紧紧地盯着远处的海水。不一会儿，周围的海水泛起了阵阵水花，电鳐暗暗高兴，心想：
7: 真幸运，这么快就有猎物来了。
6: 于是他连忙躲在了石头后边，等待好时机。这时，一条又肥又大的石首鱼慢悠悠地向石头这里游了过来。石首鱼刚游到石头前面，电鳐

0: 就悄悄地挪到他的背后，放出了强大的电流。还没等石首鱼反应过来，他就被电鳐电晕了。聪明的电鳐没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一顿美餐。一只贪玩的小乌贼经过这里，正好看到了这一幕。他战战兢兢地躲在水草后面，却不小心弄出了声响。电鳐警惕地大喊：
1: 是谁？快出来！
0: 小乌贼哆哆嗦嗦地游出来说：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一点都不好吃，请你放了我吧。
0: 电鳐打了个饱嗝，懒洋洋地说道：
1: 原来是只小乌贼，放心吧，我已经吃饱了，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0: 听了电鳐的话，小乌贼松了一口气，问：
2: 您为什么会放电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0: 电鳐骄傲地说：
1: 这可是我们电鳐天生的能力，在我的尾巴两侧的肌肉组织中啊，有数不清的放电体，当猎物靠近，我就可以在神经脉冲的作用下放出电来。虽然单个放电体能产生的电压很微弱，但是由于数量很多，我就能放出很强的电压了。
0: 小乌贼羡慕极了，
2: 会放电的肌肉太酷了，电鳐先生，你可真是厉害呀。
0: 就这样，小乌贼和电鳐越聊越高兴，最后还成了好朋友呢。这只小乌贼原来是海底的科学家，就喜欢研究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下他可以好好研究电鳐畅游知识的海洋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捣蛋鬼闯祸了。一天早上，在斯托帕尼先生的家里，小男孩加尼诺起得特别早，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他跑到客厅，从桌子上拿起日历，自言自语地说：
3: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日历上，这是为了让来我家的朋友别忘记送礼物给我。
2: 接着，加尼诺回到自己的卧室，翻开日记本。这个日记本是妈妈送给他的礼物。他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写道：
3: 我已经收到好多好多礼物，爸爸送我一支可以打靶的手枪，阿达姐姐送我一件小方格的衣服，但我并不感兴趣。维吉尼亚姐姐送我一个钓鱼竿，我很喜欢。路易莎姐姐送给我一个文具盒和一支红蓝铅笔，妈妈送我一个日记本，它是礼物中最好的。
2: 写到这儿，加尼诺笑了起来，他心想，
3: 妈妈的礼物真好，它像是一本漂亮的书，每一页都是雪白雪白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填满它。我的姐姐们每天

0: 记日记，真不明白这些女孩子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我都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哦，对了，我可以抄一段阿达姐姐的日记。
1: 想到这儿，加尼诺走进阿达的房间，打开桌子的抽屉，取出了阿达的日记。他看到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
2: 唉，如果那个小老头再也不来我家就好了，我不喜欢他。妈妈说他非常有钱，要是他向我求婚，我应该嫁给他，这不是太残忍了吗？他的手又粗又红，他只知道同爸爸谈葡萄酒，农民，从来没见他穿过一件时髦的衣服。我爱莱斯基，可是他只是一个贫穷的小职员。
1: 加尼诺把这段话抄到了自己的日记本里，他抄啊抄啊，足足抄了一页纸。到了晚上，卡皮塔尼先生来了，他就是阿达日记里说的那个小老头。卡皮塔尼先生进屋的时候，加尼诺正在客厅里看日记。卡皮塔尼先生大声说：
3: 我们的加尼诺在看什么好东西呢？
1: 加尼诺把日记递给了卡皮塔尼先生，他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声念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三个姐姐笑得前仰后合，可当卡皮塔尼先生念到加尼诺从阿达日记上抄的那一段话时，他生气地大吼了起来：
3: 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混账话？
0: 这不可能是混账话，因为这是我从阿达姐姐的日记上抄下来的。
1: 听到这里，卡皮塔尼先生板着脸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走了。妈妈非常生气，她对加尼诺大喊：
4: 你怎么能抄你姐姐的日记呢？你闯大祸了。
1: 阿达哭了起来，眼泪流得像泉水一样，其他人也开始责怪加尼诺。加尼诺听不懂大家的话，只好回房间睡觉。睡觉前，他打开日记本，写下了晚上发生的事情。
0: 这个家真让我受不了，全家人都说由于我的过错，姐姐的亲事泡汤了。他们说像卡皮塔尼这样一年有20000里拉收入的丈夫，就是打着灯笼也不容易找，阿达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嫁人了。我不明白，从姐姐的日记上抄一段话究竟犯了什么大错。哼，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抄别人的日记了，一切都由我自己来写。
1: 小朋友，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的日记，犯了大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嘘，快跟上，我们的冒险要开始啦！
3: 看竹外桃花的暖春，观接天莲叶的炎夏，赏田间菊园的金秋，览独钓寒江的凛冬。
4: 跟着彤彤去冒险，与文人墨客面对面，自由徜徉在诗词的海洋。听彤彤的诗词冒险，让宝贝爱上古诗词。
5: 彤彤，这都放暑假了，怎么不出门玩呢？整天窝在家里拿着手机玩游戏，眼睛都看坏了。
6: 出去有什么好玩的？既没有地方玩，也没有人陪我玩，还不如在家里玩会儿游戏呢。
5: 哎，现在的儿童真可怜，一天到晚的娱乐只有玩游戏，太没意思了。你要是生在古代呀，我保证你从早到晚都不想待在家里，只想待在外面玩。
6: 古宝，你就吹牛吧，我就不信还有什么比电子游戏还好玩的。
5: 那可多了去了，别的不说，单说这夏天，撑着小船在湖面上游玩，摘荷叶，采荷花，吃莲蓬，那才叫真正的乐趣呢。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诗云：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啊，说的就是孩子在荷花田里游玩的事情呢。
6: 城市里哪能有诗中描写的荷花田呢？
5: 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我就带你去一趟吧，带你体会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乐趣。
3: 说完，古宝使出法术，带着彤彤从房间里消失了。一瞬间，彤彤已经来到了荷花田，碧绿碧绿的荷叶占满了他的眼睛，宽阔的荷叶高高低低的一张接着一张盖在水面上，几乎把水面铺满。在荷叶与荷叶的缝隙间，伸出一只只笔直的茎干，在茎干的顶端，有的盛开着荷花，有的顶着一只小巧的莲蓬。彤彤脚踩着湿润的泥土，呼吸着带着荷叶清香的空气，觉得舒服极了。他忍不住闭上了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张开双臂，想要把荷花的清香全部都吸进肚子里。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孩子们的嬉闹声。彤彤张开眼睛，看见一艘小木船从荷叶深处缓缓地划了过来，船上坐着三个孩子，一个看起来稍微年长的孩子撑着船桨，另外两个年龄稍小的手里捧着几朵荷花。彤彤赶紧冲着他们打招呼：
6: 嘿，你们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0: 那是谁呀？怎么从来都没有

0: 他呀。
1: 可不是嘛，这个小孩可真奇怪，怎么头发那么短，衣服穿得奇奇怪怪的。
2: 他还想跟我们一起玩呢，
0: 我们把船划过去看看吧。
3: 小船很快来到了彤彤眼前，三个孩子上下打量着彤彤，不等他们开口问，彤彤就抢着先回答：
4: 我叫彤彤，来自一座很无聊的城市，什么玩的都没有，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1: 什么玩的都没有？没有小树林，不能爬树摘果子吗？
3: 彤彤摇了摇头。
0: 你们那里没有稻田，不能在水稻田里钻泥鳅吗？
3: 彤彤还是摇了摇头。
2: 那连着荷花田也没有吗？你从来没有摘过荷花，吃过莲蓬吗？
3: 彤彤的头摇得像个波浪鼓。三个人同情地看着彤彤。
0: 快上船吧，
1: 我们带你玩。
3: 彤彤二话不说，赶紧伸腿跨上了小船。窄窄的小船载着四个孩子，拨开片片荷叶，划开层层水波，又出发了。四个小伙伴很快就熟络起来，稍微年长的孩子叫东东，头顶扎着两个小辫儿的小姑娘叫锦儿，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脏兮兮的小孩子名字叫小天。三个人随手掰了几个莲蓬递给彤彤，
2: 彤彤快尝尝，可甜了。
3: 彤彤学着他们的样子，从莲蓬里拔出几个莲子，撕去外面那层薄薄的绿色外衣，把白嫩嫩的莲子塞进了嘴巴里。没想到啊，彤彤的小脸立刻皱成了一团，这莲子竟然是苦的。彤彤赶忙把莲子又吐了出来。
0: 哎呀，刚刚小天忘了提醒你了，要把莲子的芯儿去掉的，莲子芯儿可苦了。
3: 说完，锦儿又剥开几个莲子，熟练地去掉了里面翠绿翠绿的莲心，然后递给了彤彤。彤彤将信将疑地接过莲子，放在嘴巴里，小心翼翼地咀嚼了几下，果然一股清甜从嘴巴里弥漫开来。
4: 好甜啊，真好吃。
1: 那就多摘一些，多吃点儿。
3: 三个小伙伴带着彤彤七手八脚地摘着莲蓬，锦儿最喜欢荷花，还小心翼翼地摘了几朵荷花。很快船舱就被堆满了，东东撑着船桨，小船在密密的荷叶间灵活地穿行。这时彤彤突然听到几声呼喊，远远的，像是在叫着三个小伙伴的名字。东东、锦儿和小天也听到了呼唤，表情立刻紧张了起来。彤彤刚想发声，东东急忙把食指竖到嘴边，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1: 嘘，千万不能让大人们发现我们。
0: 我们是偷偷跑出来的，要是被大人发现了，我们就会被抓回去强迫午睡的。
1: 快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3: 东东划桨的动作越来越快了，小船快速地扎进荷花田的深处，高高低低的荷叶和荷花被快速地分开又合上。很快几个人就被荷叶挡得严严实实的，谁也看不见了。就在几个小伙伴准备庆祝，觉得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藏身地点的时候，又听见了大人们快速靠近的声音，几个人立刻慌了起来。很快一只大船穿过层层叠叠的荷叶，来到了彤彤他们的面前。
1: 我们已经藏得这么深了，怎么还会被发现呢？
5: 哈哈哈，你们考虑的太不周到了，这密密麻麻的荷叶确实能把你们挡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你们划船逃跑的时候，湖面上的浮萍因为小船划过而留下一道痕迹，我们就沿着痕迹找来了。快，你们几个快跟我回去，中午不休息，下午怎么会有精神呢？
3: 彤彤跟着东东、锦儿还有小天垂头丧气地走上了那艘大船，大人们快速摇着船桨，带着他们飞速来到了岸边。
1: 彤彤，我们得回

0: 你怎么办呢？
1: 我也该回去了。
2: 彤彤跟三个小伙伴道了别，被古宝又带回了自己的房间。
1: 古宝，什么时候才能再带我去古代玩玩呀？古代真是太棒了。
3: 想要出去玩呢？当然可以了，前提是要背诗哦。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4: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也找不到小精灵，请他把自己恢复原样。接下来他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接着往下讲。第三集，企鹅去旅行。尼尔斯坐在石头围墙上，抬起头看向天空。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天蓝蓝的，空气很清新。初春的气候让一切看起来都很有生命力。尼尔斯看见有好几群大雁飞过，它们一边鼓励着自己，一边飞向高山。有一群大雁飞过院子，飞到院子里养着的鹅群的上空，邀请它们一起飞行。
3: 来吧，伙计们，跟我们一起飞翔吧，一起飞到北方的拉普兰。
2: 大鹅们拒绝了大雁的邀请，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不需要飞往北方。可是一只叫莫顿的大公鹅动心了，但他又有些犹豫。
4: 要是再来一群大雁，我就跟他们走。
2: 过了一会儿，院子上空果然又飞来了一群大雁。莫顿冲着雁群喊道：
4: 等一下，等一下，等等我。
2: 大公鹅莫顿试着飞起来追上大雁们，但是因

0: 为它不经常飞，总是飞到半空就跌落下来。大雁们听到了公鹅的叫喊，便转身飞了回来，准备带着莫顿一起飞走。尼尔斯坐在墙上，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心想，
1: 这么大的一只鹅飞走了，爸爸妈妈该多伤心呀。
0: 想到这个，他急忙跳下去阻止大公鹅。跌落下去的时候，正好落在了大公鹅的脖子上。他抱着大公鹅的脖子大喊，
1: 不能走，不能走。
0: 可是莫顿已经掌握了飞翔的技巧，翅膀一张就带着尼尔斯飞上了天。被带到天上的尼尔斯觉得天旋地转，等他清醒一些的时候，他往下一看，惊叫起来，
1: 我怎么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天空？要是掉下去一定会被摔死的。
0: 尼尔斯很怕被摔下去，他努力地趴在鹅背上，用力地抓住莫顿的羽毛。过了一会儿，等他适应了飞翔的感觉，向下一看，自言自语起来，
1: 下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方格子呀？
0: 领头的大雁阿卡告诉他，
2: 那些方格子是耕地和牧场。
0: 尼尔斯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故乡是那么的宽广壮美，色彩斑斓。想到雁群离家越来越远，他忍不住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1: 我想回家，我想我的爸爸妈妈。
0: 但是没过多久，在天空中飞翔的新鲜感就盖过了悲伤。尼尔斯开始喜欢上在天空中的感觉了。飞了一段时间后，大公鹅莫顿渐渐没了力气，落在了后面，并且开始慢慢地往下坠。莫顿身旁的大雁立刻向阿卡汇报，阿卡让莫顿坚持，他向莫顿建议，
2: 飞得快比飞得慢省力，飞得高比飞得低省力，你要努力跟上我们。
0: 看到莫顿仍然一副体力不支的样子，阿卡严厉地告诉他，
2: 你要是飞不动就回家吧。
0: 尼尔斯也很为莫顿担心，他趴到莫顿的耳边对他说，
1: 亲爱的莫顿，你从来都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距离，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就赶快回家吧。
0: 莫顿觉得雁群们看不起自己，还有身上这个小不点尼尔斯居然也瞧不起自己，他发起火来，
3: 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把你扔下去。
0: 莫顿一气之下力气大了许多，很快就追上了雁群，和他们一起并肩向前飞去了。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雁群挑选了一个湖边的松树林里，准备停下来休息过夜。尼尔斯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他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饿极了。可是看着周围都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他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吃的。天色越来越黑了，他也越来越想念家里，想念爸爸妈妈。这时候尼尔斯看见莫顿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没有了一丝力气，他想，
1: 现在我要和莫顿相依为命了，绝对不能让他出事儿。他已经飞了一整天了，肯定又累又饿。
0: 于是尼尔斯又是拉又是推，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把莫顿带到水边让他喝水。莫顿喝了水之后，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力气，在湖面上游来游去，还抓了一条鲈鱼送给尼尔斯，感谢尼尔斯救了他。在尼尔斯吃鱼的时候，莫顿对尼尔斯说，
3: 我们遇到了一群自高自大看不起家禽的大雁，我一定要紧紧跟着他们飞到北方，让他们看看家鹅的厉害。不过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0: 不太够，所以我想问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吗？
1: 尼尔斯还是很想立刻回到家里，赶快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对莫顿摇了摇头，莫顿依然不放弃，继续劝着尼尔斯。
0: 你放心，到了秋天我就送你回家，在把你送到家门口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1: 尼尔斯认真思考了一下，心想，
2: 暂时离开家一段时间应该也不错。
1: 于是尼尔斯点了点头，答应了大公鹅莫顿。这时大雁首领阿卡来到他们的身边，询问他们的身份。莫顿坦诚地告诉他，
0: 不怕你们嘲笑，我就是一只被人类圈养的鹅，既不高贵也没有什么能力。
1: 看到莫顿这么勇敢和坦诚，阿卡立刻喜欢上了他。他对莫顿说，
3: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飞行吧，不过趴在你身上的那个小人是谁？
0: 他叫大拇指，是看护家鹅的，也是我的旅伴。
1: 阿卡觉得有些好奇，他继续问莫顿，
3: 他和精灵是一个家族的吗？
1: 莫顿回避了这个问题，反问阿卡，
0: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睡觉了？
1: 看到莫顿吞吞吐吐地帮自己隐瞒身份，尼尔斯的心里有点不好受，他开口自己回答，
2: 我叫尼尔斯，是人类，是农民的儿子。
1: 尼尔斯的话还没说完，大雁群就吵闹起来，所有大雁都叫嚷着要赶他走。大公鹅莫顿一个劲儿地强调，
0: 相信我，尼尔斯不会伤害到大家的，请你们留下他吧。
1: 阿卡想了想，对莫顿说，
3: 我们雁群不相信人类，他们对我们的伤害实在是太多了，尼尔斯今晚可以留下，明天一早他必须走。
1: 说完，阿卡就带着雁群向湖面上的一大块浮冰飞了过去，大公鹅莫顿也跟着飞了过去，把尼尔斯藏在自己厚厚的羽毛当中。很快，累了一天的莫顿和尼尔斯就睡着了。尼尔斯的骑鹅旅行正式开始，他的旅途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下一集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绝望的匹诺曹。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强盗，他拼命地往前跑，可是怎么都无法摆脱那两个强盗。就在匹诺曹快要跑不动的时候，他看见前面的树林里有一座雪白的小房子。匹诺曹心想，
3: 如果我能跑到白房子那边，我应该就有救了。
2: 他一分钟也不敢耽搁，努力地向前跑，两个强盗仍然在后面追。过了十几分钟，他终于跑到了那个小房子的门口。接着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敲门，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开门。这时他听见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于是他开始用脚拼命地踢门，窗口探出了一个脑袋，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有着天蓝色的头发，脸白的像蜡似的，她的眼睛闭着，双手交叉在胸前。她说话时嘴唇没有动，声音很轻很轻，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4: 这座房子里没有人，
3: 那请你至少给我开开门，让我进去躲一躲吧。
4: 屋里没有人，你走吧。
2: 小女孩说完这句话就消失不见了，窗子也悄悄地关上了。匹诺曹绝望地大喊，
3: 美丽的小姑娘，给我开开门吧，请你同情一个可怜的孩子。
2: 他还没说完，自己的脖子就被人掐住了。矮个子强盗咆哮着威胁他，
5: 哼，现在你再也逃不掉了。
2: 匹诺曹吓得浑身打哆嗦，两条木头腿的关节咔嗒咔嗒的响，藏在舌头底下的四个金币也叮叮当当的响了起来。
5: 怎么样，你还不把金币交出来吗？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他们说着拔出两把很长很长的刀子，朝匹诺曹的背上砍去。幸亏匹诺曹是用很硬很硬的木头做成的，因此他没有受伤，刀却断成了好多片。匹诺曹还是紧闭着嘴，死死地守护着他的金币。两个强盗看着手里的刀柄，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高个子强盗拍了一下脑袋，大声说，
6: 我想到办法了，咱们把他吊起来，到了明天他肯定会累得晕过去，到时候咱们再把他的嘴撬开，拿走金币。
5: 好主意。
2: 说完，他们把匹诺曹的双手绑了起来，把它吊在一棵大橡树的树枝上。匹诺曹使劲地挣扎，可是他的双手被绑了起来，根本使不上劲儿。高个子强盗在树下对匹诺曹说，
6: 哼，没用的，别挣扎了，还是省点力气吧。
2: 说完，两个强盗离开了。这时猛地吹起了一阵大风，风把吊在树上的匹诺曹吹过来吹过去，他的身体摇啊摇啊，摇得他万分痛苦。他太累了，眼前一点一点的发黑，他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住了。他希望有人经过这里把他救下来，可是他等啊等啊，没有任何人经过，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想到了可怜的爸爸，他迷迷糊糊地结结巴巴地说，

0: 我的爸爸，要是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就好了。
1: 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闭上眼睛，昏过去了。小朋友，匹诺曹被强盗吊在了树上，他能得救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不好意思啊，我的 BB 机响了，我去那边回个电话。
1: 喂，老舅，跟着大山的也有信号了，不光能打电话，还能上网嘞。
2: 上海成为了全国首个中国移动 5G 试用城市，工作人员现场拨通了首个 5G 手机对话。
3: 中国移动通信技术从 1G 空白、2G 跟随、3G 突破、4G 并行，到现在实现了 5G 时代的领跑。中国通信人用敢为人先的勇气、迎难而上的担当、持之以恒的毅力，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4: 2018年，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4358万公里，全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
5: 全球立项并通过的 5G 标准，中国有21项，美国有9项。
4: 至2025年，我国 5G 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达10.6万亿元，将直接创造超过300万个就业岗位。
3: 从蹒跚学步到自主创新，70年风云巨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
3: 哇！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8: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8: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8: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3: 喵喵喵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

0: 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1: 24节气之芒种。收麦子了，芒种时节正是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们在田里一刻不停地忙着，想赶在下雨前把金黄色的麦子全部收割完。小孩们也被分配了任务，到大人割过一遍的麦地里捡麦穗儿。皮皮和小伙伴们比赛，看谁捡得又多又快。每次捡到一颗金灿灿的麦穗儿，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干完活儿，皮皮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往家里走。在路上，皮皮就发现道路两旁的树上开满了一种粉红色的花儿。他指着那些花儿，好奇地问妈妈：“
2: 妈妈，这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1: 妈妈看了看皮皮指的方向，说：“
3: 哦，这种花儿叫合欢花，它是在芒种时节盛开的。这种花的外形像扇子，它的叶子会在白天张开，到了晚上啊就会合拢，进入到睡眠状态。”
1: 皮皮闻着花香对妈妈说：“
2: 妈妈，你给我讲讲芒种的知识吧。”“
3: 芒种的时间点呢，是在6月5号到7号之间。芒种啊，就是指大麦、小麦等有芒的作物成熟了，而谷薯类的下播作物呢，可以播种了。这时候啊，芒种又芒收，农民呢，进入一年当中最忙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民间有送花神的习俗，人们会举行祭祀仪式，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期盼明年的再次相遇。这个时候呢，天气开始变得炎热，所以说啊，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1: 爸爸接着说：“
4: 南方的芒种和北方有些不同，芒种节气呢，南方即将进入连绵阴雨的雨期，这样的天气要持续1个月左右。这时候江南的梅子也都成熟了，所以又被称为梅雨季节。新鲜的梅子味道比较酸涩，需要加工后才好吃，这种加工过程就是煮梅。在《三国演义》中啊，就有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一会儿到家了，我把这个故事读给你听。”
1: 回到家以后，奶奶已经煮好了一些粽子做晚饭。爸爸问皮皮：“
4: 皮皮，我问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呢？”“
2: 因为端午节了嘛，我们老师说过，端午节为了纪念大诗人屈原，所以才有吃粽子的习俗。”
1: 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开心极了：“
3: 哎呀，我们皮皮真聪明，每年的端午节都在芒种节气前后。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人们啊不仅会吃粽子，还会举行划龙舟的活动。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手臂上系上5彩线，寓意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1: 吃过了饭，又玩了一会儿，皮皮呢就该睡觉了。一番洗漱之后，皮皮钻进了被窝，爸爸也拿《三国演义》坐在皮皮的床头，给他讲着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5: 梅雨五绝，范成大。已有甲申雷雨惊，成竹却喝芒种情。
6: 插秧先插早先到，少忍数旬争米成。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佩佩。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

我就嘟嘟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Pat.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少数服从多数。咻咻，爸爸爸爸，听说巧巧花园现在开了很多漂亮的花，我们去赏花好不好？
3: 巧巧花园啊，好像很不错啊。
4: 爸爸，我想去儿童乐园。
2: 去巧巧花园比较好了。
4: 去儿童乐园比较好。
3: 这样吧，大家用举手投票来决定。想去巧巧花园的举手。
4: 我
3: 一二，巧巧花园有2票。

0: 想去儿童乐园的举手。哇哇哇！一、二、三，儿童乐园有三票。儿童乐园的票数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去儿童乐园。耶！
1: 唐乐比，要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哦。
2: 那我要找巧虎、琪琪一起去。
1: 好啊。

0: 还是大家一起玩最好玩。哇！
1: 要记得哟，大家一起行动才安全。大家想先玩什么呢？
2: 我想玩小火车。
3: 我想要坐旋转木马。
0: 对了，之前爸爸教过我们一个好方法，我们来举手投票决定先玩什么。
4: 这真是一个好方法。
0: 想先玩小火车的举手。
2: 我
0: 一二两个人。想先玩旋转木马的举手。一二三四，四个人。想玩旋转木马的人比较多，
4: 那我们就先去玩旋转木马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一集，六点钟的蜂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匠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匠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匠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匠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3: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2: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4: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2: 说完，她走到桌子前面，找了一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3: 那你喝点酒吧。
2: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4: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

0: 去哪儿了？
1: 是没有酒。
2: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0: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3: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0: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三套茶具。
2: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帽匠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说道：
4: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0: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4: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2: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匠计较，得意地说道：
0: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3: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2: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0: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4: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2: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5: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2: 风帽匠对睡鼠说：
4: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2: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匠打破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4: 今天几号了？
2: 说这话时，风帽匠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0: 四号。
2: 风帽匠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4: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2: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4: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3: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2: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匠更生气了，说道：
4: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2: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3: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0: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4: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0: 当然不能，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4: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0: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4: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0: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

0: 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1: 我可不知道，
2: 我更不知道了。
0: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1: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0: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1: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他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0: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1: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0: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1: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0: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六点钟吗？
1: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3: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匠、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版熊孩子 APP， 熊孩子陪你唱儿歌哦。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大海边有一个小男孩，拿着塑料水桶和塑料铲子，在松软的沙滩上建筑他的工程。在挖隧道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堵在了他的前头。小男孩开始用铲子挖石头周围的沙子，试图把它从沙坑中弄出去，但他的力气不够大。等他手脚并用，连滚带推地把石头弄到沙坑边缘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往上推了。他手一松，石头又滚回了底部。
3: 哦，天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2: 小男孩对石头特别生气，但他并没有气馁，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石头弄出去。他不断地用手推，用肩顶，一次又一次地向石头发起攻击。但是每当他刚刚取到点进展的时候，石头就会滑脱，重新掉到沙坑底部。
3: 哦，天呀，我一定要搬走你。
2: 他喘着粗气，使出浑身的力气，又推又顶。但是大石头总会再次滚落回来，而且还砸伤了他的脚。小男孩疼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整个过程，男孩的爸爸在不远处看得一清二楚。当他看到儿子哭起来的时候，他猜儿子这一次一定会放弃。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小男孩甩了甩手，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始四处张望起来。当他看到不远处有一根木棒时，顿时眼睛一亮，
3: 有了。
2: 他跑过去把木棒捡起来。小男孩把木棒的一头插在石头下，然后用力压木棒的另一头。这一次，石头终于被撬了出去。小男孩高兴地又蹦又跳，又开始继续专心地修筑隧道。而站在一旁的父亲走了过来，对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4: 太好了，儿子，原本以为你会放弃的。
2: 小男孩咧嘴笑了，笑得特别开心。小朋友们，在困难面前，小男孩没有放弃，而是快速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先从急躁情绪中平静下来，然后积极想办法，借助身边的力量来解决难题。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不是吗？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猴子吃水果》。果园里的水果终于成熟了。一大早，小猴子就钻进了果园，准备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最先来到的是香蕉田里，小猴子最喜欢吃香蕉了。看见满园子的香蕉，他立刻就钻了进去，一边摘一边吃，开心极了。每吃完一个香蕉，小猴子就顺手把香蕉皮扔到了地上，甚至还往天上扔了一块。一只小麻雀被砸到了脑袋，疼得大叫起来。
8: 哎呦，是谁乱扔东西？
7: 他低下头，看到香蕉田里还在不断大吃特吃的小猴子，气冲冲地从天空中飞了下来，对他说：
8: 你怎么能乱扔香蕉皮呢？
7: 小猴子正忙着吃香蕉，

0: 嘴巴里塞得满当当的，他看都没看小麻雀一眼，就继续往前走。很快，小猴子就来到了一片西瓜地，他摘下了一个最大最圆的西瓜，抱起来往地上一摔，就坐在地上吃起来。
1: 西瓜又甜又多汁，真好吃。
0: 吃完了西瓜，小猴子站起来，拍了拍圆鼓鼓的肚子，满足地继续往前走。由于小猴子吃的实在是太饱了，就开始在果园里散起步来。走着走着，他又来到了香蕉田里，他想，
1: 我再摘一大串香蕉拿回家，当做晚饭好了。
0: 可是小猴子刚迈开脚，就觉得脚下一滑，身子就往后倒下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小猴子一只手摸着晕乎乎的脑袋，一只手揉着摔疼的屁股，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看到地上的香蕉皮，他忍不住大喊起来，
1: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害我摔了一跤，真可恶。
0: 看到小猴子狼狈的样子，小麻雀忍不住大笑起来，
2: 这可是刚刚你自己扔的，难道你忘了吗？
0: 小猴子羞得脸都红了，连忙灰溜溜地离开了果园。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大街上或者公共场所不能随地乱丢垃圾，如果手里有了果皮、纸屑等垃圾，一定要把它丢进垃圾桶，或者用袋子把它们装起来，带回家再处理，这才是一个讲文明、讲卫生的合格小公民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

0: 妈，我记住了。
1: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蓝火车上班。蓝火车是一列新出厂的火车，它从厂里出来就到火车站上班了。蓝火车会把旅客和货物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去。出发前，车队长跟蓝火车讲解运行的规矩。
7: 咱们火车要按铁路的信号来行驶，这些信号是信号灯、信号旗、鸣笛声等等。
6: 蓝火车听得不耐烦了，心里嘀咕着，
8: 跑就是了，管他什么规矩。
6: 蓝火车喷着白气，恨不得马上向前跑。终于可以出发了，蓝火车憋足了劲儿，飞快地转动着车轮，他快乐极了，忍不住大叫一声，把大伙吓了一跳。车队长赶紧制止他说，
7: 别大声嚷嚷，我们从城市里经过，嗓门这么响会影响人们的工作和学习，现在只能拉风笛。
6: 蓝火车就拉响风笛，发出柔和的叫声。跑了一阵儿，前面有人摇晃着红色的旗子，车队长赶紧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车队长低沉地叫了两声。怎么回事？蓝火车好奇地赶上前去看看，谁知车队长正往后退，差点和蓝火车撞到一起。车队长生气地说，
7: 前面桥断了，没法走，我拉两个长声就是告诉大家我要倒退，你以后要记住。
6: 一会儿，火车们到了一个车站，车站亮起了绿色的信号灯，大伙知道车站同意让他们通过。蓝火车不禁又大叫起来，谁知道这么一叫，一大群人就急匆匆地往这边跑来，逗得蓝火车哭哭哭地直笑。车队长生气地说，
7: 还好意思笑呢，谁让你这么叫的，一个长声三个短声是表示危险的信号，要人家来救援，你没事干嘛要骗人。
6: 蓝火车羞愧地说，
8: 我错了，都怪我出发前没好好的学习火车行驶的规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捡捡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卖油翁与弓箭手》。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陈尧咨的人，他的射箭技法非常厉害，因此还做了大官。于是前来捧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人们都称赞他为天下第一弓箭手。他听了之后非常得意，认为自己只要靠着高超的射箭技术，就可以天下无敌了。一天，他到训练场里去练习射箭，几乎每一箭都射中了靶心。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拍手叫好，陈尧咨自己也对训练结果十分满意。不经意间，陈尧咨看见角落里站着一个老伯

0: 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高兴地鼓掌。陈瑶姿觉得很奇怪，于是走上前去问：
1: 这位老伯，您也懂剑法吗？
0: 老伯伯向陈瑶姿行了行礼，恭恭敬敬地回答：
2: 不，大人，我只是一个在集市上卖油的老翁，对射箭是半点也不懂。
0: 陈瑶姿很生气，心想：
3: 你既然不懂剑法，又在这里装什么内行？
0: 他又问老伯伯：
1: 那么您是觉得我的剑法还有什么不够好的地方吗？
0: 老伯伯微微一笑回答：
2: 你的射箭技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百发百中，也不过是因为熟练罢了。不管是谁，只要肯勤奋地练习，都能达到您这样的水平。
0: 陈瑶姿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3: 你不过就是个卖油的老翁，凭什么小看我的剑法？
0: 老伯伯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个小葫芦放在地上，在葫芦口上放了一个铜钱，随后用勺子舀了半勺油，高高举起向葫芦里倒油，只见勺子里的油细细地流了下来，穿过了铜钱中间的洞，全部都流进了葫芦里，并且铜钱上没有沾上一点儿的油。这下陈瑶姿打心里佩服老伯的技艺了，他也觉得老伯伯刚刚的话很有道理，无论学什么本领，只要勤学苦练，总会熟能生巧的。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光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3: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2: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

0: 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1: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0: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2: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0: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十一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1: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0: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3: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1: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3: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0: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1: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0: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2: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十一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0: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4: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0: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他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十一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十一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1: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十一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0: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没有家的小蚂蚁》。淅沥沥，淅沥沥，雨点像一串串银亮的丝线从空中掉下来，雨点打湿树叶，滴进泥土，流成弯弯曲曲的小河。大树下，一只小蚂蚁伤心地哭起来。它还没来得及搬家，现在房子被雨水淹没了。小蚂蚁没有地方住，又冷又饿，难受极了。
1: 小蚂蚁，到我这儿来躲躲雨吧。
0: 池塘里，绿色的大荷叶摇晃着，它伸出一只长长的手臂，一直伸向大树下。小蚂蚁爬了上去，它藏在大荷叶下，雨淋不着了。一阵风吹过，小蚂蚁冷得直发抖。粉嘟嘟的荷花见了，摘下变成了一只香香的蚂蚁。不一会儿，小蚂蚁饿了，它舔舔嘴巴，摸着咕咕叫的肚子。一只小蜜蜂看见了，拿出采来的花蜜送给了小蚂蚁。小蚂蚁感激地道谢：
1: 谢谢你，小蜜蜂，这蜂蜜真香甜啊。
0: 吃完了甜甜的蜂蜜，小蚂蚁在花瓣被子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一道彩虹挂在天上。小蚂蚁睁开眼，发现自己还躺在大荷叶上。看到小蚂蚁醒了，大荷叶又摇晃了起来，对它说：
1: 小蚂蚁，我送你到岸边吧。
0: 小蚂蚁点点头，它顺着荷叶那长长的手臂爬上岸。这时它惊奇地发现，一棵大树下，许多蚂蚁伙伴冲它招手呢。它们都在对小蚂蚁说：
2: 小蚂蚁，快来我们这儿住吧。
0: 原来小蜜蜂把小蚂蚁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这群蚂蚁朋友，他们邀请小蚂蚁一块儿住。
1: 谢谢我的朋友们，
0: 小蚂蚁不停地说着道谢的话，大颗大颗的泪珠也滚落下来。不过小蚂蚁知道这是幸福的眼泪，它快乐地奔向伙伴们，今后他又拥有了幸福快乐的家。小蚂蚁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也要睡觉喽，我们明天再见，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

0: 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3: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5: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6: Try everything。
17: 第十二集，棕熊和北极熊。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大家说，
15: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种动物。
17: 说完，佐伊老师打开一本画册，并把画册上的动物展示给学生们看。佐伊老

0: 用英语表达就是 color， 棕色用英语说就是 brown。 大家见过棕熊吗？
1: 笑笑高举着手说，
2: 我在动物园里见过，动物园里有大熊也有小熊，小熊萌萌的很可爱。
1: 笑笑刚说完，乐乐就站起来说，
3: 老师，我在商场里见过熊。
1: 同学们都很惊讶，都回过头看着乐乐。笑笑大声说，
3: 乐乐，你别开玩笑了，商场里怎么会有熊呢？
2: 我没开玩笑，不过我在商场里看到的熊不是真的熊，而是人穿着布偶衣服装扮的熊。
1: 说完，乐乐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同学们都笑了起来。Zoe 老师叹了口气说，
0: 乐乐，既然你这么聪明，那我考考你。棕色的熊 Bear 是棕熊，那么白色的熊 Bear 是什么？
1: 说完，Zoe 老师把画册翻到了另外一页，这页纸上有一只雪白的熊。乐乐看着那只熊，小声嘀咕起来，
2: 哎，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这种熊，它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3: 老师，老师，我知道，这是北极熊。
0: 笑笑说对了，这就是北极熊。北极熊用英语表达就是 polar bear， 它全身的毛发都是白色的，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
1: 学生们跟着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0: 北极熊 polar bear是一种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动物，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冰洋附近有浮冰的海域。不过现在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的浮冰开始融化，北极熊 polar bear 它的家园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够保护它们。
1: 学生们认真地点了点头。 Zoe 老师说，
0: 好了，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一幅图画上有一只棕色的熊，熊 bear， 棕色 brown。 第二幅图上有一只白色的北极熊，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大家记住了吗？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庞姓篇。庞姓源自高阳氏，是皇帝的子孙颛顼的后代。根据记载，颛顼有八个儿子，其中一个的名字叫庞将。庞将的后代子孙就以祖上的名字为姓氏，称庞氏。庞将就被庞氏族人尊称为始祖。三国时期，庞姓一族中出现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人物，叫庞统。庞统是刘备的一个重要谋士，他智谋出众，被大家称为凤雏。

0: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庞统的故事。庞统刚出山的时候去面见刘备，刘备看庞统长得很丑，心里就很不高兴，于是问庞统：
1: 你来有什么事吗？
0: 庞统回答说：
2: 听说您在招贤纳士，我就来投靠。
0: 刘备说：
1: 现在我手下没有什么贤职，不过耒阳县有个县令的职位，你要是不嫌弃就先去那里吧。
0: 庞统就去了耒阳，他到了耒阳后也不办理正事，整天喝酒作乐。有人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刘备，刘备就派遣张飞、孙乾去巡视。张飞、孙乾到了耒阳后，军民都出城来迎接，可是庞统却没来。张飞就问：
3: 庞统在哪儿？
0: 有人回报道：
4: 庞县令来了100来天了，每天都是喝酒，现在也是喝醉了，还没有起床。
0: 张飞大怒，一路走到庞统家里，大喊：
3: 庞统，庞统，你给我出来。
0: 只见庞统衣冠不整，扶着墙晃晃悠悠地走了出来。张飞生气地问：
3: 我大哥让你来做县令，你怎么敢耽误公事？
0: 庞统笑着回答：
2: 耒阳不过是个小城，哪有什么公事，这有什么难处理的？将军稍微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处理完了。
0: 说完，庞统就下令升堂，把100多天所有的公务都拿来处理，不到半天的时间都处理完了。然后庞统对张飞说：
2: 将军，我耽误了什么事儿的吗？
0: 张飞大惊，对庞统说：
3: 先生有大才，是我失敬了，我要向我大哥推荐你。
0: 后来刘备就封了庞统做副军师，与诸葛亮一起为自己出谋划策。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

叔叔手里编，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2: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4: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2: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3: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2: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

0: 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5: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0: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6: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0: 兔妈妈只好说，
5: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他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7: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0: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她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他。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8: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0: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5: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0: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花儿姐姐讲故事，
9: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0: 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0: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王冕学画。王冕是元朝著名的画家，从小因为家里太穷，他只念了3年书，就去给别人放牛来维持生活。但是王冕聪明好学，常常在放牛的空闲时间刻苦学习。一个夏日的午后，王冕在湖边放牛，突然乌云密布，噼里啪啦地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就雨过天晴。雨后的山间大地景色非常漂亮，太阳从云层中怎么好，可是他从不灰心，心里暗暗地给自己打气，
12: 只要我坚持每天都画，总有一天我会画得跟真的一样。
11: 从此王冕每天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荷花。夜晚，王冕就在寺庙的明灯下一张张地画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湖边的荷花都凋谢了。王冕终于画出了自己满意的荷花。王冕画的荷花盈盈欲滴，娇媚动人，就像是真的一样。人们看到王冕画的荷花都赞不绝口。
5: 哇，王冕画的真的是太好了，就像是刚摘下来的荷花一样。
11: 许多人为了求得王冕画的荷花，都不辞辛苦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王冕画荷花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下来了。最后王冕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为有名的大

0: 画家。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是谁在说谎。一天夜里，大黄鸭家的鸭宝宝突然不见了。黑猫侦探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现场询问案发经过。大黄鸭哭了起来：
5: 昨天晚上我被一样东西碰醒了，迷迷糊糊一看，发现好像是一只大老鼠，我以为它是来偷鸭蛋的，但我家也没有鸭蛋呀，于是就放心地继续睡觉了。可是没有想到我的鸭宝宝被偷走了。
4: 随后黑猫侦探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大黄鸭家的四周，发现地上除了它和大黄鸭的脚印外，并没有其他动物的脚印。既然没有脚印，老鼠又是怎么进来、怎么逃走的呢？黑猫侦探静静思索着，忽然抬头看到了树上的小喜鹊，于是他就问喜鹊：
6: 昨天夜里，大黄鸭家里的鸭宝宝不见了，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情况？
7: 我好像看到黄鼠狼来过，肯定是黄鼠狼偷走了鸭宝宝。
4: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了过来：
8: 不对，是大花蛇钻进了大黄鸭家，把鸭宝宝偷走了。我以为大花蛇是去抓老鼠的，就没有提醒大黄鸭，没想到大花蛇竟然把鸭宝宝偷走了，真是太可恶了。
4: 一个案件竟然出现了三个嫌疑犯，这下可把黑猫侦探难住了。到底是谁做的坏事呢？他赶忙请来了老虎探长。老虎探长听完黑猫侦探的汇报后，笑着说：
9: 案件发生在夜里，证人们都说自己看见了，但三位目击证人中只有一个说了真话。你动脑筋想想，到底谁才看得更清楚呢？
4: 黑猫侦探一下子明白了，晚上大黄鸭和小喜鹊是看不清东西的，只有猫头鹰才能在夜晚看清东西。再加上大黄鸭家的周围并没有脚印，所以说真话的只有猫头鹰。想到这儿，黑猫侦探就急忙去抓捕凶手大花蛇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猫头鹰眼睛上的视网膜有感应弱光的视杆细胞，所以在夜间视觉敏锐，白天反而看不清东西。而鸭和喜鹊只有感应强光的视锥细胞，所以在夜晚看不见东西。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7个，本来有8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她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她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3: 他有8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5: 夏洛是一只蜘蛛？
3: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他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5: 他真的崇拜他？
3: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世时夏洛说什么了？
4: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3: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它的网上挂着，它发表了一场演说。它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5: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3: 我喜欢那儿。
2: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5: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4: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5: 唉，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

0: 会说话的。
1: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青蛙看海的故事。从前，有一只青蛙住在大山旁的小河边，它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大海，它特别想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的。可是青蛙不知道大海在哪儿，就去问了一只海鸥。
9: 海鸥姐姐，大海在哪里呀？
10: 大海离你可近了，你飞过旁边这座大山就能看到了。
9: 可我没有你那样的翅膀，飞不过去啊。
0: 一只猴子跑了过来。
11: 你不会飞，那你爬过去呀。只要你爬过了这座大山，你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9: 我没有你那样长的腿，我可爬不了。
0: 一只小松鼠跳了过来。
12: 青蛙大哥呀，你不会飞不会爬，那你不会跳吗？
9: 你可真会开玩笑，这座山这么高，要跳多长时间才能跳过去呀？
12: 一点一点的跳，肯定能跳过去啊。我陪着你一起跳，咱们一起去看大海。
0: 青蛙还在犹豫，小松鼠已经开始往上跳了，它回头叫青蛙快点跟上，于是青蛙也跟着跳了一个台阶。
9: 什么时候咱们才能跳到山顶啊？
12: 只要坚持坚持再坚持，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跳到山顶的。
0: 就这样，青蛙跟着松鼠跳了一阶又一阶，累了就歇一会儿，渴了呢就喝点山泉水，饿了就吃点山中的野果。一路上他们看到了许多美景，瀑布哗哗地倾泻而下，山中的野花开得那么灿烂，把青蛙都看呆了。他们跳了许多天，还是没有跳到山顶。青蛙有点灰心，不想跳了。
12: 你都跳了这么久，都跳了一大半了，再坚持一下，我们就可以到山顶看大海了。
0: 听了松鼠的话，青蛙鼓足勇气继续向前跳去。不久，他们终于翻过了那座高山，从高山上向下望去，那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壮丽景象。青蛙兴奋地对松鼠说：
9: 谢谢你的鼓励，我终于看到大海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

0: 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3: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如火如荼。春秋时期，南方吴国的吴王夫差想要做诸侯的盟主，而北方晋国的实力和吴国相当，所以吴王夫差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晋国的晋定公。为此，吴王夫差很烦恼。有个叫王孙洛的大夫向他建议说：
10: 大王，您要想当上诸侯的盟主，就必须用武力来压服晋国。
9: 吴王夫差问道：
11: 你是有了什么好主意吗？
9: 王孙洛回答道：
10: 我们可以趁着夜色，让我们的30000将士摆成左中右三路方阵，每个方阵摆成100行，每行100人。左边方阵的将士身穿白色衣服和铠甲，挥舞白色的旗帜，从远处看就像一片白色的土草。中间方阵的将士身穿红色的衣服和铠甲，打着红色的旗帜，远看就像一片红色的火海。右边的将士则穿黑色的衣服和铠甲，高举黑色的旗帜，看上去黑黑的一片，像黑云压顶。到时候大王您再亲自擂鼓为将士们打气，30000将士齐声呐喊，摆出进攻的架势，晋定公看到我们的气势一定吓得不敢应战，这盟主的位子就一定是大王您的了。
9: 吴王夫差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11: 就按你说的办，传令下去，尽早安排，今晚就行动。
9: 当天夜里，趁着夜色，吴王夫差亲自率领30000将士悄悄来到晋国军营附近，摆好方阵，夫差亲自擂起战鼓，一时三军

0: 使者来面见吴王夫差，表示愿意尊夫差为盟主。成语如火如荼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原比喻军容之盛，现在常用来形容大规模的行动，气势旺盛，气氛热烈。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故事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从前，一个王后生下了一个小公主，小公主的皮肤白得像雪一样，人们都叫她白雪公主。不久，王后去世了，国王又娶了一位非常漂亮的新王后。新王后有一面会说话的魔镜，她特别喜欢问魔镜：“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漂亮的人？”魔镜说：“
8: 王后，您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
7: 后来，白雪公主长大了，王后再问魔镜同样的问题时，魔镜回答：“
8: 白雪公主比你美丽1000倍。”
7: 一听这话，王后气坏了，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比我漂亮。于是，王后命令一个武士去杀掉白雪公主。这个武士把白雪公主带到了森林里，可是他不忍心杀掉白雪公主。他告诉白雪公主：“
9: 王后命令我来杀掉你，可是我不忍心，你快逃走吧，我杀一头鹿回去复命。”
7: 白雪公主就逃走了。她在森林里越走越害怕，突然她的眼前出现了一座小木屋。她轻轻地推开门，发现小木屋里并排放着7张小小的床，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7块小面包和7个小杯子。她太饿了，就吃了一块面包，又喝了一杯水，然后她躺在一张小床上睡着了。这座小木屋是7个小矮人的家。天黑的时候，7个小矮人回到了小木屋，坐在桌子旁开始吃晚餐。一个小矮人说：“
4: 有人把我的小面包吃了。”
7: 另一个小矮人说：“
10: 有人喝了我杯子里的水。”
7: 一个小矮人说：“
11: 有人睡在了我的小床上。”
7: 7个小矮人发现小床上的白雪公主。
12: 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是谁呀？
11: 她睡得好香啊。
12: 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漂亮。
7: 白雪公主被他们吵醒了，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小矮人。小矮人们非常同情白雪公主，就把她留了下来。新王后以为白雪公主已经死了，她就问魔镜：“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人？”魔镜回答说：“
8: 森林的白雪公主比你美丽1000倍。”
7: 王后听完这个回答，气愤极了，她大叫：“我一定要让白雪公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坏心肠的王后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准备了一个苹果，给苹果上涂上了毒药，然后打扮成老太婆的样子来到森林里。王后找到森林里的小木屋，对白雪公主说：“
13: 可爱的姑娘，买苹果吗？又红又香的大苹果，你可以先拿一个尝尝。”
7: 说着，他就把那颗有毒的红苹果递给了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看到又大又红的苹果，高兴地叫起来：“哇，这苹果看起来就很好吃，谢谢你老婆婆。”结果白雪公主才咬了一口，就倒在了地上。王后大笑：“哈哈哈，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了。”小矮人们回来后，发现白雪公主死了，非常伤心，

0: 把白雪公主放到了水晶棺里。这时有一位王子从这里经过，他看到了水晶棺里的白雪公主。王子向小矮人问，
1: 她太美丽了，我父亲的王宫里有一座用白石头砌成的房子，我可以把她带到那里面去吗？
0: 小矮人们答应了王子的请求。王子让他的仆人抬起那口水晶棺，突然一个仆人跌倒了，把棺材摔到了地上，一块苹果从白雪公主的嘴里掉了出来。奇迹出现了，白雪公主醒过来了。
1: 真是太好了，你醒过来了。
0: 王子握着白雪公主的双手温柔地说，
1: 你愿意做我的王妃吗？
0: 白雪公主害羞地答应了。而王后害死白雪公主后，高兴地问魔镜，魔镜魔镜，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是谁呀？魔镜回答，
2: 马上要和王子结婚的白雪公主比你漂亮一千倍。
0: 王后听完生气地打碎了魔镜，魔镜里的魔法变成了一道闪电，把王后给劈死了。而白雪公主和王子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道：“

0: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1: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0: 朋友，我一看你就是个大英雄，你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一样坚强有力，你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路了，也口渴的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1: 小伙子回答道：
2: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0: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1: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0: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腿就够了。
1: 一听到这话，小伙子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嚷道：
2: 怎么我救了你，你却想要吃掉我？你……
1: 鳄鱼打断了小伙子的话，流着泪说：
0: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吗？我这是为了保全你的生命啊，要知道我吃掉你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1: 争吵声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苍鹭，苍鹭大声地问道：
3: 喂，你们在吵什么呀？
1: 小伙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2: 苍鹭先生，请您评评理，究竟是谁做错了？
1: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3: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苍鹭向鳄鱼问道：
3: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1: 鳄鱼点了点头。
3: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1: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0: 不能。
1: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3: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1: 小伙子笑着说：
2: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1: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光头阿力。星期天早上，小浣熊阿力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森林广场观看了魔术表演。在回家的路上，阿力一边走一边回想着精彩的魔术。他心想，
8: 火焰魔术

0: 真是太神奇了，回家以后我也要变一个。
1: 于是阿力刚回到家里，就找来了火柴和几片枯树叶，他学着魔术师的样子，先点燃火柴，又把几片枯树叶放在火苗上，呼啦一声，一团红色的火苗窜了起来。阿力看见红红的火苗，高兴地叫了起来，
0: 好漂亮的火焰呀。
1: 然后他又学着魔术师的样子，往火焰上加了几片枯树叶，火越来越大。忽然一阵风吹了过来，几片燃烧的叶子飘到了小木床边上，接着小木床着火了，窗帘也着火了。阿力吓得大声喊着，
0: 不好了，着火了，救命呀，着火了。
1: 这时一个火苗窜到了阿力面前，阿力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火越烧越大，阿力急坏了。阿力忽然想起了妈妈教过的火灾自救方法，他急忙用手捂住嘴巴和鼻子，压低身体，快步躲过火焰。然后他跑出房间，跑到了房子外面。这时小鸟玲玲刚好从阿力家门前飞过，他看见房子里冒出滚滚浓烟，尖叫了一声，
2: 糟糕，阿力家着火了。
1: 玲玲连忙扑扇着翅膀飞去通知消防员大象叔叔。大象叔叔用长长的鼻子吸了好多水，飞快地跑到阿力家里，不停地对着火焰喷水，终于把火扑灭了。可是阿力家里的东西都被大火烧光了。不仅如此，阿力跑出去的时候，一团火焰猛地窜到他的头上。虽然阿力满地打滚儿扑灭了火焰，可是他的头发都被火烧光了，阿力变成了一个小光头。从那以后，森林里的小伙伴们看到阿力都会叫他光头阿力。而阿力呢，他每次看到其他小伙伴玩火，就赶紧对他们说，
0: 千万别玩火，不然就会像我一样变成光头的。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火是很危险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能玩火。假如真的发生了火灾，一定要冷静下来，想办法自救，并且通知消防员叔叔来灭火。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

0: 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走丢了。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妈妈带着汤姆上街，想要给汤姆买一条新裤子。到了百货公司门口，妈妈发现里面人非常的多，于是妈妈对汤姆说：
8: 汤姆，你一定要一直跟着我，千万不要乱跑啊。另外，我今天没有带很多钱，所以我们不能花费太大哦。
1: 汤姆点了点头，跟着妈妈进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可真好玩啊，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头顶上的音响还不时播放着悠扬的乐曲，这可让汤姆开心极了。当妈妈在选衣服的时候，汤姆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发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裤子。汤姆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
3: 妈妈，快来，那条裤子可真好看啊，我想要那条裤子。嗯，妈妈。
1: 汤姆转过身，发现他拉着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他撒开腿拼命地跑，想要快点找到妈妈。突然汤姆看到妈妈今天穿的红色大衣，他兴奋地喊着：
3: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1: 可当汤姆走近一看，发现那不是妈妈，还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这下彻底慌了，开始在百货公司里跑来跑去，发现很多和妈妈穿着一样红色大衣的陌生阿姨，却怎么都找不到妈妈。汤姆害怕了，他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站在原地哭了起来。突然汤姆想到了爸爸曾经说过的话：
3: 爸爸告诉过我，如果走丢了千万不要出商店，要赶快去找收银台的阿姨帮忙。
1: 于是汤姆哭着跑去了收银台，想把事情告诉收银台的阿姨。可是收银台太高了，那位阿姨根本看不到汤姆。这时一位友善的老爷爷微笑着蹲在了汤姆的身边，询问汤姆：
4: 小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在哭啊？
3: 我跟妈妈走丢了，我想向收银台的阿姨求助，可是收银台太高了，她根本看不见我。
1: 老爷爷赶快把汤姆抱到了收银台上，并向收银阿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汤姆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

0: 看着汤姆，为他着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叔叔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对汤姆说：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带着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0: 保安叔叔把汤姆带到他的办公室，对着话筒向整个商场播报了汤姆走丢的事情。然后保安叔叔给了汤姆一张画纸，让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画画。就这样，汤姆在办公室等啊等，突然门开了，是妈妈。看着带着眼泪和他一样害怕的妈妈，汤姆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扑在了妈妈怀里，哭着说：
2: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0: 也许是刚才太害怕了，从保安叔叔的办公室出来后，汤姆就一直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为了安慰汤姆，妈妈给他买了礼物和他喜欢的那条裤子，但他不知道汤姆在这时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2: 我再也不愿意走丢了，以后出门我一定要牢牢跟紧爸爸妈妈。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介绍篇。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什么吗？在2000多年前呀，我们聪明的祖先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发明了二十四节气和72候。具体来说，5天为一候，3候是一个节气，6个节气就是一个季节，而4个季节就是一整年的时间。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叫做皮皮的小朋友一起走进24节气的世界里吧。皮皮7岁生日的时候，皮皮的妈妈准备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等到大家都聚齐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开始给皮皮送礼物了。皮皮的爷爷送的是一个玩具汽车，皮皮的奶奶送的是一大兜零食，爸爸送给皮皮一本书，就妈妈的礼物送的最有趣了。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红色的卡片，上面写有12个月份，还有24个人举着24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文字。皮皮好奇地问妈妈：
2: 妈妈，那些人举着的是什么？上面那些字是什么呢？
6: 妈妈笑着说：
8: 这是古人发明的24节气，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4季一样。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发明了24节气。这些人举的牌子上就写着24节气的名称。
6: 皮皮更加疑惑了，继续追问：
2: 妈妈，那24节气有什么用处吗？
8: 24节气有很多作用啊，比如农民伯伯可以根据节气的变化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还有24节气包含了一整年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日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就好像皮皮是在春天出生的孩子，春季是4季的开始，当完成一次春夏秋冬的更替，皮皮就会长大1岁啦。
6: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继续问：
2: 妈妈，妈妈，那我是在哪

0: 个节气里出生的呢？还有我的好朋友妮妮，她的生日是三月份，她又是哪个节气的呢？
1: 这时候，爸爸走上来，笑着回答说：
2: 宝贝儿，别着急，这一年的时间里啊，每遇到一个节气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你讲一讲节气中的知识。现在先吃蛋糕吧。
3: 咱们皮皮七岁了。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萝卜。有两个兄弟，一个很富有，一个很贫穷。贫穷的那位想生活得好一些，就当了一名菜农。菜农将地开垦出来后，种上了萝卜，可是只有一粒种子发芽了。萝卜不停地长呀长呀，等长到了成熟的时候，已经大到把一块地都占满了。于是大家都说这个萝卜是萝卜王。菜农就想，我拿着萝卜怎么办好呢？也不知道这萝卜带给他的将会是福还是祸，也许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送给国王，以表现自己对国王的敬意。于是菜农套起一辆车，把萝卜运到了王宫。国王一见说道，
3: 竟然有这么大的萝卜呀，这可真是一件稀世宝物，你是在哪里种出来的呢？或者说，是不是只有你才能有这种本事种出这样的萝卜来呢？要是这样的话，你可真是一个幸运儿。
2: 菜农回答说，
4: 不，我并不是一个幸运儿，我是一个曾经连生活也没法维持的士兵，所以才脱下军装来从事种地的活。
2: 国王听后很同情他，说道，
3: 你不会再贫穷了，我要给你好多好多的财富。
2: 国王真的给了他许多金子，还有田地和成群的牛羊，使他一下子成为了富人。菜农那位富有的哥哥知道这件事后十分嫉妒，马上装上一车金银珠宝送进了王宫，希望得到国王更多的奖赏。

0: 国王得到金银珠宝后，对妇人说：
1: 你很忠心，我要奖励你，但我没什么稀罕东西，就把前几天别人送我的大萝卜赏给你吧。
0: 菜农的哥哥垂头丧气地把萝卜运回了家。回到家后，心中一股无名火，夹着一股怨气，就想找谁发泄，心里就起了歹意。于是他把菜农骗到了树林里，树林里埋伏好了菜农哥哥雇来的帮凶。他们一把按住菜农，将他装进了一个口袋，并吊在了树上，想饿死他。不知过了多久，菜农听到一个人在说话，原来是个书生骑马从树下路过，他便叫道：
2: 喂，朋友，你好。
0: 听到说话声，书生四下一瞧，没见一个人影，他不知道这说话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心里有点发毛，连忙问道：
3: 是谁在跟我说话呀？
0: 树上的人回答说：
2: 你抬起头看一看，我就在你的头顶上的这个智慧袋里，我已在这里面学到了许多不懂的知识，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学完人们现有的全部知识了，到那个时候我会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聪明博学。
0: 书生听到他这一席话，惊奇得不得了，愣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3: 啊，你能不能也让我在这袋子里待上一会儿？
0: 菜农假装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书生爬上树，把菜农放了出来，迫不及待地一头钻进袋子说：
3: 朋友，帮我系上口袋，我要感受一下知识的力量。
0: 菜农骑上了书生的马，跑到富有的哥哥家，要找这个坏哥哥算账。哥哥看到菜农的到来，吓得到处躲藏，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去，把腿摔断了。看到哥哥落得如此下场，菜农也就放过了哥哥。第二天，菜农来到树林，把困在口袋里的书生放了出来。他告诉书生：
2: 朋友，在口袋里面待的这一夜，是不是让你学聪明了，让你想明白了，不要再上别人的当了吧？
0: 菜农把马还给了书生。从此，菜农辛勤地耕种着国王赐给他的土地，过上了踏踏实实的生活。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欢乐的歌声，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温迪克，原来温迪克一直待在屋子里，没有跑出去。现在我们来讲故事的最后一章。大家在格罗利亚家里听奥蒂斯弹吉他，欧宝一个人走到院子里。这时外面雨停了，云也散了，天空晴朗的，可以看见每一颗星星。欧宝走到后院，看着那棵过错树，外面一点风也没有，那些瓶子安静地挂在树上。欧宝看着树，再看看天空，他说：
7: 妈妈，我知道了有关你的十件事，可是那是不够的，爸爸会多告诉我一些。现在他承认你不会回来了，他很想你，我也很想你，但我的心不再空虚了，我的心已经被填得满满的，可我保证我会一直思念你的。
6: 这时欧宝想起了他在格罗利亚院子里种下的那棵树，他在地上趴着找了好一会儿，找到他时欧宝很惊讶，因为这棵树已经长大了许多，它的树叶和枝干已经长得有模有样了。突然，欧宝听见了一个声音在说：
8: 你在祷告吗？
6: 欧宝抬头一看，原来是邓拉普。
7: 一大堆事儿。对了，我很抱歉叫你和斯蒂威坏蛋。
8: 没关系啦，你不用想太多。格罗利亚要我来这儿带你回去。
7: 我跟你说过她不是巫婆。
8: 我早就知道，我只是在逗你玩呢。
7: 哦，
8: 你到底想不想站起来？
7: 好吧。
6: 这时邓拉普做了一件令欧宝大吃一惊的事，他居然伸手要拉欧宝站起来，而欧宝也没有拒绝。
8: 我和你比赛，谁先跑到屋子里。
6: 邓拉普一说完就开始跑，欧宝笑了，马上追了上去。最后欧宝跑赢了，他比邓拉普先碰到格罗利亚屋子的墙角。阿曼达站在阳台上看着他们说，
9: 你们不应该在黑暗的地方赛跑，你们可能会被东西绊倒的。
8: 哎，阿曼达，你说起话来真像老太太。
6: 欧宝走到阳台上，牵起阿曼达的手说，
7: 我们进去吧。
6: 屋子里大家正在唱歌，牧师看着欧宝对他说，
10: 欧宝，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7: 好啊老爸，可是我会唱的歌不多。
10: 我们可以教你呀。
6: 汤马斯还坐在格罗利亚的腿上，可是眼睛已经闭起来了。芬妮把糖罐递给欧宝对他说，
11: 喏，吃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吧。
7: 好的，谢谢你。
12: 你要一根酸黄瓜吗？
7: 暂时不要，谢谢。
6: 温迪克从格罗利亚的椅子下钻了出来，靠在了欧宝旁边。阿曼达站在欧宝旁边，欧宝仔细看着他，发现他已经不再皱着眉头了。邓拉普把指关节捏得嘎巴嘎巴响，说，
8: 我们到底要不要唱歌？
7: 我们唱歌吧，为这只狗狗唱歌。
6: 奥蒂斯笑着弹起了吉他，欧宝把里德莫斯洛丹糖含在嘴里，他尝到了一种甜蜜忧伤的滋味。奥蒂斯、格洛利亚、斯蒂威、邓拉普、芬妮、阿曼达、汤马斯和牧师开始唱歌，欧宝微笑着仔细聆听，因为只有仔细听，他才可以很快学会。好了，小朋友们，欧宝和温迪克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像欧宝那样真诚地对待身边的朋友，用笑容面对困难，满怀热情地度过每一天。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

0: 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讲的故事名字是《永远幸福的书》。在古代，有一位很好的国王，他治理国家非常成功，他的臣民都过着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时间慢慢地过去了，国王也渐渐老了。国王很担心，在他死后，他的臣民没办法一直过上幸福的日子。国王决定要寻找一个确保臣民生活永远幸福的法则。于是，国王下令：
8: 给我把国内所有聪明的、有智慧的学者都找来，我要编写一本幸福之书。
7: 国内的学者都来了，他们聚集在一起编幸福之书。三个月后，学者们编好了三本厚厚的书，并把它们献给国王。一个学者对国王说：
9: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们把天下所有的知识都汇集在这三本书里，只要人们读完它，他们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7: 国王不满意，他认为人们看这三本书要浪费很多的时间，所以他又对学者们下命令了：
8: 你们再把这三本书缩减一下，这三本书太多了。
7: 又过了两个月，学者们把三本书的内容简化成了一本，又呈现给国王。可是国王仍然觉得不

0: 呈上了一张纸。国王惊讶极了，问道：
1: 这一张纸就是幸福之书吗？
0: 学者回答：
2: 陛下，我们认为这张纸上的话就是幸福之书。
0: 国王低头看了看那张纸，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国王看完那句话，认真思索了一会儿，然后他非常满意地说：
1: 很好，只要我的人民都认真地奉行这宝贵的智慧，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0: 小朋友们，你们想知道那句话是什么吗？那张纸上的话是：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青蛙先生和红胸脯小鸟。青蛙先生最近喜欢上了写毛笔字，他天天在家里磨墨写字，写了一张又一张，他想当个书法家，那样就会有许多朋友来向他要字，并把他写的字挂在客厅的墙上。这一天，他正在磨墨汁，准备写字，一只小鸟飞到窗台上。你好啊，青蛙先生，小鸟有礼貌地说。
7: 你好，可是我不认识你。
6: 青蛙先生抬头说，我就是你的好朋友红胸脯小鸟啊。
7: 真会说谎，你明明是只蓝胸脯小鸟。
6: 小鸟着急了，我真是红胸脯小鸟，可是刚才我站在前面的木栅栏上歇歇脚，一不小心就变成蓝胸脯小鸟了。
7: 怎么会呢？栅栏上有魔法吗？
6: 青蛙先生惊奇地问。木栅栏刚被漆成蓝色，油漆还没干。小鸟伤心地说。
7: 那我得去看看。
6: 青蛙先生低头写了几个字，就和小鸟出门了。他们来到栅栏前，青蛙先生把一张纸贴在栅栏上，上面写着：当心油漆没干。小鸟快乐地说：青蛙先生，你的字真漂亮，你的心肠真好。青蛙先生笑了，他说：
7: 我家还有瓶洗洁精，我能把你重新变成红胸脯小鸟。
6: 红胸脯小鸟听了更高兴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会喷墨的乌贼》。在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乌贼妈妈在海藻上产下了卵，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盼啊盼啊，终于盼到了小乌贼的出生。别看小乌贼才出生没多久，但是却比谁都调皮。顽皮的他每天都盼望着在外面尽情地玩闹，直到很晚才愿意回家。有一天，生活在大海中的乌贼家来了一位客人，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忙碌地招呼着从远方来的朋友，可是小乌贼呢，却觉得待在家里十分的无聊，就偷偷地溜出去玩了。小乌贼拍着海水来到水草丛，和他的小伙伴们玩起了捉迷藏，别提有多高兴了。突然，小乌贼察觉到有一大片阴影。

0: 从头顶绕到了他的背后。
1: 这影子好大呀，真像怪兽的影子。
0: 小乌贼边想边回头看，这一看可把他给吓坏了。原来他身后正有一条张着大嘴的鲨鱼，想要把它一口吃掉。
2: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0: 小乌贼急得就要哭出来了。当鲨鱼的尖牙齿就要贴上它的皮肤时，小乌贼吓得从肚子里喷出了一团墨汁，黑黑的墨汁染黑了海水，遮蔽了鲨鱼的眼睛，让小乌贼趁机逃脱了。回家之后，小乌贼把刚才的惊险遭遇告诉了爸爸妈妈。他好奇地问妈妈：
1: 妈妈，我的肚子里是不是有一潭墨水呀？
0: 乌贼妈妈回答说：
3: 乖孩子，我们乌贼的肚子里面是有一个墨囊的，那墨囊里面储存了好多好多墨汁，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喷出墨汁把周围的海水染黑，这样啊，敌人就看不到了，我们就可以趁机逃走了。
0: 听到这里，小乌贼恍然大悟，
1: 原来我的喷墨逃生术是天生的呀，这可真是一门神奇的逃生术。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小乌贼的肚子里有一个神奇的墨囊，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通过墨囊喷射出漆黑的墨汁，这样小乌贼就可以趁机溜走了。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4: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哎，

0: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来到了奎德林人的国家，那么接下来他们会见到好女巫格林达吗？多罗西能够得到帮助并回到堪萨斯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4集，多罗西的愿望实现了。多罗西一行被带进了城堡，他们跟着女卫士走进了一座大殿。他们看见女巫格林达正坐在一个用红宝石制成的宝座上。一眼瞧过去，他们觉得这个女巫既年轻又漂亮，她的眼睛清澈而温柔，和蔼地注视着小女孩多罗西。她问道：
4: 我的孩子，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3: 多罗西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女巫。
5: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堪萨斯去，因为艾姆婶婶一定会担心我的。
3: 格林达弯下腰去，在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的脸上吻了一下。
4: 好心一定会有好报的，我相信我能给你答案。但是有一点，如果我告诉你答案，你必须将这顶皇冠送给我。
3: 多罗西高兴地叫道：
5: 我愿意把它送给你，说实话，现在对我一点用也没有了，但你一旦拥有了它，就可以向飞猴们下3次命令。
3: 格林达微笑地回答道：
4: 是的，我将需要飞猴们的服务，也许恰好是3次呢。
3: 于是多罗西将金冠送给了女巫。女巫接着问稻草人：
4: 当多罗西离开我们后，你打算干什么呢？
3: 稻草人回答道：
6: 我将回到翡翠城去，因为奥芝已经宣布我为翡翠城的统治者，百姓们也拥戴我，只是我将怎么样越过那座铁锤头人的山呢？
3: 格林达说：
4: 我可以用这顶金冠召唤飞猴，把你这位神奇的统治者驮到翡翠城去。
3: 女巫又转身问铁皮人说：
4: 你呢？有什么打算？
3: 铁皮人沉思了一会儿说：
7: 那些温基人待我不错，那恶女巫死后，他们曾请求我做他们的国王，而且我也喜欢他们，喜欢那个地方。
4: 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英明的领导者，我将第二次召唤飞猴送你。
3: 最后女巫问胆小的狮子：
4: 那么你呢？
3: 胆小的狮子说：
8: 我们经过那片古老的森林时，里面的野兽已经尊我为王了，我会回到那里去。
4: 很好，我将第3次召唤飞猴送你回去，这样金冠的魔力就用尽了，我将把它送还给猴大王，他们今后就能永远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3: 于是稻草人、铁皮人、胆小的狮子都由衷地感谢这位好女巫。但是这时多罗西着急地问道：
5: 善良美丽的好女巫，

0: 我该怎么回到堪萨斯呢？
1: 格林达说：
2: 亲爱的孩子，你脚上穿的那双银鞋就能带你穿越那片沙漠。如果你知道它的魔力，你来的第一天就可以回到埃姆婶婶那里。
1: 稻草人插话说：
3: 如果那样，我就不会有脑子了，将会在农夫的稻田里虚度一生。
1: 铁皮人也说：
4: 那样我也得不到一颗善良的心了，我将在森林里继续生锈，直到世界末日。
1: 胆小的狮子也说：
5: 那我一辈子也只能做个胆小鬼了。
1: 多罗西高兴地说：
0: 我很高兴为你们做这些，现在我该回堪萨斯了。
1: 好女巫告诉她：
2: 亲爱的孩子，你只需将这双银鞋的鞋跟互相碰撞三下，它就能带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1: 多罗西开心极了，他和女巫和朋友们做了最后的告别，将小狗托托抱在怀里，按照女巫说的将鞋跟碰了三次，只见多罗西的身子立刻腾空而起，飞得特别快，只能听到耳边的风声在呼啸。那双银鞋仿佛只在天空中仅仅迈了几步就停了。接着，多罗西就从空中降落下来，在草地上打了个滚儿。他慢慢坐了起来，仔细地打量着四周。
0: 天哪！
1: 多罗西不禁惊叫起来，此时他正坐在堪萨斯的大草原上，面前就是亨利叔叔和艾姆婶婶新建的农舍。亨利叔叔正在院子里挤牛奶呢，艾姆婶婶从院子里走了出来，看见多罗西正向他奔过来。
6: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你终于回家了。
1: 艾姆婶婶紧紧地抱住了多罗西。多罗西兴奋地说：
0: 艾姆婶婶，我回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小朋友们，多罗西的故事到今天就讲完了。一场龙卷风将多罗西刮到了一个神奇的国度，在这里，他在小伙伴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家人的身边，而他的小伙伴们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小朋友们，还想听更多精彩的故事，请关注花儿故事乐园小程序，花儿姐姐会继续讲故事给你们听哦。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胜日寻芳泗水边，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古宝，朱熹介绍春日，把景色写得可真美呀。
9: 哦，那你说说美在哪里呀？
8: 当然是对春天泗水这个地方的描写啦。爷爷可是告诉过我了，这首诗是说朱熹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到泗水边去游玩，看到无边无际的风景，顿时感觉焕然一新，而且随便哪里都能感觉到东风的吹拂，满眼的万紫千红都是春天的象征。古宝，我说的对吗？
9: 对对对，彤彤，这字面意思你是说对了。可是这首诗是一首哲理诗呀，你读懂里面的意思了吗？
8: 哲理诗？古宝，不对呀，这首诗明明写的都是泗水的春景，哪有什么哲理呀？
9: 问题就是在于这首诗写的是泗水春景，在朱熹生活的时代，泗水可

0: 被金人占据着的，他根本去不了泗水游春。
1: 啊，那朱熹这么写不是骗人了吗？
0: 倒也不是骗人，朱熹啊，作为宋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是要通过这首诗讲道理呢。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去见见他好了，你的疑问他一定乐于回答呢。
2: 彤彤听了古宝的话，用力地点了点头，开心地回答道：
1: 愿意愿意，我又能跟你去古代玩了，哈哈，真棒。
2: 彤彤的态度让古宝非常满意，只见古宝略施法术，一瞬间就将彤彤带到了南宋时期的一个小庭院里。这个庭院可真美呀，在春意盎然的日子里，庭院内花团锦簇，白色红色的花丛将其点缀得格外雅致，脚下的草坪踩上去软软的，散发着独属于春天的泥土芬芳，令人心旷神怡。彤彤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体会着春日的气息。
1: 古宝，这个庭院可真漂亮，可是我们不是来找朱熹的吗？他人在哪里呢？
2: 这时古宝指着前方的凉亭对彤彤说道：
0: 你呀，光顾着欣赏春天的美景了，那朱熹不就在前面亭子里坐着吗？
2: 彤彤顺着古宝所指的方向看去，顿时就看到在凉亭的边上有一老一少两个人，年纪大的身穿淡紫色的衣服，面对凉亭前的池塘，一只手拿书，一只手抚摸着自己的胡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认真研读着手中的书籍。而那个小少年则身穿淡绿色的布衣，手中拿着一方古琴，安静地站在老人的身旁。看到这里，彤彤心里大概有数了，他迈开步子，径直走到了这一老一少身旁，刚准备开口说话，就被老人身边的少年伸手拦了下来。
3: 嘘，我家先生正在看书，请你不要打扰。
1: 可是我有问题想和朱熹先生探讨啊。
3: 不管什么问题，反正先生交代了，在他看书期间不想被人打扰。我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我家先生不接待，请你回吧。
2: 书童的话让彤彤生气极了，他愤怒地说道：
1: 你哼，我是来找朱熹先生的，跟你这个小小书童有什么关系？你快让开，我要跟先生直接说。
2: 听了彤彤的话，书童无奈地耸了耸肩，他放下了自己的手臂，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彤彤看到书童让开了，骄傲地哼了一声，走到了朱熹的身边，行了个礼，说道：
1: 朱熹先生，我是彤彤，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想要请教。
2: 可是朱熹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手上的书籍，忽视了彤彤的话。彤彤疑惑地看了看朱熹，提高了嗓门把话重复了一遍：
1: 朱熹先生，我是彤彤，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想请教。
2: 但是朱熹没有理会彤彤，依然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书的海洋里，似乎外部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一样。这下彤彤可犯难了，怎么才能让朱熹理自己呢？就在彤彤思考怎么办的时候，书童却嘲笑彤彤说道：
3: 我都告诉你了，我家先生在看书，你就是不听。先生每次看书的时候都会对一切事不予理会，哪怕是天塌下来，只要他没看尽兴就不会理会。你啊，还是少费心思了，安静等着吧，等先生看够了自然会理你的。
2: 书童的话让彤彤感到有点郁闷，安静等

0: 着倒是没什么，可是这朱熹什么时候才能看尽兴啊？童童跟古宝穿越古代可是有时间限制的，总不能这样无休止地等下去啊。不行，必须想办法了，不然这一趟来的就太吃亏了。于是童童坐到朱熹旁边的草地上，一双大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不断思考着对策。突然童童眼前一亮，猛地从草地上站了起来，大声吟诵道：
1: 胜日寻芳泗水边，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先生，这首诗你还有印象吗？
0: 嘿，你还别说，这招还真管用。听完童童的吟诵，朱熹终于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了，并看向了童童。
2: 当然记得，这是我做的诗，怎么会不记得呢？哈哈哈，孩子，你说有问题想问我，不妨说说看吧。
1: 太好了，朱熹先生，其实我想问的就是这首诗。这首《春日》明明通篇都是写你去泗水这个地方春游看到的景色，可是据我所知，你是不可能到过泗水的呀。因为
2: 泗水被金人所占，你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对，但是我不明白，你明明没去过，可为什么要写呢？这不是骗人吗？
2: 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娃娃对这首诗还认真思考了。不过我并没有骗人，春日这首诗明面上是写景，可实际上我是在赞颂孔子啊。
0: 朱熹给出的答案让童童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朱熹，向他问道：
1: 赞颂孔子，这通篇的写景跟孔子有什么关系呢？
2: 呵呵呵，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泗水呀，曾经是孔子讲学传道的地方。在诗中，我用第一句中的泗水暗喻孔门，而寻芳则暗喻求圣人之道。第三句中的东风是暗喻孔子的教化。最后一句“万紫千红总是春”里的“春”这个字，其实是暗喻孔子所倡导的仁德呢。我这通篇都是在赞颂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呀。
1: 原来如此，朱熹先生，还好我来找你了，要不然我自己想一辈子都想不到这层含义呢。你把哲理融在美丽的春景中，不露一点说理的痕迹，但是却不断暗喻，可真是别具匠心呐、啊！朱熹先生，在我看来，你可真是厉害呢！
2: 哈哈哈哈哈！你这嘴巴可真甜。不过朱某可称不上厉害，相比孔圣人，就算说我是一个刚入门的学徒，也不为过呀。孩子，你听我一言，作为一名学者，不仅要博览群书，勤于思考，更要胸怀天下，遵从仁德。学习赋予你智慧，智慧赋予你能力，而仁德的心则能正确引导你的能力。我这么说你可明白？
1: 明白明白。仁德的心可以正确引导能力的发挥，但是不仁德的心也会把能力发挥到坏的地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2: 哈哈哈哈，好好，你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见地，甚是不错。这首《春日》还望你牢记于心，树立一颗仁德之心呐、啊！哈哈哈哈哈哈！
1: 春 日。

0: 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1: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2: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3: 我们的节日之中秋节。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明明和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家，准备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中秋佳节。明明一边吃着甜甜的月饼，一边和家人一起看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不禁在心中产生了疑问。他问奶奶说：
0: 奶奶奶奶，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看月亮啊？
3: 奶奶微笑着看向明明，温柔地说道：
4: 因为这些都是节日习俗啊。至于这些习俗是怎么来的，可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明明，想听吗？
3: 明明最喜欢听古代的传说故事了，于是他用力点了点头，认真地听奶奶讲起了故事。
4: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一共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也不落山，就直直地挂在天上，把大地烤得温度极高，庄稼都因为这极端的炎热枯死了，搞得人间是民不聊生。后来，人间出现了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同情受苦的百姓们，于是就登上了这昆仑山顶。他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气就射掉了九个太阳呢，并且他还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来，
3: 奶奶停了下来，这可把听得入迷的明明急坏了，他急忙问：
0: 来呢，奶奶，后来怎么样了？
3: 奶奶想了一会儿，伸手拍了拍爷爷，对爷爷说：
4: 哎，老伴儿啊，这后来的故事我记不清了，你可还记得？你来给明明讲吧。
3: 爷爷笑出了声，他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5: 明明，接下来爷爷给你讲。后来呀，后羿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于是很多人向后羿拜师学武。其中有一个叫冯蒙的人，为人奸诈贪婪，也随着众人拜入了后羿的门下。一天，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为了奖励后羿的功绩，送给他一颗仙药。据说人吃了这种药，不但能长生不老，还可以升天成仙呢。可是后羿不愿意离开妻子嫦娥，就让他将仙药藏在百宝匣里。这件事儿不知怎么被冯蒙知道了，他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于是在八月十五这天，趁后羿出门时，冯蒙手提宝剑，迫不及待。

0: 待地闯进后羿家里，威逼嫦娥把仙药交出来。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封盟的对手，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吃了仙药，突然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她越飞越高，一下就飞到了月亮上。
1: 听到这里，明明对故事里的仙药产生了兴趣，他也想像嫦娥一样去月亮上看看，但是他现在更想听爷爷把故事讲完。于是明明问爷爷：
2: 爷爷，那嫦娥飞上了月亮，后羿回来看不到嫦娥，不是该十分着急了吗？
1: 爷爷沉思了一下，对明明说：
0: 后羿当然着急了，他回到家听侍女们讲述了事情经过，是又惊又怒，于是后羿立刻抽剑去斩杀恶徒，可封盟早就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仰望着夜空，呼唤着嫦娥的名字。这时他突然发现这天的月亮又圆又大，而且月亮上有一个酷似嫦娥的身影不停地晃动。于是后羿拼命地向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如何都追不到月亮。
2: 那这样后羿不是再也见不到嫦娥了吗？西王母怎么这么小气，当时他要是给后羿两颗仙丹就好了。
1: 爷爷被明明的话逗笑了，大声笑了起来：
0: 哈哈哈哈，明明啊，神仙的宝物哪能那么容易就给凡人呢？不过你有一点说对了，后羿再也见不到嫦娥了，所以思念妻子的后羿只好派人到嫦娥最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最喜欢吃的月饼，以表达对嫦娥的思念。后来呀，百姓们也知道了这件事儿，纷纷在家和家人一起吃月饼上月亮，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月宫中的嫦娥。从此以后，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就成为了人们期盼团圆的中秋佳节了。
1: 讲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明明抬起头，痴痴地望着又大又圆的月亮，对着月亮大声喊道：
2: 嫦娥姐姐，我一定会好好和家人一起度过中秋节的，你一定也会和后羿哥哥团聚的。
1: 明明的话让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笑了起来，一家人就这样吃着月饼，看着月亮，度过了一个快乐又难忘的中秋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3: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啊！
2: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4: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2: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4: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它唱歌。
2: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5: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2: 小女孩说：
6: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2: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6: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2: 女孩对夜莺说：
6: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2: 小夜莺回答道：
7: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0: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1: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0: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2: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0: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2: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0: 夜莺说，
1: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主见的月亮》。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非常在意自己漂不漂亮，也很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这天黄昏的时候，月亮出来了，见到正准备回家的太阳，她急忙问道，
9: 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我好看吗？
8: 太阳对她笑了笑，对她说，
10: 好看，就是太苍白了。
8: 说完，太阳公公就回家去了。于是月亮就换上了金黄色的衣服，去问身边漫天的晚霞。这时候晚霞在跳舞，月亮问，
9: 晚霞妹妹，晚霞妹妹，你看我这样好看吗？
8: 晚霞妹妹回答说，
11: 好看是好看，就是身子有点太小了，如果不仔细看，别人可能都看不到你呢。
8: 于是月亮又急忙把自己变得又大又圆，他心想，
9: 这下大家都觉得我好看了吧。
8: 他满怀着骄傲的心情去参加了星星们的聚会，可是他刚到，一大群星星就把他围住了。
2: 月亮姐姐，月亮姐姐，你怎么变得那么肥了？你是不是生病了？
8: 月亮有些生气地说，
9: 我是为了让你们觉得我好看才打扮成这样的。
2: 可是你这样子很奇怪，一点儿也不好看。
8: 月亮一听立刻都慌了，急忙问，
9: 那我要怎么样才好看呢？
2: 你不知道吗？现在流行弯弯尖尖的造型呢。
8: 于是月亮就把自己变得弯弯的尖尖的。就这样几千年几万年过去了，月亮从小姑娘变成了月亮婆婆，还是没有一点主见，总是在意别人的意见，所以啊，她总是变化着。地上的人们每天看到的月亮样子都不一样，

0: 有时候是圆鼓鼓的满月，有时候则是一弯细细尖尖的月牙，甚至有时候他干脆就不露面了，因为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打扮都不满意。所以人们只要一抬头看到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就能判断他今天的心情是好还是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

0: 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诊所的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病。一天，诊所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他要求阿凡提给他开一点能变聪明的药。阿凡提告诉他说，世界上哪儿会有这种药？可是这个人不相信，依然缠着阿凡提开药。阿凡提实在没办法，只好写了个方子，让助手给他包了十副药。
7: 这是十天的药，回去后每天吃一副，吃完后再来诊所找我吧。
6: 阿凡提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对他说。这个人很听话，十天一到，他就早早来到了诊所。
8: 阿凡提医生，我虽然已经吃了十副药，但怎么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6: 他一本正经地请教道。
7: 不要着急，这种药通常见效很慢。
6: 阿凡提强忍住笑安慰他说道。说完，阿凡提又让助手给他包了十副药，告诉他吃完再来。十天后，这个人又准时来到了诊所。
8: 阿凡提医生，为什么我吃了这么多药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6: 他有点着急了，气呼呼地说，
8: 你给我开的药不会是红枣拌冰糖吧？
7: 没错，
6: 阿凡提欣喜地说

0: 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童话故事是《巫山神女》。瑶姬是王母娘娘的第23个女儿，她心地纯洁，美丽动人，王母娘娘特别疼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掌上明珠。瑶姬生性活泼，她经常溜出去玩。一天，瑶姬正拨开白云朝人间望，王母看见了，非常生气。
8: 在天上你怎么玩都可以，但是你怎么能看凡间呢？那会污了你的眼睛。
7: 瑶姬听了，指着一只在空中翱翔的白鹤说：
9: 这只鹤洁白如玉，天上哪里有？我希望可以像它一样，到处飞，到处走，看看凡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8: 凡间的生活是很苦的，你是我的女儿，是金枝玉叶，千万下去不得。
7: 瑶姬还是坐在那里继续向下看，并坚持要到凡间去看看。王母娘娘没有办法，只好嘱咐女儿：
8: 既然如此，你就去东海龙宫玩一玩吧。
7: 瑶姬就来到了东海龙宫。龙王见到瑶姬特别开心，因为龙王希望瑶姬可以嫁给自己的儿子。瑶姬知道婚事之后特别生气，于是呢又离开了龙宫，来到了凡间。他来到巫山下，碰到许多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的人，正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天空中出现了12条孽龙，他们兴风作浪，霎时间电闪雷鸣。瑶姬见了，对孽龙说：
9: 你们为什么要残害百姓？还不快回到海里去。
7: 但是孽龙根本不听，瑶姬没有办法，就从头上拔下了一只碧玉簪，朝着12条孽龙一挥，一道闪光之后，立刻把12条孽龙都杀死了。王母娘娘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又气又恨，她就让自己其余的22个女儿去找瑶姬回来。22个女儿乘云驾雾地来到巫山，找到瑶姬。大女儿对她说：
10: 小妹，快和我回去吧，母亲知道你做的一切特别生气，快回去向母后请罪吧。
9: 人们都在受罪，这让我怎么忍心回去呢？
7: 姐姐们顺着瑶姬的手指看去，发现远处的田地都枯萎了，老百姓没有饭吃，脸上都饿得皮包骨头了。看着这一幕，23位仙女都哭了起来，她们的眼泪变成了雨，那片干旱的田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良田。仙女们了解到人类的生活非常艰苦，都很难过，于是她们决定11位仙女回到天上去照顾母亲，剩余的12位留在人间帮助受苦的百姓。后来12位仙女变成了现在神奇美丽的巫山12峰，其中那座神女峰就是瑶姬所变成的。现在去巫山游玩的小朋友还可以看到瑶姬美丽的身影呢。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是淘气的小米。谷物庄园里的小米黄黄的圆圆的，它的个子很小，只有两三个芝麻那么大。一天，小米碰到了一只胖乎乎的小兔子，就决定逗逗它。于是他跑到小兔子面前说，
3: 我的伙伴丢了，它在你的身体里。
2: 小兔子惊讶地说，
4: 啊，难怪最近我的肚子特别难受，难道是你的朋友在里面捣乱吗？
3: 你快把我吃下去，我来收拾它。
2: 小兔子同意了小米的建议，就把小米吃了下去。小米在小兔子的身体里开心地说，
3: 哈哈，小兔子真笨，这么一片就让我进来了。
2: 小兔子听到小米在自己肚子里说的话，生气地说，
4: 可恶的小米，你竟然骗我。
2: 小米回答道，
3: 我虽然骗了你，可是我也帮了你呀，难道你不觉得肚子舒服多了吗？
4: 对呀，好像真的感觉好多了呢。
2: 小兔子这才发现自己的肚子不疼了。小米说，
3: 你胃里的黏膜发炎了，我现在在帮你修补呢。
2: 小兔子听完不好意思地说，
4: 刚才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2: 第二天，小米又说服小兔子把自己吃了下去。小米在小兔子的肚子里蹦来蹦去，过了一会儿，小兔子的肚子又开始疼了，它对着肚子喊，
4: 小米小米，我胃黏膜是不是又发炎了？
2: 小米大喊，
3: 你吃了太多的东西。

0: 大家都堵在卫门口呢，我都快被挤得没地儿站了。
1: 小兔子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2: 原来是这样啊，我以后再也不贪吃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上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雁群互相帮助，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逃脱。今天，花儿姐姐将讲几个尼尔斯身上发生的事情。相信今天的故事能让大家发现他身上存在着闪光点，足以让阿卡喜欢上尼尔斯，并决定带上他一起旅行。第五集，大雁的生活。这天，尼尔斯跟着雁群来到了斯康奈平原。在趁着大雁们休息整顿的时候，尼尔斯在这片平原上四处溜达起来。就在他四处乱逛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尼尔斯立刻跑上前去，冲小松鼠打招呼。
7: 你好啊，小松鼠，我叫尼尔斯。
6: 可是小松鼠只是抬头看了看尼尔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尼尔斯看到松鼠的脸上满是悲伤，还有一些焦虑。
7: 小松鼠，你怎么了？是被关在这里不开心吗？
6: 小松鼠长叹了一口气，对尼尔斯说道，
8: 唉，都怪我不小心，昨天出来找食物的时候被人类捉到了，他们把我关到这里，给我提供了食物和水，想把我当作宠物，可是我还有四个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家里，我再不回去他们会被饿死的。
6: 尼尔斯对小松鼠说，
7: 别急，我来帮你。
6: 说完，尼尔斯想打开笼子，偷偷地把松鼠放走。可是，笼子被一把结实的小锁锁上了，尼尔斯怎么也打不开。他想了想，对松鼠说：
7: 你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去把你的孩子带来这里。
6: 知道了松鼠家的地址之后，尼尔斯飞快地离开了院子，跑到森林里，找到松鼠的四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他们，把他们送到了松鼠的笼子里。松鼠见到自己的孩子，非常感激地对尼尔斯说，
8: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6: 尼尔斯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尼尔斯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全都被一个老太太看到了。老太太以为是一个小精灵前来帮助了小松鼠。第二天，老太太把见到小精灵的事情讲给了村子里的所有人听，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可是当老奶奶把人们带到松鼠笼子面前，给他们看笼子里多了四只松鼠宝宝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出话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他们把松鼠关进笼子里，只顾自己开心，丝毫没有考虑过松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这样很自私。最后他们决定由老奶奶把松鼠一家送回森林里。又过了几天，在雁群们准备离开斯康奈平原的时候，一件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大公鹅莫顿和雁群们在田野里做最后的补给，准备饱餐一顿，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长途飞行。这时候，几个孩子开始悄悄地向雁群们走近。所有的大雁们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它们纷纷展开翅膀飞走了。只有大

0: 大公鹅莫顿觉得只是几个孩子，没什么好怕的，仍然站在原地没有躲开。几个孩子一步一步向他靠近，合力将他捉走了。尼尔斯躲在一旁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很着急，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救不了莫顿。他决定紧紧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找个合适的机会救出大公鹅。因为他的个头小，走得慢，跟不上几个孩子，几乎就要跟丢了。幸亏大公鹅沿途留下了自己的羽毛。尼尔斯顺着大公鹅留下的记号，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面前，悄悄地溜了进去。可是他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大公鹅的身影，反而不小心被城堡里的人们发现了自己。一大群人在他的身后追着他。尼尔斯迈开大步向前跑去，在经过一间房间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来莫顿凄惨的叫声。他不顾身后还有一群追着他的人，拼命去敲门。一个小姑娘打开了房门，尼尔斯顺着门缝溜了进去。他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女人正拿着剪刀，准备剪掉大公鹅的翅膀。突然闯进来的小人让女人惊呆了，剪刀也从手中滑落。大公鹅趁机从女人的手中逃走，奋力跑向门口，叼起尼尔斯，在台阶上展开翅膀飞走了。这下尼尔斯救小动物的事情让雁群里所有的大雁都不再讨厌他了，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但是雁群首领阿卡并没有因此明确地表示是否让尼尔斯留在队伍中。一个星期以后，阿卡找来尼尔斯对他说，
1: 前几天我已经派出了大雁，找到了那个把你变成小不点儿的小精灵。小精灵在听说了你从狐狸的手中救出了我们的伙伴，从人类的手中救出小松鼠和莫顿的事情以后，答应把你变回原来的模样。你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回去找你的爸爸妈妈了。
0: 听到阿卡的话，尼尔斯高兴极了。但是他一想到这段时间和大雁们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想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尼尔斯大声地哭了出来。他大声地叫着，
2: 我不要回去，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喜欢和你们一起旅行。
0: 阿卡也非常舍不得尼尔斯离开，听了尼尔斯的回答，他高兴地说道，
1: 好的，现在你正式成为我们雁群的一员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旅行了。
0: 尼尔斯听完之后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小朋友，尼尔斯终于成为雁群当中的一员了，接下来他将骑着大公鹅莫顿开始全新的旅程了。下集我们将接着讲述他们旅途中发生的故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鳗鱼和稻草人。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马拉利律师的外甥女，还逃脱了惩罚。在本期故事中，爸爸妈妈外出旅行，加尼诺和姐姐在家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出发去罗马看路易莎，他们要在那儿住上一个星期。家里只剩下加尼诺、维基尼亚和佣人卡特丽娜。妈妈临走时说：
6: 加尼诺，我们要在外面待上一个星期，你要和姐姐好好相处，不要再调皮了。
7: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保证每天到学校去，一下课就回家听姐姐的话，总之我要做个好孩子。
5: 爸爸妈妈和阿达刚离开家的时候，加尼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可没过几天，加尼诺又开始捣乱了。
1: 什么声音？发生什么事了？
7: 我在踢足球呢，不小心把餐厅的茶壶踢碎了。
1: 你怎么能在餐厅里踢球？去别的地方玩，别捣乱。
5: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气呼呼地说：
7: 妈妈在家的时候就允许我在家踢球，哼，大不了我去别的屋子里踢球。
5: 为了不让维基尼亚听见声音，加尼诺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踢球。衣柜上的镜子被球踢碎了，书桌上的模型被打翻在地上。
1: 加尼诺，你又在屋子里踢球了吧？如果你弄坏了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告诉爸爸妈妈，等他们回来有你好看。
5: 听到维基尼亚的话，加尼诺不得不停下来。
7: 烦死了，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真无聊啊。对了，我可以去钓鱼。
5: 加尼诺从爸爸的房间里找到钓鱼竿和鱼饵，然后出发到河边去。加尼诺把钓鱼线甩进河里，一开始他只能钓着一些杂草，直到傍晚的时候。

0: 以后，他才钓到一条鳗鱼。
1: 我该怎么处置这条鱼呢？现在先拿回家，明天早上再吃掉它。
0: 加尼诺把鱼带回了家，刚进门，他就听见维吉尼亚说，晚饭后要在客厅里弹钢琴。于是他想到了一个鬼点子，他悄悄地把鳗鱼放在了钢琴的盖子上。晚饭后，维吉尼亚走到客厅的钢琴前坐好，他刚伸出手想掀开钢琴盖，突然尖叫一声，
2: 啊，我的上帝，有蛇，这儿有条蛇。
0: 加尼诺和卡塔丽娜马上跑到客厅里，看见维吉尼亚缩在沙发里，吓得全身发抖。卡塔丽娜走近一看，马上没命地跑出家门。她跑到邻居家，找来了好几个人。大家走进钢琴，仔细观察。还没等大人说话，加尼诺就抢先说：“
1: 大惊小怪，那只是一条鳗鱼。”“
2: 什么？那明明是一条蛇，刚才吓坏我了。”
1: 哈哈，那只是一条无辜的鳗鱼。
2: 家里怎么会有鳗鱼呢？那明明是一条……加尼诺，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吧？一定是你！
0: 大家都看向加尼诺，加尼诺拔腿就往楼上跑去，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过了一会儿，邻居们都回家了，维吉尼亚和卡塔琳娜在餐厅里聊天。加尼诺从房间里溜了出来，他跑到树林里，那里有一个稻草人。加尼诺把稻草人背回家里，为稻草人穿上爸爸的旧衣服，又悄悄地把稻草人放在了维吉尼亚的床底下。过了几个小时，加尼诺被一声尖叫声惊醒了。维吉尼亚穿着睡衣冲进了加尼诺的房间。维吉尼亚把房门锁上，大声说：“
2: 加尼诺，加尼诺，我的床下有一个小偷。”
0: 接着，维吉尼亚打开窗子，大声呼喊：“
2: 救命，救命，抓小偷，抓小偷！”
0: 邻居们闻声赶来，跑到加尼诺家门口。维吉尼亚跑下楼，对邻居们说：“
2: 我的床下有一个人，我亲眼看到的，你们快去看看，但是要小心。”可能是小偷。
0: 两个胆大的人走上了楼，走进维吉尼亚的房间。他们慢慢地朝床下看，发现床下面果真有个人。于是他们一个人抓住这个人的腿朝外拖，另一个人抓起一把椅子朝那个人背上砸去。突然他们愣住了，因为他们发现眼前这个小偷是个稻草人。接着他们把稻草人带下楼，脸色阴沉地看着加尼诺。维吉尼亚很快反应了过来，朝加尼诺吼道：“
2: 好啊，这又是你干的吧？”“
1: 是啊，你老是疑神疑鬼，说屋子里可能有小偷。我这样做的话，以后你见到真的小偷时就不会那么慌张了，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呀。”“
2: 好，好，我好好感谢你。”
0: 说完，维吉尼亚抓起一根棍子，朝加尼诺走过去。加尼诺撒腿就跑，围着沙发转圈，维吉尼亚在后面追个不停。最后，在邻居的劝说下，维吉尼亚放过了加尼诺。不过，加尼诺被罚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反省。就这样，这个吵闹的夜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听说了加尼诺的恶作剧，都非常生气。加尼诺还会受罚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6: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
5: 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有关勇气的故事。高阳呢，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高中三年，我和他一直是同桌。他一直都很腼腆，说话的声音很小，和女孩子一样。有时候，别人看他久了，他都会脸红。高三的一段时间，班主任因为生病外出治疗，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我，一定要让同学们的情绪保持稳定。我点了点头，我知道在所有学生干部中，班主任是最信任我的，这也是班主任一直选择我当班长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天晚自习，我来教室比较晚，一进教室就发现班上的同学们都围在高阳的座位上。一问才知道，高阳下课在打开水时，有个高二的学生插队到他面前。高阳试图阻止，结果被那个高二的同学顶着下巴逼到了墙角，还被抽了一巴掌。不用猜测，这是事实。和高阳同桌三年，我很了解他的性格。此刻，同学们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都嚷嚷着要去教训一下那个高二的学生。大家轰的一下走出了教室门，进了那个高二同学的班级。看到这个情景，我赶忙走上前去拦住了大家挥舞的拳头，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高声喊道，拜托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好不好？如果大家相信我的话。黑压压的一群人在教室里渐渐静下来。我从人群中拉出了高阳，走到那个高二学生的面前问他，是他打的你吗？高阳点了点头。我继续说，那好，请你用力抽他一巴掌。大家都惊呆了，高阳也是，没有人想到我会做出这样的处理。高阳向后退缩了一下，说，
1: 不，不。
0: 我使劲拽着高阳说，好，即使你不打他，那你应该让他向你道歉，让他为自己错误的行为感到歉意后悔。说完，我再次把高阳拽到那个高二学生的面前。此时，整个教室一片沉静，甚至都可以听到人的呼吸声。高阳顿了一下，不再说话。大家很失望，紧紧盯着他。突然间，高阳抬起了头，目光直视那个高二学生。
1: 你为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年纪比你高，是你的学长，你应该尊重我。没有开水的人不会被看不起，但是没有品德的人会被很多人看不起的。如果现在你还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的话，那么我会为我们学校有你这样的学生，有你这样的行为感到失望。
0: 几分钟后，在众目睽睽下，那名高二学生慢慢走上前去，低下了头，用力地说出了对不起三个字。那一刻，我们班的同学一片欢呼，为了对不起三个字，也为了高阳非凡的勇气。从那以后，高阳变得开朗了许多，胆子也大了许多。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房顶上的大蘑菇。
7: 树林里有一座矮矮的木房子，那是小兔的家。下雨了，屋顶漏水了，滴答滴答，淋湿了小兔的衣服和被子。小熊知道了，给小兔送来了干衣服。小山羊知道了，给小兔送来了厚厚的棉被。小猴知道了，给小兔送来了雨伞。小兔撑开伞坐着，到了夜里也不能躺下睡觉。小松鼠知道了，采来一只蘑菇放在屋顶上。小松鼠轻轻地唱，蘑菇蘑菇像把小伞，雨水一淋越长越快。蘑菇长大了，变成一把大伞，小兔屋里不漏水了。天晴了，小松鼠采下大蘑菇给小兔吃。小熊、小猴和小山羊还帮小兔修好了房子。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咪咪猫的圣诞礼物。咪咪猫刚搬到一个小镇上来，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他特别希望自己能得到一些朋友，就想请圣诞老人来帮忙。圣诞节的前一夜，咪咪猫小心翼翼地把彩色的袜子放在床头，又认真地许下了心愿。虽然他觉得自己的愿望有点让圣诞老人为难，但他还是选择相信他的神奇。但是第二天早上，没有敲门声把咪咪猫惊醒，也没有人趴在窗台上快快乐乐地喊一声咪咪猫早上好。外面的

0: 世界安静极了。咪咪猫瞅瞅那只漂亮的袜子，袜子里好像什么也没有。咪咪猫失望透了，他想，
1: 圣诞老人一定没听到我的愿望，要不然就是他没法实现我的愿望。
0: 咪咪猫拎起袜子，一张漂亮的小纸片滑了下来。他拿起一看，上面写了一行小字，微笑着说圣诞快乐。
1: 什么什么嘛，圣诞老人一定弄错了。
0: 咪咪猫闷闷不乐地戴上帽子，穿好围巾，穿上皮靴，打开了门。他要出去逛逛，一个人待在家里实在太孤单了。咪咪猫刚走出几步，迎面就跑来了一只长耳朵的小兔子。他想，
1: 小兔子长得真可爱，如果能和它交上朋友，那该多好。
0: 这时，咪咪猫突然想起了那张小纸片，于是他走上前去，微笑着向小兔子说了一声，
1: 圣诞快乐。
0: 小兔子也笑着说，
2: 圣诞快乐，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咪咪猫愉快地答应了，他心想，
1: 哈哈，真没想到交个朋友这么简单。
0: 接着咪咪猫又遇到了一只短尾巴的小狗，
1: 它看上去很威武，不知道能不能和它交上朋友。
0: 咪咪猫决定再试试，它微笑着向小狗说了一声，
1: 圣诞快乐。
3: 圣诞快乐，
0: 小狗也咧着嘴笑了。
3: 你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后来呀，咪咪猫有了一大群朋友，它感慨地说，
1: 圣诞老人真是棒极了，他真的送给了我好多朋友，比我想的还要多。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匹诺曹得救了。上集我们说到，强盗把匹诺曹吊在树上，匹诺曹昏了过去。这时，拥有天蓝色头发的小女孩又出现在窗口了。她看见匹诺曹吊在树上，被风吹得摇来摇去，很同情匹诺曹，于是他轻轻地拍了三下手掌。接着一只老鹰飞了过来，停在窗台上。老鹰对小女孩鞠了一躬，恭敬地说：
8: 仁慈的仙女，您有什么吩咐？
7: 原来这个小女孩是善良的仙女，她在这片树林里住了1000多年了。仙女对老鹰说：
4: 你看见那边吊在树上的木偶了吗？
8: 是的，我看见了。
4: 你马上飞过去，用你的嘴解开绳子，把它轻轻地放在橡树下的草地上。
7: 老鹰马上飞了过去，按照仙女的吩咐，把匹诺曹救了下来。然后老鹰回到仙女身边，仙女说：
4: 你觉得他还活着吗？
8: 应该还活着，因为我把他放在草地上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好像在自言自语。
7: 接着，仙女又轻轻地拍了两下手掌，来了一只很漂亮的卷毛狗。它像人那样用腿直立行走，它的头上戴着白色的假发，假发上还有一顶金边的三角帽。他穿着车夫的礼服，巧克力色的衬衫上钉着宝石纽扣，两边有两个大口袋，口袋里放着几块肉骨头。下身穿了一条大红色的天鹅绒裤子，一双丝袜，一双开口软鞋。仙女对卷毛狗说：
4: 梅多罗，你马上到后面的院子里，赶一辆最好的车子到树林子去。等你到了大橡树底下，就会发现一个可怜的木偶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你把它小心地放在车上，然后把它送到这儿来。
7: 卷毛狗摇了摇尾巴，表示它明白了，然后像一道闪电似的跑掉了。一转眼功夫，院子里出现了一个天蓝色的小车子，车子外面装饰着金丝雀的羽毛，车子由100对白老鼠拉着，卷毛狗坐在驾车台上，抽着鞭子赶车向前走。一刻钟不到，小车就回来了。仙女从车上抱起可怜的木偶，把它抱进了一间墙上镶嵌着珍珠的小屋子，然后仙女请来了附近最有名的3位大夫。这3位大夫，一位是乌鸦，

0: 三个大夫围在匹诺曹的身边，仙女对他们说：
1: 我想请你们看一看，这不幸的木偶还有救吗？
0: 听了仙女的话，乌鸦摸了摸匹诺曹的脉搏，又摸了摸匹诺曹的鼻子和小脚趾，然后他摇了摇头，很严肃地说：
2: 我认为这个木偶已经死了。
0: 猫头鹰皱了皱眉头说：
3: 我的看法跟乌鸦大夫正好相反，我认为木偶还活着。
0: 仙女对会说话的蟋蟀说：
1: 那您怎么看呢？
4: 我觉得呀，一位小心谨慎的大夫在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最好不要说话。其实这个木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
0: 听到蟋蟀的话，匹诺曹猛地抖了一下。原来匹诺曹从被老鹰救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醒了，之后他一直在装睡。蟋蟀继续说：
4: 这个木偶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他可怜的爸爸每天都在为他伤心流泪。
0: 匹诺曹羞愧地把脸缩在了被子底下，然后他难过地哭了起来。听到哭声，乌鸦严肃地说：
2: 嗯，木偶还会哭，这就表明他正在好起来。
0: 猫头鹰清了清嗓子，烦躁地说：
3: 哎，依我看，这木偶会哭，就表明他不想死。
0: 小朋友，匹诺曹被仙女救了下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2: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11: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2: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11: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13: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11: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14: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11: 老三说：
15: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11: 大癞蛤蟆听完说：
14: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11: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

0: 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1: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1: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0: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2: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3: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1: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3: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久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借给花鼻子猫的床。狗老灰有两张床，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狗老灰的邻居花鼻子猫只有一张床。这一天，花鼻子猫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客人从远方来，要在花鼻子猫家住上几天。花鼻子猫准备好好招待一下远方的客人。到了晚上，花鼻子猫到狗老灰家里借床，狗老灰睡大床，小床闲在一旁。花鼻子猫说：
8: 老灰，我家里来了客人，跟你借一张床用。
7: 狗老灰从没有把床借给过别人，他迟疑了一下说：
9: 反正也闲着没用，你搬去用吧。
7: 花鼻子猫

0: 高兴地搬着小床走了。花鼻子猫刚把小床搬走，狗老灰就后悔了。他心想，
1: 花鼻子猫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把小床用旧了怎么办，还有他家的客人会不会是一个大胖子，千万别把床腿压坏了。
0: 狗老灰越想越不是味儿，翻身从床上跳了下来。他跑到花鼻子猫的窗户下面，想看看客人的模样，可是窗帘拉上了，什么也看不见。第二天一早，狗老灰就去看客人的模样。客人不胖也不瘦，不会压坏小床。可是狗老灰还是有些担心，他心想，
1: 客人到底什么时候离开呢？如果客人不走了，小床不就得一直放在花鼻子猫家了吗？这可怎么好啊。
0: 狗老灰发起愁来，愁得夜里睡不着觉，老是叹气。他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这一天他去找花鼻子猫，苦着脸小声说，
1: 我生病了，夜里在大床上睡不着，要是躺在小床上兴许就能睡着了。
0: 花鼻子猫没听出狗老灰的意思，他热心地说，
2: 哎呀，生病得看医生啊，走吧，我陪你去。
0: 狗老灰摇摇头，生气地走了。后来狗老灰又想了几个主意，花鼻子猫还是没有弄懂他的意思，狗老灰气得牙痛。没办法，狗老灰只好撒了一个谎，他说，
1: 花鼻子猫，今天我得要回小床了，因为我家也来了几个客人。
0: 花鼻子猫一听，赶紧把小床搬来了，还搬来了他自己的床。狗老灰问，
1: 你怎么把自己的床也搬过来了？
2: 你家来的客人多，两张床肯定睡不下。
1: 那你们夜里睡在哪里呢？
2: 今晚我准备和客人在沙发上长谈一夜，你就不要为我们操心了，好好招待客人吧。
0: 说完，花鼻子猫就走了。狗老灰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那两张床，心里涌起好几种滋味。他想起自己的谎话，真想钻到床底下去。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猪奶奶的烦恼》。从前在大森林里住着小猪一家，猪爸爸和猪妈妈每天忙于工作，照顾小猪的任务就落在了猪奶奶身上。猪奶奶非常喜爱她的小孙子，希望把小猪养得胖胖的，只要是小猪喜欢的食物，猪奶奶总是拼命地喂它吃。这一天，小猪对猪奶奶说：
0: 奶奶奶奶，我要喝牛奶。
8: 猪奶奶笑着对小猪说：
4: 好好，我的好孩子，你想吃什么，奶奶就给你买什么。
8: 说完，猪奶奶赶紧开始订牛奶，一天就订了10瓶牛奶。才一个月，小猪就喝掉了300瓶牛奶。由于喝得太多，小猪无法吸收牛奶的营养，反而开始拉肚子，什么营养也没得到。看着小猪一天天消瘦下去，猪奶奶心疼极了，她到处去购买补品，每天都给小猪吃好多补品。很快，小猪的身体像吹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过了几个月，小猪胖得走路都快走不动了，鞋子也穿不上了，也不去上学了。猪奶奶这才发起愁来，她心想：
4: 现在孙子走路也走不动了，也不去上学了，这可不行啊，我得带着他去一趟医院，问问医生怎么办。
8: 于是猪奶奶带着小猪来到医院，他对医生说：
4: 医生，我的孙子太胖了，走路都走不动了，请您赶紧帮他治治吧。
8: 医生为小猪做了全身检查，然后他对猪奶奶说：
9: 小猪

0: 吃得太多了，营养过剩，这样很容易引发疾病。比如食物里有糖，糖过多的话就会使血糖数值升高，最终会导致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
1: 哦，原来吃得太多也不行啊，那我以后一定注意，再也不给孙子乱吃补品了。
2: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营养过剩对身体很不好。如果营养太多，我们的身体无法吸收，可能会引发很多疾病。所以，小朋友们可不要贪吃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2: 小朋友真乖。
0: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炎热的夏天，一场暴雨过后，池塘的水面上热闹非凡，一串又一串的水泡飘了起来。这些水泡在水面上漂浮着，不断地相互融合成更大的水泡。其中一个大水泡得意洋洋地在水里悠闲地晃着，只见它扭着身子向左一晃，吞并了一个小水泡，向右一晃，又吞并了另一个半大的水泡。大水泡一个个地吞噬同伴的同时，自己的身体也一点点膨胀起来，它的个头不断超越过其他水泡，不一会儿它就变成了池塘里最大最耀眼的水泡了。这时大水泡有些骄傲了，大水泡神气地说道：
6: 哈哈，我太伟大了，我是世界之王，看我的身体多么强壮，你们这些小不点儿都应该是我的臣民，如果谁敢冒犯我，我就将他吞掉。
0: 大水泡为自己的身体感到很自豪，他感觉自己简直就是这里说一不二的统治者。其他水泡看着这个天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觉得他很可笑，但大家都没说什么。大水泡以为大家的沉默是因为惧怕它的威力，就更加得意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小水泡实在看不惯大水泡洋洋得意的样子，就警告大水泡说：
7: 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太霸道，也不要太骄傲了，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毁掉的。
0: 对小水泡的直言，大水泡感到很可笑，轻蔑地说：
6: 什么？谁给你这么大的胆量？你只是一个小不点儿，竟然还敢指责我这样的大个子，哈哈哈。
0: 小水泡毫不畏惧地说：
7: 就算你个子再大，内心也不能狂妄自大啊。
0: 大水泡听到小水泡这样教训自己，很恼火，生气地说道：
6: 你竟然敢对我如此不敬，我就让其他水泡看看反抗我的下场吧，我要吃掉你。
0: 说着，大水泡开始向小水泡移动，可是小水泡一点儿也不害怕，依旧悠闲地站在原地。当骄傲的大水泡舔着圆鼓鼓的肚子，不断地逼近小水泡，想要一口吞掉它的时候，只听见砰的一声，大水泡破掉了，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很快就消失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骄傲是人生路上最大的敌人，盲目自大的人总是趾高气扬，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认不清自己的能力，结果一个挫折就能把它击垮。我们不要做骄傲的人，只有了解自己，能虚心求教，肯接受他人的意见，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强者。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漏水的堤坝。每年雨季时，森林里的河水都会上涨，水从河道里冲出来，引发水灾。虎大王带着大家在河岸上修了一条堤坝，这样小动物们种的粮食再也不会被洪水冲走了。有一次，虎大王在河边巡查的时候，发现堤坝上多了一些洞洞，这些小洞就像是一颗颗定时炸弹，假如洪水来袭，这样一条遍体鳞伤、面目全非的堤坝很难抵挡住。虎大王纳闷儿，
3: 这是谁做的呢？
2: 于是他暗中调查，发现这些小洞是小猪偷偷凿的。原来小猪在堤坝旁种了一块地，河水顺着它挖的洞流到地里，这样就不用小猪自己浇水了。面对这种情况，虎大王没有直接指责小猪，而是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宣布，
3: 堤坝上被人挖出了一些洞，我已经知道是谁做的了。
2: 大家一听，连忙要求虎大王把这个不负责任、破坏公物的人的名字念出来，但虎大王却示意让大家安静下来，继续说，
3: 我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能主动修好堤坝。
2: 站在人群中的小猪羞得满脸通红，当晚就趁着夜色把堤坝上的洞全都补好了。面对小猪的错误，虎大王没有直接揭发他，而是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这种宽容的力量感化了他，让他及时改正了错误。小朋友们，有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宽容的态度，帮助别人改过自新。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4: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3: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

0: 骨指骨。
1: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0: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1: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1: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0: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0: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1: 哎呦！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1: 我哪一步做错了？
0: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1: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1: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1: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3: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2: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1: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2: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1: 大家看着，
2: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0: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1: 那都是什么呀？
0: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1: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2: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0: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2: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4: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啊。

0: 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1: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2: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3: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1: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秋天里的访问。蚱蜢鲁鲁特别喜欢学习，一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他就会鼓足劲跳过去问个明白。秋天到了，他决定去访问一下小动物们。森林里很热闹，小动物们都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情。蚱蜢鲁鲁先和小松鼠打了招呼：“
11: 小松鼠，你搬那么多坚果干什么呀？”
10: 小松鼠正累得气喘吁吁的，蓬松的大尾巴像大扇子一样搭弄在树梢上。他四下看了一下，发现是蚱蜢鲁鲁歪着脑袋和自己说话。
12: 哎呀，我是为了冬天存储食物呀。
10: 小松鼠觉得蚱蜢鲁鲁真好笑，连这点常识也不知道。蚱蜢鲁鲁一想到冬天，就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是啊，那时的天气多冷呀，风呼呼地刮着，比刀子还要厉害。小动物们都躲在暖烘烘的家里，谁还会出来找食物呢？蚱蜢鲁鲁告别了小松鼠，躺到一棵大树下休息。突然，他被一阵叮叮咚咚的敲击声给吵醒了。原来是小喜鹊用小铁锤使劲地敲钉子呢。这回，蚱蜢鲁鲁聪明多了，他细声细气地问：
11: 小喜鹊，你盖房子是准备过冬用的吗？
10: 小喜鹊忙得不可开交：
1: 是啊，我可不会像寒号鸟，到了冬天只知道无奈的哀叹。
11: 哦，寒号鸟怎么了？
1: 你不知道？寒号鸟啊，只知道炫耀它的歌喉，不知道筑窝，冬天来了它就倒霉了，躲在树下冻得瑟瑟发抖。
10: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儿，蚱蜢鲁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他迎面碰上了一群大雁，他们排成人字形，正急急忙忙地往一个方向赶。他们这是去哪儿呢？蚱蜢鲁鲁用力地一蹦，拉住了最后一只大雁的翅膀，他要问个明白。
13: 小蚱蜢，我们是到南方去过冬，快让我飞，不然我可要掉队了。
10: 这回蚱蜢鲁鲁明白了，原来所有的动物都为了冬天的到来做着准备呢。突然，蚱蜢鲁鲁发现小熊撅着圆滚滚的屁股，捧着蜂蜜桶咕咚咕咚地喝着。小熊怎么一点

0: 都不为冬天做准备呢？蚱蜢鲁鲁是个善良的孩子，他跳上去用力地拍打小熊的屁股，大声地叮嘱：
1: 小熊，你还不赶紧为过冬做准备啊？
0: 没想到小熊听了哈哈大笑，他摇着胖乎乎的双手连连说：
2: 不用不用，冬天到了，我就躺在树洞里睡大觉，我们把这个叫冬眠。
0: 冬眠，多么奇怪的过冬方式呀！蚱蜢鲁鲁对秋天的这次访问可真是让他打开了眼界。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社会礼仪，说声对不起。

0: 巧虎他用球打我。
1: 我没有，我是想把球投给强强的。
2: 啊，老师知道了，巧虎不是故意的，对吧？
1: 我不是故意的。
2: 可是巧虎要想一想，如果自己被球打到了会怎么样呢？

0: 是啊，那时候真的很疼。那么琪琪也一定很疼的。琪琪，你现在还疼吗？
1: 饼干也碎了。
2: 是啊，刚才一定把琪琪吓坏了吧。但是巧虎他不是故意的，该怎么办呢？
0: 琪琪，对不起。
1: 没关系。
2: 说声对不起还是好朋友。好，那我们重新做饼干好不好啊？
3: 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二集，睡鼠讲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风帽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的茶会，只能一直喝茶，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期待地看着风帽将，风帽将拿起茶勺搅了搅茶杯，叹了口气说道：
6: 事情发生在红桃皇后举行的音乐会上，在那里我唱起了一闪一闪小蝙蝠不知你在哪儿啊，这首歌你应该听过。
5: 爱丽丝摇了摇头说：
7: 不，你唱的这首歌我没听过，不过我听过跟这首歌相似的歌。
6: 那你应该猜到接下来怎么唱了吧。高高飞翔在天上，好似茶盘映天边，一闪一闪亮晶晶。
5: 睡鼠在梦里也跟着唱个不停，
8: 一闪一闪亮晶晶。
5: 风帽将用手碰了睡鼠一下，睡鼠才停止了唱歌。风帽将继续说道：
6: 可是我连第一段都没有唱完，红桃皇后就对我大喊道：她在糟蹋时间，大家快点抓住她，把她关进监狱里去。
5: 爱丽丝吃惊地问道：
7: 怎么会这么不文明？怎么会这么残忍？
6: 哎，还好最后王后

0: 奖。
1: 说着，他们就拍了睡鼠好几下，睡鼠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2: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可是我太困了。
0: 快来讲个故事吧，我们想听。
3: 讲个故事吧，拜托了。
4: 快点儿讲个故事吧，要不然你又要睡着了。
1: 睡鼠无奈地说：
2: 那好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三个姐妹，分别叫艾尔西、莱斯和蒂尔利，她们住在一口井里。
3: 那她们在井里吃什么？
2: 糖浆吧。
3: 光吃糖浆是活不下去的，会生病呢。
2: 对，她们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3: 他们为什么住在井下，不住在井里不行吗？
2: 那是口糖浆井。
3: 不可能，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井。
0: 嘘，别嚷嚷。
1: 睡鼠也生气地说：
2: 你这么不礼貌，那你来讲这个故事好了。
3: 不，我再也不打断你了，这个故事还是请你继续讲吧。我想糖浆井说不定真的存在呢。
2: 三姐妹每天都学着汲取。
3: 她们汲取什么东西呢？
2: 当然是糖浆。
1: 这时风帽匠插嘴说道：
4: 我的茶杯脏了，我想要赶紧换下一个。来，我们大家都往前挪个位子吧。
1: 说完，风帽匠就挪到了前面的位子上，睡鼠和三月兔也跟着往前换了位子。爱丽丝不好意思抗议，只好坐到了三月兔刚才坐的位子。这样一来，只有风帽匠的位子是新的，爱丽丝却倒霉了，因为三月兔在移动的时候不小心把牛奶打翻了，位子上脏兮兮的。爱丽丝随便擦了擦就坐下了。爱丽丝可不想再惹睡鼠生气了，小心翼翼地问道：
3: 我真是没想明白，他们的糖浆是从哪儿来的呢？
4: 笨蛋，水井可以打水，那糖浆井自然也能打到糖浆，难道不是吗？
3: 可他们家在井底呀。
2: 是呀，他们家是在那儿。
1: 爱丽丝不吭声了，一边的睡鼠却又进入了梦乡。风帽匠把睡鼠叫醒，睡鼠迷迷糊糊地继续讲道：
2: 你听人们说过差不多这个词吧，可是你应该从没有看过差不多的画像吧。
3: 我想我确实没有看过。
4: 既然你没看过，那你就闭嘴吧。
1: 这句粗鲁的话可把爱丽丝惹怒了，她生气地站起来大步走着，想要快点离开。睡鼠又打盹了，三月兔和风帽匠根本无视爱丽丝的离开。爱丽丝边走边回过头去，故意朝桌子那里看了几次，希望他们重新邀请自己回去，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意。爱丽丝生气地边走边说：
3: 我再也不会去那个破地方了，也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无聊的茶会。
1: 爱丽丝在自言自语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有一棵奇怪的树，树上还有一扇门。好奇的爱丽丝打开门走了进去，可谁想到门的后面竟然是爱丽丝之前去过的那个大厅。她又一次

子看到了小玻璃桌。爱丽丝急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把通向花园的门打开。接着，她掏出口袋里的蘑菇吃了一块，让自己的身高变成了1英尺左右。然后他径直走进了通道。爱丽丝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来到了这个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她的身边，有无数漂亮的花坛和美丽的喷泉，百花争艳，泉水清凉，爱丽丝开心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在花园里又遇到了谁？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快乐的乔乔，活泼开朗的乔乔不幸被汽车撞伤，失去了双腿。虽然装上了假肢，但是乔乔的脸上从此失去了笑容。他每天闷闷不乐，呆呆地望着窗外玩耍的小伙伴，别提多难过了。妈妈也很伤心，她很想帮乔乔重新振作起来。这天，妈妈把早餐送到乔乔的房间，关心地问：
5: 乔乔，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4: 乔乔悲伤地说：
0: 妈妈，你忘了吗？我已经不能再走路了。
4: 说着，她伤心地哭了起来，无意中打翻了妈妈送来的牛奶。乔乔哭着说：
0: 对不起，妈妈，我打翻了牛奶。
4: 妈妈强忍悲伤地说：
5: 这杯牛奶就像你失去的双腿，即使你为它哭干了眼泪，它也无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你虽然失去了自己的腿，但是医生也给你安了假肢啊，你一样可以走路、唱歌和跳舞。
4: 乔乔不哭了，他望着妈妈期待的眼神，忽然一下子明白了妈妈的用心。他说：
0: 妈妈，我知道。

0: 道了，我不应该再为从前的事情伤心流泪了，不能被生活中的困难打败，我要做一个积极乐观的孩子。妈妈，我要重新站起来。
1: 妈妈听后欣慰地抱住了乔乔。
2: 孩子，妈妈一定陪你重新站起来。
1: 一年以后，乔乔不仅学会了用假肢走路和爬山，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和跳简单的舞蹈。在所有人的眼中，她依然是快乐而美丽的乔乔。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场灾难让乔乔她明白了生活的道理，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眼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如微笑着面对，勇敢地迎接挑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带来一个关于自助餐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猴子吃自助餐》。狐狸大婶家新开了一家很棒的自助餐厅，听说甜点、水果、海鲜、西餐全部都有，特别美味。小猴子老早就求着妈妈带自己去了。这个周末，妈妈总算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带着小猴子来到了狐狸大婶的自助餐厅。还没到正午，餐厅里就已经有了不少的客人，小鸡、小绵羊、小松鼠，几乎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来尝鲜了。妈妈带着小猴子走进去，对他交代说，
7: 你可以拿自己想吃的食物了，但是要记得。
6: 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小猴子就拿起盘子准备大吃特吃了。摆在最前面的奶油香蕉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他，他拿起夹子一下子夹了三根，然后满足地走开了。妈妈看着小猴子装得满当当的盘子，惊讶地问，
7: 你能吃得完吗？
6: 小猴子点点头说，
8: 我最喜欢吃奶油香蕉了，保准吃得一干二净。
6: 说完他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可才吃了一根，小猴子又看到了不远处的桃子布丁，于是兴冲冲地跑过去拿了一大盘的桃子布丁。接着他又看到了红酒烩青菜、奶油炖蘑菇等等许多自己爱吃的菜，他不停地往盘子里装，把一个个盘子都装得满当当地带回了自己的餐桌上。可是桌子上这么多菜肴，小猴子还没吃到一半，肚子就已经圆鼓鼓的，一口也吃不下了。妈妈看到已经撑得直不起腰的小猴子，对他说，
7: 吃自助餐一定要记得吃多少拿多少，千万不能贪心，拿到盘子里的食物一定要把它吃完。
8: 可是妈妈，我实在吃不下了。
7: 这次妈妈就帮你解决掉剩下的食物，以后再来到自助餐厅，千万不能像今天一样不停地往盘子里装了。
6: 小猴子用力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吃自助餐的礼仪了吗？自助餐厅虽然没有限制，但是大家的心里要始终牢记吃多少拿多少。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蓝小兔。有一只小兔子不想走路了，就问自己的妈妈，
10: 妈妈，为什么我们要长腿啊？
11: 傻孩子，有腿才能走啊。
10: 鱼儿没有腿不是也能走吗？
11: 可是鱼儿的尾巴就是它们的腿呀，
10: 长一条尾巴当腿一定轻松得多。
9: 说完，小兔往河里一跳，变成了一条鱼，没游多远就觉得累了。一条小鱼追了上来说，
12: 赶快游，后面有大鱼要来吃掉我们。
9: 小兔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往前游。这个时候，一只小鸟从空中飞过，小兔心里想，
10: 变成一只小鸟多好，就不用游得那么费力了。
9: 小兔刚刚这么想着，只觉得河岸直往下掉，原来它已经变成了一只小鸟。当一只小鸟真快乐。小兔摸摸身边跑过的风，扯扯头上飘过的云，揪揪太阳的金胡子，觉得有趣极了。可是没飞多久，小兔就累得不行了，它真想停在哪里休息一下，可是四周茫茫一片，原来它飞

0: 飞到了大海上空，
1: 赶快飞，我们还得飞一天一夜才能飞过大海呢。
0: 随后赶来的一只小鸟说，小兔真想大哭一场，因为它实在累得飞不动了，可是不飞就会掉进海里淹死的。小兔只好忍着疲倦，扇动着翅膀向前飞去。小兔飞啊飞，终于飞到了大森林边缘，它一个跟头栽到地上，再也跑不动了。这个时候，一只野猫跑了过来，叼起小兔就跑。胆战心惊的小兔一下子吓醒了，它拍拍自己的胸口说，
2: 原来当谁都不容易呀，我还是做我自己吧。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门神的故事。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门神，镇邪驱鬼，保佑平安。关于门神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杀了很多人。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唐太宗经常疑神疑鬼，他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宫殿外面有许多妖魔鬼怪朝自己扔石头、抛瓦块，并且大呼小叫，吓得他没有办法好好睡觉。这样一来，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这成了摆在王公大臣面前的一个难题，可大家一时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一个月后，出征在外的大将军秦琼得胜归来，他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去拜见唐太宗。他说道，
8: 我受皇上的恩宠，怎么能让几个小鬼来打扰皇上休息？我和尉迟敬德将军愿意为皇上守夜，让皇上安心休息，不受惊扰。
7: 唐太宗听秦琼这么说，非常高兴。秦琼和尉迟敬德是唐太宗手下非常厉害的两位大将军，曾立下赫赫战功。有他们在，那些鬼怪一定不敢再来了。于是从当晚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就穿着铠甲，拿着兵器，站在唐太宗屋门外。说来也奇怪，这两位将军守了一夜，唐太宗也真的安心睡了一夜，没有受到任何惊吓和骚扰。就这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整整守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寝宫里平安无事，唐太宗非常高兴，但是又担心两位将军长时间不休息，身体会累垮。于是唐太宗找来了丞相魏征商量。魏征说，
9: 既然那些鬼怪是害怕两位将军的威严，不如让画师把两位将军的样貌画出来贴在宫门上，这样一来那些鬼怪就不敢前来了。
7: 唐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就照样做了。后来这件事在民间流传开来，在门上贴上秦琼和尉迟敬德的画像，逐渐成为了一种风俗。秦琼和尉迟敬德也就成了保护千家万户的门神。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蔬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4: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2: 水果商对园丁说：
5: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2: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3: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2: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3: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2: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4: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2: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6: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2: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3: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2: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

0: 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米米的七色小伞》。天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下起了点点小雨。米米打开了爸爸买回来的七色小伞，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这把伞是米米七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他的礼物，伞面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就像是一朵有着彩虹颜色的花。米米很喜欢这把小伞，这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可是出门的时候，爸爸严肃地提醒米米，
4: 千万别到森林里去，森林里有大猩猩，它会把你捉走的。
3: 但是米米一点儿也不怕，他心想，
5: 也许大猩猩也会喜欢我的小伞的。
3: 米米撑着自己的七色小伞，走在森林旁边的小道上。雨天的森林里暗沉沉的，但米米的小伞走到哪儿，那就会多了一抹鲜艳的颜色。一路上，时不时有被雨水打湿的小鸟停下来，好奇地看着米米的小伞。忽然，森林里传出了一阵呜咽声。米米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森林的深处。米米心想，
5: 可能是有谁遇到麻烦了。
3: 于是他抓紧小伞，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水滩，拨开了灌木丛，一眼就看到了前方有一只小猩猩，缩在大树下瑟瑟发抖。陪伴着小猩猩的是一只抱着尾巴取暖的松鼠，它们都被雨水打湿了，互相靠在一起取暖。米米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有些惊讶，但两个小家伙谁也没有逃跑，他们都盯着米米手里的七色小伞看呆了。米米走近他们，指了指自己的伞，问道，
5: 你们喜欢我的伞吗？
3: 小星星可能听懂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米米笑了，在两个小家伙中间蹲了下来，把七色的小伞举起来，帮他们挡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尾巴的小松鼠爬进了米米的怀里，而小星星也挨紧了米米，把米米当成了安全的依靠。米米手中的一把小小的七色小伞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米米左手撑着七色小伞，右手抚摸着怀里睡得舒服的松鼠，一边抬头看着漫天的雨丝，一边心想，
5: 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3: 渐渐的，雨点越来越小，接着雨很快就停了。米米怀里的松鼠从香甜的梦里醒来，身旁的小星星身上的毛发也全部都干了。两个小动物看了看头顶上的七色小伞，又看了看米米，起身向着森林更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米米也收起了自己的小伞，继续唱着歌回家了。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

0: 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3: Try everything。
4: 第三集，参观果园。一天下午。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参观果园，刚刚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果香味扑鼻而来。笑笑耸了耸鼻子，陶醉地说：
5: 真好闻，是水果的香味。
4: Zoe 老师对笑笑和乐乐说：
2: 你们都喜欢水果吗？
0: 当然喜欢了。
2: 我们喜欢水果，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We like fruit。 We 我们 Like 喜欢 Fruit 水果。 We like fruit， 我们喜欢水果。你们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4: Zoe 老师、笑笑和乐乐首先走进了一片葡萄树林，这里每棵树上都结满了一串串葡萄。笑笑高兴地说：
5: 快瞧，树上全都是葡萄，每颗葡萄又圆又大，紫红紫红的，肯定特别好吃。老师，你喜欢吃葡萄吗？
2: 喜欢呀，葡萄是很常见的水果。在英语中，葡萄读作 grape。 grape 晒干以后啊，可以做成葡萄干，酸酸甜甜的，也很美味。
0: 葡萄是挺好的，不过有的时候吃起来太酸了，我不太喜欢。老师，咱们去前面看看吧。
4: 说完，乐乐拉着老师朝前面走去。很快他们来到一片瓜田， Zoe 老师看着满地的西瓜笑着说：
2: 给你们猜个谜语吧。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籽儿多，个个黑脸膛，这是什么水果呢？
5: 我知道我知道，是西瓜。
2: 没错，真聪明。
0: 这里就是瓜田吧，好多西瓜呀。老师，西瓜用英语怎么说呢？
2: 西瓜 watermelon。 watermelon 是绿色的，它们身上还有深色的条纹。 watermelon 吃起来很甜，夏天还能去暑降温呢。
0: 是啊，我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吃西瓜，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吃西瓜呢。
2: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现在咱们再去找找其他的水果吧。
4: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果林，果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橙子，一位农民伯伯正在树下摘橙子。橙子被摘下来，放进地上的竹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气。Zoe 老师指着橙子说：
2: 这是橙子 ，orange。橙子的气味很有特点，如果你在家里打开了一个 orange， 很快整个屋子都会飘满香味的。
5: 这些橙子刚

0: 橙子送给了乐乐和笑笑，两个孩子向农民伯伯道了谢，他们开心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些水果呢？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橙子 orange。 好，我们再读一遍 grape watermelon orange。 读得真好，你们平时要多听多练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百家姓故事之皮姓篇。根据记载，皮姓源自于姬姓。西周时期，鲁献公姬据有一个儿子叫仲山甫，他辅佐周宣王，中兴周朝有功，被封到了杨樊，建立樊国。后来仲山甫的后人樊仲皮被封到了皮氏邑。到了秦朝时期，秦始皇把皮氏邑改名叫皮氏县，樊仲皮的后人就以先祖封邑的名称做自己的姓氏，皮氏一族就出现了。樊仲皮也被大多数皮氏族人尊为始祖。唐朝时期，皮氏中出现了一个有名的文学家，叫皮日休。关于皮日休，还有一个故事要分享给大家。皮日休虽然学识很好，但是他的长相有些问题。他的左眼角塌陷得很严重，在远处看，皮日休好像只长了一只眼睛。晚唐时期，皮日休去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当时的主考官郑瑜看到皮日休的文章后十分欣赏，认为皮日休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就邀请皮日休面谈。可是郑瑜看到皮日休后，因为他的眼睛，郑瑜特别失望地心想，
5: 这皮日休虽然才华横溢，但是相貌却太丑陋了，真是可惜啊。
4: 于是他就对皮日休说，
5: 年轻人，你很有才华，我也非常欣赏你的文章，本来是想好好重用你的，可是你的长相实在太丑陋了。
4: 皮日休听到这话，没有感到任何尴尬和难堪，他回答道，
6: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郑大人，我来参加考试，凭借的是自己的脑子和多年苦读积累的学问，而不是我的长相。您可不要因为我一只眼睛不好，导致自己两只眼睛都识人不明啊。
4: 小朋友们，大家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千万不要以貌取人。一个人的才能高低是需要长时间的接触才能了解的。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

0: 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1: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0: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1: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0: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2: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0: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1: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0: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7: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

0: 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袋袋吧。
1: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2: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1: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妈妈，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14: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4: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救！救命！
15: 有水了！
4: 啊！
15: 有水了！
9: 危险！快让开！
4: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9: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只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

0: 该多危险呢。
1: 游泳戏水夏日到，牢记安全最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可靠。
2: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
4: 勇敢、
3: 好奇、
4: 诚实、
5: 自信，
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6: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用生命写成的书》。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前苏联有名的作家，出生于乌克兰维里亚村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1岁便开始当童工。由于长期参加艰苦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29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作为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只有手腕能活动，眼睛又看不见，写字很吃力也很慢。他躺在床上先构思整部书的轮廓，并把每章每节想好，然后他说着，妻子亚拉替他写着，时间长了这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对妻子说，
7: 亲爱的，你不在的时候我就写不了书了，不如这样吧，你用硬纸板给我做一个框子，在上面做成一个个方格，把稿纸放在下面，这样你不在的时候我可以摸着框子自己写。
6: 妻子心疼地说，
8: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呀，等我回来了咱们再开始写也不迟啊。
7: 不行，我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我想在我还能写的时候早点把这部小说写完。
6: 妻子没有办法，只好含泪答应了。夜深了，房间里传出写字的沙沙声。奥斯特洛夫斯基不需要光，只要大脑和手就够了。他不停地写下去，写好一页就用僵硬的左手颤颤抖抖地抽出一页。为了避免一行字写到另一行里，他的铅笔从来不离开纸。每天清晨，当妻子醒来，写好的稿纸已散落一地，他赶忙把书稿捡起来整理好。这时妻子发现，睡着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嘴唇上有一层淡淡的血痕，显然只是为了抵抗病痛的折磨忍痛写作咬出来的。1932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了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人们称他是用生命写成的书。1935年，前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贡献。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9: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听故事的时间到了。今天树博士要讲的故事是谁的耳朵灵。这一天，小兔子、蛇、蝉聚在树林里玩。小兔子建议说，
10: 咱们比赛谁的耳朵灵吧。
9: 蝉信心十足地说，
11: 我的耳朵肯定最灵。
9: 蛇和小兔子听了很不服气，

0: 他们各自认为自己的耳朵最灵。树上飞来一只喜鹊，说：
1: 光说不算，还是让我来试验一下吧。
0: 他们三个都同意了。于是喜鹊捡了树叶子，先把兔子的耳朵包起来，接着喜鹊又把蛇和蝉头的两侧也包得严严实实。包完后，喜鹊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然后问：
1: 你们听见我刚才说什么了吗？
0: 除了小兔子外，蝉和蛇都把喜鹊刚说的话说了一遍，小兔子第一个被淘汰了。接着进行第二轮比赛，小兔子亲自动手把蛇和蝉的头全部包了起来，喜鹊又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然后问：
1: 我刚才说了什么？
0: 喜鹊刚一说完，蝉就把刚才他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蛇摇摇头说：
2: 这回我没听见。
0: 喜鹊大声说：
1: 现在我宣布比赛结果，蝉的耳朵最灵。
0: 小兔子回家了，对妈妈说：
3: 想不到蝉和蛇的耳朵都比我灵。
0: 兔妈妈问明了情况说：
4: 傻孩子，蝉的耳朵长在肚皮下面，包住它的头，不影响它的听力。蛇是靠舌头感觉声音的，所以包住它头的两侧照样听得见。
3: 啊，我还以为它们和我一样，耳朵长在头的两边呢。看来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啊。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知道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0: 小洛，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1: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0: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1: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0: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1: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0: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1: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0: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1: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0: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1: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0: 是的，我懂了。
1: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0: 小洛，
1: 什么事？
0: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1: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2: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1: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2: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0: 夏洛，
1: 什么事？
0: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1: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2: 威伯闭上了眼，芬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0: 晚安，夏洛。
1: 晚安，威伯。
2: 又静了一会儿。
0: 晚安了，夏洛。
1: 晚安了，威伯。
2: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鲤鱼妈妈找孩子》。鲤鱼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生活在一条大河里，大河里生长着无数美丽的水草，还有鲫鱼、乌龟、小虾等等很多很多小动物。鲤鱼妈妈每天都带着孩子们到处

0: 玩耍。有时候，他们会去公园里的假山上捉迷藏。还有的时候，他就带着孩子们去邻居家中串门，无忧无虑，生活得非常快乐。一天，鲤鱼妈妈带孩子回家的途中，突然发现其中一个宝贝和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他心里觉得很奇怪，
1: 这个孩子怎么没有胡子呢？我们鲤鱼天生就有胡子的呀，会不会是我的小宝贝生病了呢？
0: 鲤鱼妈妈决定观察几天，看看宝宝会不会自己长出胡子。可是几天过去了，小宝宝还是没有长出胡子，这是怎么回事呢？鲤鱼妈妈决定带孩子去医院。半路上，他们碰见了鲫鱼母子。原来鲫鱼妈妈也是要带孩子去医院。鲤鱼妈妈问道，
1: 鲫鱼妈妈，你的孩子怎么了？
0: 鲫鱼妈妈说，
2: 今天早晨我忽然发现孩子的嘴上长出了胡子，我担心他生病了。
0: 鲤鱼妈妈惊讶地问，
1: 长胡子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为什么要带他去医院呢？
0: 鲫鱼妈妈叹了口气说道，
2: 我们鲫鱼和你们鲤鱼不同，我们是不长胡子的。
0: 这时鲤鱼妈妈似乎明白了什么，她走到鲫鱼的孩子身边，左看看右看看，最后发现这竟然是自己的孩子。她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1: 我的宝贝，我才是你的妈妈呀。
0: 这时鲫鱼妈妈也发现了，鲤鱼妈妈领着的孩子居然是自己心爱的宝宝。原来两个孩子在河里玩耍时跟错了妈妈，两个粗心大意的妈妈居然没有看清楚，就把孩子带回去了。这下鲤鱼妈妈和鲫鱼妈妈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两人交换了孩子，各自回家去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三顾茅庐。东汉末年，刘备大量招募人才，想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业。他对关羽和张飞说：
16: 两位弟弟，我听说隆中卧龙岗隐居的诸葛亮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你们可愿意陪我一起去请他出山呢？
17: 我们愿意陪哥哥走一趟。
7: 于是刘备带着丰厚的礼物，在关羽和张飞的陪同